0: 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6: FM 89.1，交广面对面，
8: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啊！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说说吧，如何开启新生活新一天呢？
3: 哎呀，每天都是新一天嘛，
2: 那废话等于白说，
3: 对不对？总结一下很经典，
2: 嗯，
3: 你就悟吧，这都是道理，都是文学，都是哲学，都是知识啊。
2: 到时候我单独找一期这跟池老师访谈一下子，
3: 哎，访谈，
2: 这个
3: 到时候我做一下嘉宾，对不对？
2: 今天又是星期五了啊，按照惯例，今天又该听歌了，
3: 嗯。
2: 那先跟大家把今天的话题报一报吧，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哎，这个跟话题有关的呀，是不是你想听的呀，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每次唱都跑调的歌。就你每回唱它都跑调，但是你还依旧喜欢唱。
3: 对，我就得意这首歌。
2: 对。就喜欢这首歌，无论是作词还是作曲啊，还是它这个旋律啊，就是喜欢。但你让我唱呢，肯定是唱不明白，它必然跑调。
3: 对
2: 啊，但是就是愿意唱。这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3: 东东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2: ”
3: 哎呀，你真准时，
2: 可准时了，天天都来，天天给你问好。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出现啊？大家一边想，我们一边说说今天的天气啊。哎呀，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你看外边现在已经这个阴下来了，
3: 没有大太阳，
2: 没有大太阳。但今天好在呢是没有雨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C，最低温度是-13°C。
3: 现在这天儿啊，早晚不穿点这个外套真的是凉飕飕。
2: 凉。
3: 早上我俩来的时候还说这个问题呢，说现在这个早晨呢，我天哪，挺冷啊。
2: 对。
3: 跟前几天是不是感觉就一夜之间？啊，就感觉这气温骤降这么多。
2: 我看了这未来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就是最低温度它16°C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天了。
3: 嗯，
2: 然后还有像11°C、12°C、13°C。
3: 对，早晚很凉的啊。
2: 就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啊。
3: 冬说了，冬说这个开心的是啥呢？是上一个台风啊拐弯了啊去福建了。不开心的是现在准备迎接现在这个14级台风。
2: 对，那高原都说了，那是台风接待处嘛。
3: 那你真是，这是个怎么站点啊？
2: 你方唱罢我登场，左一个右一个的。
3: 注意安全啊！这个14级台风，这个风力还很强的。
2: 对，因为迟老师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3: 我不去了，但我可以错开台风那时候去。留下想念，何必让故事
2: 用微笑改变结局？北京时间的8:09啊，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你每次唱都跑调但依旧爱唱的那首歌。
3: 就稀了。
2: 对，其实无论是在 KTV 点歌啊，还是在一个这个大家聚会的一个场合哈，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说起唱歌，其实不是说人人都有副好嗓子。总有那么几首歌就耳机里听着是无比的顺畅。自己一开口呢就严重跑调。就即使如此啊，就是一听到旋律响起，你也忍不住跟着哼哼，
3: 对
2: 对吧？所以咱今天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通过我们的听互动群，通过华电融媒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话题发完呢，看群里的这听众讨论啊，首先我就觉得东他就出现了一个谬误，他的发言就是他说啊，他说这话题。啊，你这话题让我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怎么互动？你怎么就不能互动？你既然都已经没有音乐细胞，那就说明你唱啥都跑调，那你就随便点呗。
3: 这审题，这后半部分还有呢，对不对？每次唱都跑调，但是我依旧爱唱，我喜欢，是吧？
2: 对吧？
3: 这就跟你有没有音乐细胞的没啥关系。
2: 可不咋的，你没有音乐细胞，那就代表你唱所有歌都跑调。那你唱所有歌都跑调的情况之下，那你就随便点呗，你心听啥你点啥。
3: 你再想听哪个？
2: 对吧？你想唱啥你唱啥，反正没有人说你。
3: 你快点，
2: 对吧？
3: 你想听哪个？ 这是哪个，一会儿给你放啊。
2: 哎，我这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听友留言啊，他说有一首歌他觉得很简单，但是一到他唱就不行，就跑调啊，那调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拉不回来呀。
3: 哪儿什么歌啊？
2: 那啥歌？这歌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3: 大家那耳熟能详的，
2: 也相当耳熟能详了。就有我一放那个前奏，就都能知道。
3: 你快说是哪首歌？
2: 你我就不告诉你，你等会儿你听听吧。
3: 没事，让我自己猜。
2: 嗯，那你自己猜。就你
3: 经典流行老歌，
2: 对、
3: 啊，
2: 一听这个前奏你就能知道这是哪首歌。
3: 嗯，
2: 我给你放，你听听啊。
3: 你放。
2: 听
3: 很熟悉。后来，
2: 哎，
3: 是不是
2: 就是这首歌啊？后来。

0: 你看，我就说这首歌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1: 非常经典。
0: 对，那听友留言就说，他说不知道这个多少遍了。就一到情绪上来呢，这个段落的调子就很飘。
1: 是
0: 啊，明明很熟的一首歌，可就是唱不准。
1: 有朋友问今天化电天气如何？今天化电其实是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非常的凉爽。
0: 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3度，多云啊。就是没在化电，准备要回来吗？就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合适了。
1: 可能那个不在本地啊。
0: 从大洋彼岸飞回来。
1: 太远了。
0: 你说有的确实是哈，有时候一说到这个唱歌这个问题，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我情绪啊一到位，我这个歌词啊它就跑调，对吧？这就不禁让我想起我们身边的一个好朋友。
1: 好朋友。
0: 我就说他，就说他唱歌，人家唱歌那都是感情啊，包括这个啊技巧啊，是不是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啊？那他唱歌全是感情，
0: 他唱歌都是感情，没有技巧。我们就说起码他是感情真挚啊，就是一唱歌像配乐诗朗诵一样，
1: 是掏心掏肺的，真挚的情感，多好啊！
2: 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
0: 来看看啊，还有这个听友点歌啊，这个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红运他说他自己唱啥他都跑调。你看那这不就跟这个东是很相像的吗？就觉得没有音乐细胞，就唱啥都跑调。那他分享了一首自己的作品啊，叫《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啊，
0: 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红颜知己》，咱看看他到底就难在哪呢？为啥一唱歌就得跑调呢？
1: 他的音多高，是不是？
0: 这个《红颜知己》，
1: 对你搜一搜啊，看有没有。
0: 肯定能有啊，这找到了啊，咱一起来听啊。

0: 这首《红颜知己》听完了，
1: 嗯，
0: 我仔细的揣摩了一下，就为啥说这首歌就容易唱跑调，
1: 嗯，
0: 主要这首歌的情绪啊就很，你得到位。
1: 啊，我明白了，你那意思是得 get 到那个点，
0: 对
1: 吧？到那个情绪了，
0: 嗯、
1: 哎，才有感而发。
0: 对，那情绪到位了、嗯，你这抒发出来的这个歌曲啊，这个情感呢，才能这个更加的饱满和吸引人，对吧？所以你看，它里边这个唱腔也是咱需要模仿的，
1: 嗯、
0: 用气拖着，是不是？
1: 嗯，哎，专业了，你看用气拖着，
0: 嗯、
1: 你看这是。双子座说了，说最近被这个那英的演唱会也刷屏了、
0: 嗯、
1: 啊。回声
0: 他啥时候说的？把他俩落下
1: 的
0: 呢？
1: 啊、回声里面的歌词那写的是真好，我好像是听过啊，好像是听过。
0: 你演唱一首啊。
1: 然后这个号角呢说想点首这个你让我懂啊，然后他说这个能不能看到其他人的弹幕？能看到，但是我们
0: 得排号，
1: 得排啊，因为这个很多点歌的其实。
0: 对，
1: 稍等一会儿啊。
0: 我们看，其实，在你前面，其实还有这个，放完这首《回响》，其实还有两首歌。
1: 对，
0: 啊，你多等会儿，别着急走，啊，多
1: 听一
0: 会儿，嗯。那接下来呢，你听听这个《回声》吗？
1: 嗯。

0: 回声无比响亮，
1: 嗯，
0: 你终于明白什么是自由。
1: 听完了，
0: 嗯，就听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还能挺好唱的，你等我学学，下回给你唱。
1: 哎呀妈呀，这首歌挺好唱的。
0: 你多唱啊，等我这研究研究，展示一波
1: 啊。
0: 嗯，这个在有生之年我肯定让你听上。
1: 啊，你这尽快吧。
0: 嗯。这在点歌好像放不完了呀，我看后边还有这个点我的中国音的，
1: 放不完了，嗯，
0: 这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稍后是一段宣传，那大家别走开啊，宣传之后咱们继续来听一听哪首歌，大家就是一唱就跑调吧，还总愿意听的，
1: 哎，
0: 啊，咱一会儿接着来啊。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话电视就是白话。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咱刚刚啊，这有一首歌没听完，是不是？这到了这个下半段了啊，然后就刚才进了广告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跟音乐有关啊，就说一说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每一次唱它都跑调啊，但是依旧爱唱的那首歌。
3: 面上哼哼两句，
2: 对，你就哼哼就整呗。因为他刚才也说了，其实唱歌这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咱说跟天赋啥的其实
3: 有点关系，
2: 有点关系，
3: 有点关系，
2: 对吧？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歌，你听了无数遍，即使那个旋律已经烂熟于心了，可真正是轮到自己，开口去唱的时候啊，这调啊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3: 嗯，
2: 啊，就明明次次跑调，但还是呢忍不住一次一次的跟着去唱，啊，就不在乎唱的好不好听，只在乎就是说唱歌时候那份状态那份痛快。啊，那今天聊到这话题就是这样啊，就是啊哪首歌你总唱？

0: 每次唱每次都跑调，但依旧还是舍不得放不下的，
1: 嗯，
0: 对吧？
1: 到哪首歌了？可能
0: 啊，这回应该到我的中国心了。这小胡点的吧，应该是 FM 小胡同志。

0: 这是一首我的中国心啊，小胡同志刚刚点的
1: 我的中国心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听歌啊，这接下来这首歌我要想半天它到底叫啥名。这
1: 但是后来终于想到了啊，
0: 歌词给我写出来了、
1: 哎、
0: 这到底叫啥名，
1: 让你猜。
0: 哎，这首歌唱跑调的呀，确实有不少啊，他整整就把那个曲子那个调调就整错了，两首歌拼一起去。
1: 嗯
0: 啊，这首歌我想半天，这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
1: 对，这首歌最魔性的版本就是他们相声改编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旋律那个调，我学不出来啊。
0: 不管他能不能学出来了、
1: 嗯、
0: 咱先听听吧，这齐秦这首原版的大约在冬季啊。
1: 听听。

0: 哎呀，想了半天的歌名啊，这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啊，在听完了，啊，俊伟这睡醒了，这8:30才来，他说唱啥歌都跑调，他就不参与这话题了。我都说了，那唱歌跑调归跑调，那喜欢听归喜欢听，
1: 他俩不冲突
0: 啊。那怎么？那你跑调咋的？那就不听歌了？
1: 你就你想听啥？
0: 你说对，
1: 你就给你放，
0: 你就点，
1: 啊，你就点，
0: 给你唱，
1: 你就来吧。
0: 嗯。
1: 然后东叔了，这台风厉害啊！我吃个早餐跑了3条街，90%停业了，太难了。那你人都停业了，你还跑3条街为了吃口包子？
0: 嗯，
1: 你在家待着多好啊！你这多危险呢，这天出去，是不是？你忍2天，等台风过去，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0: 这俊伟还想说那啥呢？这俊伟还说人家啊，知道台风来了不，自己备点吃的自己做，这整的好像俊伟自己做饭似的。
1: 哎呀，
0: 这点事儿啊，
1: 一会儿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嗯，俊伟说下半场没有点歌的了，点一首这个李丽芬《得意的笑》啊，送给大家。
1: 快，找一找《得意的笑》，
0: 石老师唱一首呗。
1: 我唱一首啊，
0: 这
1: 俊伟
0: 一来不是得意的笑吗？
1: 哎，
0: 这俩人这头两天刚和好，这是
1: 现在怎么又分开了？

0: 因为俊伟点的呀，得意的笑。
1: 嗯嗯，
0: 我还看到这个听友点歌啊，他点他说的是啥呢？是《红尘情歌》啊。
1: 嗯，
0: 他说这首歌他只要一唱就跑调，说为啥？因为老歌这个旋律很熟，但是觉得这一唱的时候嘴巴跟不上调。
1: 嗯嗯，
0: 没事干的时候呢还愿意跟着哼哼，心里图个痛快。特别他说一到什么商场啊或者什么的促销的、
1: 哎、听了这个之后、
0: 啊、
1: 是吧。
0: 嗯，他说一个是这个红尘情歌，他说还有一首歌是啥呢，就是那个爱情买卖。
1: 爱情买卖，
0: 嗯，
1: 就是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嗯、
1: 是那首歌吧，
0: 爱情买卖。
1: 嗯
0: 嗯，咱一起来听听这两首歌呗。
1: 行，
0: 咱先听这个红尘情歌，咱看看他到底怎么跑调的，
1: 给他找一找看看、
0: 嗯、找一找啊。红尘
1: 情歌
0: 情歌
1: 对。

0: 一首《红尘情歌》咱听完了，
1: 嗯
0: 啊，这刚才我跟建明还讨论呢，我说这首歌也确实是，这一到 KTV 这个是必点金曲的，
1: 对，
0: 那男女情歌对唱了，这首歌应该在排行榜当中应该是有一号，
1: 哎，
0: 嗯，对，
1: 有两下子啊，
0: 对。有两把刷子是吧？嗯，那接下来要说那首歌有两把刷，那接下来这首歌那就套刷了。
1: 爱情买卖是不？
0: 对，这就是在这各大促销场合啊，
1: 嗯嗯，
0: 什么各种商城、啊、
1: 大喇叭
0: 啊，哎，就经常会播放的一首歌曲，在前些年也是比较火。
1: 对。
0: 对吧？这网友就说呀，他说这自己家做生意，每次放歌呢，就是这首歌都是主打歌啊、
1: 嗯。
0: 本来想自己亲情演唱一下，但是后来发现呢，自己唱的跟原版就
1: 不太一样，有点难度。
0: 那是两首歌，自己唱完之后，
1: 自己属于改编吧。
0: 嗯，然后呢，这就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爱情买卖》啊，来自慕容晓晓。
1: 嗯。

0: 首《爱情买卖》咱听完了，
1: 耳熟能详的歌。
0: 对，我看到我们听友留言最有意思的是那个，说有一首歌是翻唱，但是他觉得翻唱的那个调调呢还挺有意思，然后自己就学，但每次学都学不到那个精髓。
1: 是改编版的了呗？
0: 应该是一场音综里边，然后那个去翻唱的一个嘉宾翻唱的这首歌啊。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版本，他跟我说了一下，我这首歌叫啥，叫隐形的翅膀。
1: 这首歌很熟悉啊，隐形的翅膀，
0: 但他听的是腾格尔的版。
1: 那我好像知道是哪个版本了，那好像是找不到，他好像就类似音综那种片段那类的，在这个抖音上是能找得到的。
0: 我看一下，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啊！这隐形的翅膀来自腾格尔，确实是这个唱腔是很难模仿。那，我们因为时间快到了，已经8:59了，那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这个结束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不一样的隐形的翅膀。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5: 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

0: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有人问哈，说200块的轮胎和2000块的轮胎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儿啊？他说那这个1-2000块钱这个大牌的轮胎呀、啊，长得感觉跟200块钱的没有什么区别啊。从第一点来说啊，这个贵的轮胎呢，材料成本肯定更高的啊，用料来说就舍得下本，除非是你买啥是买的假货。便宜的轮胎啊，用的主要用的是啥呀？它主要用的就是乳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这个什么 ESBR 应该是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再加上一些碳黑，也就是说这个碳单质的这种组合。你像高端的那种吧，用的啥是材料呢？是那叫溶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啥 SSBR， 它俩不一样啊。然后填充的一个补强的材料是什么呢？是白碳黑，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啊，和碳黑呢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一样。
1: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
0: 不是，你看像那种溶聚丁苯和那种白碳黑形成的啊，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厚的，它分子链运动的受限这个程度它也会更大，像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耐疲劳性啊等等都是明显提高的。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欧洲市场吧，2026年4月份的数据啊，就是 SBR 1502，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啊，它每吨呢不到2300美元啊，不到2300美元是每吨的价格。然后你像这个 SSBR 的价格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你看差了百分之多少？差不多30%吧。

然后贵的轮胎研发投入呢更高啊。咱刚才讲的是啥呀？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啊，它配比刚才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这就像和面似的啊，你讲究水和面的这个比例。有的人嘛，你看做面包啊，做出来非常好吃，哎呀好吃啊，不行了都。有的人做面包呢，像饼干似的，哎呦我咋吃啊，没法吃的，对吧？这个不一样。然后一些高端的轮胎，它这个配方真的是更加科学的啊。

当时你看嘛，普通轮胎用的啥呀 ？ESBR 加碳黑的组合，刚才咱说了是吧？然后你说这个碳黑粒子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橡胶的磨损，让轮胎来说的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加滞后损耗啊，这橡胶会反复的变形，滚阻增加就会费油啊，就会费油。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啊？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那只能是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自己琢磨。2024年那时候，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有谁呢？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哎，他们这个研发支出的费用是8.51亿啊，那是亿呀、啊，亿元啊，然后8.33和4.26。而且研发这东西也不只是看研究配方，你得做测试啊。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吧，好像是在德国哈，建了一个这个 AIBA 的室内测试场啊，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呢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再加上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有滚动测试啊，你在跑道上跑啊是吧，你测试个2500万公里。

花纹啊，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应该多深啊，间隔几毫米，它都在通过大量的测试的啊，给它试出来的。你投入的越大，它轮胎的性能表现就越好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湿地刹车这一块。你看啊，比如说玲珑啊，玲珑大师系列的和这个优客豪马的啊，这个 V107 啊，那个干地制动成绩相差0.2米啊，相差不多，一米没到，是吧？但是湿地测试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差了8.6米。你这个8.6米赶上两台小汽车那么长了吧？哎，就是你说这个干地是吧，这个大家晴天的时候各自安好是吧，但一到下雨了，这马上就拉开差距了啊。所以咱们选这个轮胎的时候啊，重点关注是湿地的制动的这个性能啊。你看第三方测试啊，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宣传啊，做得好的那肯定敢宣传，那做的可能相对来说一般的，那可能人家不说了，不讲了，略过就完事儿了。

你看，除了用料更好啊，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性能也会更加强悍啊，更加强。一些高端轮胎呀、啊，还会用上一些比如特殊的技术，比如说你像这个马牌啊、贝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这个自修补这个技术啊，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啊，当轮胎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钉子扎穿之后，它能自动把这个洞给密封好，哎，不会漏气，不会跑气，把那胎不瘪。还有什么什么噪音消除技术啊，是吧？这些得都那花钱呐、啊，花钱来研究啊。而且你像贴一层，比如静电棉之类的啊，或者说优化花纹的这个倒角和宽度啊，这些最多可以降低9分贝的噪音。所以你看嘛，你想要安静，那你这些钱你必须得花。

但是吧，轮胎这个东西呢，它也不是越贵越好啊。具体你得看你的使用场景。你像短跑用的钉鞋，你跑马拉松，那你这脚不完了吗？你比如刚才咱说到那个提到静音胎是吧？一些车型呢可能隔音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太好啊，用了这个静音胎，那呼呼的风噪声啊、内饰件啊挤压的那些声啊异响是吧，反而更明显了啊。再比如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总扎钉子，啊、那轮胎一般可能那活不到的最后啊。那你耐磨性这方面啊，这个技能加点上去，买耐磨啊这种性能更好的是吧？或者是说买这，所以是更贵的轮胎吧，意义不大。你要买自由补轮胎这个钱，那你都可以换两条新轮胎了啊。有的朋友可能这技术我觉得我用不上啊，有的觉得可能我不太需要，所以我们普通的家用车啊，选择大牌轮胎里面的湿地性能好的足够了。然后预算多的你就认准谁，米其林马牌贝耐力。然后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朝阳啊、玲珑这些国产大牌主力的一些产品线啊，主力的产品啊。

0: 有朋友说哈，我10万的车啊，将近500一条的马牌，我四条喜欢，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500块钱那一件衣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1: 不能，我们留在心中。
0: 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这钱得花到刀刃上，没错。

有朋友说哈，一分钱一分货啊，我特斯拉前台用的国产的这个雷神，后台固特异差距很明显，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金属链条那个金属连接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图便宜。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你看有朋友分享了，说七月份出去玩的时候啊，自驾轮胎扎钉了，多亏了自修复，拔出来之后呢也没漏气，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那你看这是钱不白花呀。

不倒翁他说哈，荣放车胎爆了，然后换原厂灯笼谱，4S店没有货，原来新车降价了，轮胎都减配了。你这不用去4S店呐，这不用去4S店啊，你去外面看看，同尺寸大牌的都可以啊。

有朋友问哈，米其林皓月四和普利司通泰然者一二三买换哪个好？我会选皓月四啊，我会买皓月四，体验挺好的，然后它那实地排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啊。

心意啊，说纠结一零月和皓月舞哪个好啊？皓月舞啊。啊，上个月扎了一个钉子啊，这回直接换新的了。下雨天不再像溜冰鞋了，挺好啊，挺好。这个有些这个轮胎确实在这种干地上还行啊，就感觉不出来太多，但湿地性能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因为你说下雨天大家肯定也不能不开车，对吧？所以轮胎一定得选好的啊。正走天

星辰大海说500块钱选什么牌子的轮胎，你得告诉我尺寸呐、啊、这东西看尺寸，16寸这个价格一般能买到很好的了啊，你要18、19的话那得看尺寸和型号了，一线牌子500块钱一条估计是不太够。

有朋友说哈，618的时候买了马牌的 UCG 加的轮胎，400多，但是到店安装的时候呢，店里人说这是电商特供胎，说质量不如我原来之前的胎啊。大牌的电商特供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什么，就是专供某个电商平台花纹型号啊。

深蓝呢说米其林原厂啊，去4S店问一听好像要1400，贵的离谱。你不用非得去那什么呀，去4S店去问呐，你去外面是吧？去授权店，那个地方会很便宜的啊。不是说很便宜，那肯定是要比4S店便宜啊，4S店一般都偏贵啊。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主要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养吧。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啊，那孙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理话题呢？
1: 哎，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关于催催催说磨蹭的话题，那今天我想帮大家来解决一个让你们头疼的关于孩子赖床的难题。
0: 哎，赖床，我发现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啊，就是每当啊这个要上学的时候，孩子就开始起不来，是吧？如果说要是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起得比鸡都早，然后呢家长得不到休息，孩子呢我觉得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这个休息，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有的时候让我也很苦恼。
1: 哎，你会发现啊，一个由我不愿意，我拒绝我不想干的事儿，到我愿意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转变。所以看来假期啊，像我们上节课说的一样啊，上一个这个专题讲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
0: 嗯
1: 啊，但是即便这样啊，这个陶楠只说了这样一部分情况，还有一部分情况就是有的孩子一睡睡到中午。
0: 嗯
1: 啊，就整个假期我就是一个睡的状态。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学生特别的可爱啊，他的代名词就是睡觉，无论干嘛说我的最大爱好是什么，睡觉啊，每天啊长得特别的这个啊可爱，就是感觉他总是睡不醒，他的学习还挺好的这个孩子啊，就可能在这个半醒半睡之间啊，人家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学习了啊。他是每个孩子学习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他一定是一个听觉型的孩子，就是听完之后他那个脑子里有画面，所以他看不看都行，但有的孩子就不可以啊。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假期也好平常也好啊，教大家几个方法吧啊，基本上是三个步骤来破解这样一个难题。这可能是让我们家长都头疼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在教育过程当中往往就是一小事儿让我们闹得什么鸡飞狗跳啊，就是整个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要爆了那种感受。
0: 嗯，
1: 而且起床就是早晨起床，很多家长跟我说就是一种较量和考验啊，而且是双方这个力量啊和意志力的较量啊。大人这边是争分夺秒啊，一遍的催催催，就像我们上次专题讲的那样，孩子那个睡眼惺忪，哼哼唧唧，磨磨蹭蹭。
0: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1: 是吧？我更逗的时候，我当时会说什么？我说我在起床缓冲中，
0: 大脑得运行一会儿，刚开机状态嘛。
1: 对对对，刚开机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挺形象的啊。你这个机器好一点的，可能起床就快一点。
0: 对对对。
1: 机器不好的特别。

0: 疲劳的时候，你的缓冲时间就会
1: 我先躺一会儿，放空一下自己，
0: 对对对，
1: 是吧？我儿经常就是起在床上沙发再围一会儿。
0: 是的，然后我们把孩子叫起床了啊，到厨房做饭，那再回来一看啊，基本上孩子又躺下了，
1: 哦、对对对，
0: 攻略经常就会那样啊，再不就这个不紧不慢的啊，坐在那儿发呆啊、甚至我女儿，我发现在啊，女儿经常说她有起床气啊，的确是这样的，看起来就是孩子在发小脾气，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机能啊，
1: 没有完全恢复，
0: 对对对，正像我那个形容比较这个形象啊。起床的缓冲中啊，有时候我自己耍赖的时候，女儿叫我说缓冲呢，现在80%了，还有20%，你稍等我。你看大人都会这样去给自己做一下缓冲，更何况孩子呢？所以啊，我们啊要总结原因啊，就像唐楠刚才说的特别逗，说到这个放假了起得可早了，然后上学的时候起得可晚了，一是可能这个原因的背后就是他有点困，还想再睡一会儿，还有。起得可晚了，就是不想去上学，我没有动力去开始新的一天。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悲哀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有，不能说10:1，也差不太多，孩子是厌学的。
1: 对，为什么会厌学？我非常想知道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可能会有少量的孩子，他确实是有学习困难。
0: 厌学的孩子多半是有几种原因啊，一种是在学校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就是他认为因为校园现在还是有一些冷暴力出现的，就是他不合群儿啊，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家长啊就学习的压力，那你说学习压力来自于哪里呢？学习的压力一定来自于我们家长对分数的要求。我们的孩子真的不喜欢考试吗？真的不喜欢上学吗？我们现在假设说这个学校啊你去上就好了，不考试，没有分数，你也不用升学，他愿不愿意去？
1: 当然愿意去，
0: 他一定愿意去啊。为什么有些科目啊他不去都不行啊？比如说啊，我们每周上团体课的时候，最近我有点愧疚，因为我到这个假期给孩子们做一些挑战任务嘛，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孩子居然会去请假，就请假，我别的课不上，必须上这个课，我们必须上我们动力成长小组，我们有约定。他为什么会这么乐意去上？因为他喜欢，而且上的时候他会有感触，他觉得他需要。而我们现在学校也好，考试也好啊，都是让孩子特别讨厌，特别排斥，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尝试啊？比如这个假期我跟孩子们一起建了个群，我们要挑战几个任务，每个人去设定自己的挑战任务，挑战的要求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你不愿意做，但你必须去做的事情。而且直接去明确的跟他说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成人，很多事情我们特别不想去做，但是你会发现你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要让你自己爱上这件事情。
1: 哎，这个跟我们学的这个就是我们登台表现是有一样，如出一辙。你害怕，越害怕什么，你越要去努力做什么。当你真正克服它，只要一次，你以后次次就会克服它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心理上吧，就是真的是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所以我们要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展示这种很强大啊，很有力量感的那种啊，不要去畏首畏尾啊，去害怕呀，害怕因为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要解决问题。
0: 是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最开始最好的方法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但那个强迫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家长去强迫的时候不行，当我自己想强迫我自己去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打个比方啊，我是这个老司机了，10年的车龄，但是我没摸过几次车，我不喜欢，但是突然今年我会发现没有车太不方便了，我要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啊。前两天我就和朋友一起啊，开始就让他陪我练车啊，就出去啊，出去就特别逗，全车的人都比我紧张，因为我开车新手司机嘛，全车的人，我说忘了贴新手俩字了，他说不用贴，不用贴，看你开车啊都直拜道那种，人家都离你远远的，我就特别想笑啊。但通过这件事情我会发现，当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必须做的时候，你就会强迫自己啊。但练练我会觉得哎挺好的啊，自己开着车你能掌握这个方向盘，我会想到啊，是不是人生的方向盘我已经掌握了，那车的方向盘我有什么掌握不了的呢？哎，你就会有一种斗志在心里。说到这里，我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去智慧的引导孩子在整个假期啊，让他自己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你想是不是需要你更有智慧呢？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无论是起床这件事情，还是整个假期我们让孩子做任务。

0: 们能这样去完成挑战，因为我们之间会有一个情感链接，他们喜欢我，觉得老师和我一起挑战，那我太快乐了。而且彼此之间，同伴之间会有一个相互的什么呀，监督
1: 啊，或者是这种竞争啊，
0: 监督。然后我们还做了什么约定，说怎么样能让所有人不耍赖。我们有一个小女孩特别聪明，那个小女孩就是在学校在年段大概排前20，班级基本上是前3的。她说这样啊，我们每天都在群里打卡，如果有一个人没打，我们这个团体一共是10个人，说我们其他人都艾特她。说我们不停地艾特他，如果他超过几次，到开学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每个人买一样东西。完了他们就讨论价钱，我说一杯奶茶就可以了，多了负担不了，就不会买了。你看我们在细细的在强迫自己的路上，每个人给自己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结果课结束之后，他说发现了啊，被孙老师套路了。但是他很快乐的接受，而且我告诉他们，我说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无论你长大了还是你现在，你都会有一些事情你不想做，但你必
1: 须
0: 去
1: 做。就像我曾经非常信奉的一句话，你只有把不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做好了，你才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是的啊，说的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拒绝，就像刚才我和这个我刚才和那谁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了，说我现在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最大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你可以不干什么，你能勇敢的拒绝，我可以不去做，但是一定是你之前把你该干的都干明白了，你才能有资格有权利去拒绝。
1: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
0: 是吧，
1: 就你能力足够强大，
0: 你
1: 在自身足够强大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啊逼孩子学习，我觉得我听的一段话也很对啊，就为什么孩子让你学习呢？是因为以后让你有选择，更多的选择的权利，不要被生活所逼迫啊，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做一份不喜欢的，嫁一个不喜欢的人。
0: 是的，
1: 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啊，只有你站在足够高，望得足够远，你的见识足够多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0: 是的，这样你能拥有选择人生、选择生活的权利，而不是人生和生活来选择你。
1: 我们要的是生活，不是生存那么简单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父母的焦虑可能来源于此啊。但是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就要更注意方式、方法以及我们应对的各种策略。
0: 是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当我们能够找到情感链接，一切都在关系当中啊。如果你跟这个孩子关系好了，你会发现你跟他说什么都行，他都听你的。
1: 是的，因为我发现在教学当中，就是孩子如果喜欢你啊，他就是挺配合的。
0: 是的，
1: 那种崇拜感，对吧？
0: 所以我经常会说，我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学好这一科，你首先先让他爱上他的老师。
1: 他得喜欢这个老师，他才能接受他说的话，爱听他说的话。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也很骄傲自豪啊，就一路走来做了这个心理学，这个教育学，教育是20多年，快30年了，然后心理学做了17年了，我有好多孩子因为受我的影响爱上了心理学，现在有的就是正在读大二的，还有已经开始就业的，他们就从事了心理学的专业。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和他的这样一个交流，让他确定他新的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一切归结于哪？归结于关系，就是你和他的关系，他会觉得你是他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引领人。其实我们的孩子不缺少物质上的这样一个资助，因为现在吃饱穿暖都没问题了，甚至能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了，但是孩子们精神上是绝对匮乏的，也就是说这个除了肌肤的那个饥饿，他还有心理营养的缺失，让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会有非常严重的无力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大人说这个事情我想做，我太想做了，但是我会发现我根本没有力量撑得起来。所以这时候更需要的是我们家长啊给予更多的关注啊，然后让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也好，亲密关系啊更加的和谐。接下来就是提升情绪，第二点，提升情绪。我们拿孩子那个睡醒来说啊，尤其还有些困的时候，情绪难免就是有些低落，哼唧唧的，哭哭啼啼的，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就会变得特别拧巴。怎么看着都不行，好像故意和大人作对啊，就特别，你会发现孩子就是你的开关啊，他特别能把你惹火。有的家长说，我一看着我就不顺眼，
1: 就生气啊，就感觉直冲天灵盖。
0: 对对对，这时候啊，你的唠。

0: 到会让他的情绪更加低落，所以需要提升他的情绪。啊，提升情绪的，
1: 提升他的情绪，
0: 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游戏式的啊。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抱抱啊，有的家长就非常好，孩子不醒，他就会啊掀开被窝，然后给他抱起来。
1: 嗯
0: 嗯，然后还不起啊，有时候就会玩游戏。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幼教出身嘛，我小时候会跟我女儿玩一个什么小蚂蚁爬呀爬，用指尖和中指啊，就是假装啊。在他身上走来走去，说一边说小蚂蚁爬呀爬，爬过高山就摸他屁股了，爬过平原就是背部啊，爬过大草原就是头发啊，然后哎怎么有个山洞啊，然后就抠他耳朵眼，然后我要进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孩子一般耳朵就细了，他就
1: 对他就躲，
0: 啊，他就不让小蚂蚁进去，然后他就啊就开始躲，躲的时候再爬呀爬，爬到那个打鸡窝那儿说，哎呀这里好温暖，太舒服了，我要钻进去，就趁机，我女儿最怕那个痒了，然后就在床上滚来滚去。你看这么一闹的时候，她那个就睡觉那个情绪就没有了，情绪高涨起来了，那接下来啊，可能啊我们就很顺畅的让孩子就起来了啊，就非常的好啊。你看不仅是这样的游戏，我们每个家庭可能妈妈都很智慧，其实当你用心有方法的时候，你都会找到适合你家孩子的。有的孩子就挠小脚丫是吧，有的可能把被子卷呀卷，卷一卷给它包起来啊，滚一滚啊，
1: 对，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0: 是吧，啊，就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哎，就会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就像做一个小节目一样啊，就非常的开心。这是在情感和情绪的双重充电，就花几分钟，你和孩子闹一闹，让他开心大笑，笑一阵完了，孩子情绪舒畅了，就不再拧巴了，接下来开开心心做事情，总比你吹一遍再吹一遍，然后你的这个火药味十足，孩子看不行了，不起不行了，完了再起啊，每天都是这样，
1: 每天压迫与反抗当中无限循环是吗？
0: 对对对啊，所以啊，不仅是起床这件事情，让孩子做什么事儿，调动情绪都是关键啊，心情好，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你像我套路了10个孩子也，而且都是这个高中初中就是年段前几的孩子，你想他们有多聪明，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让我套路他们，为什么会和我一起强迫自己来挑战，而且我挑战全是他们的弱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啊这样会和我在一起并肩作战。啊，终于有一天我说，我其实很感恩你们，你们和老师一起在并肩作战，完成一个个挑战。我说知道吗，其实每次挑战的过后，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带更多的孩子，我说你们都会给我，我跟你们身上会学习很多，你们给我带来很多感动，我跟你们真的就是能够发现你每个人闪光点啊，能够看到你们每个人的成长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当我说的时候，其实孩子们有些时候我会感动，他们也会感动，就在这样一次一次链接过程当中，孩子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亲密啊，不仅是关系啊，他们的情绪动力，为什么家长说在你那儿都是好孩子，回来就不行了，我说那你找找原因吧。那我们除了这一步，我们还要找到孩子的动力。我们先说起床的动力啊，起床的动力。那我们起床的时候，可能今天除了这个情绪处理完之后可能孩子们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幼儿园呀，或者上小学啊，你可以说几个点，他可能有的有好朋友，有的可能说老师特别喜欢，你都可以去跟他去聊一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想第一个上学校。而且有的老师啊特别有智慧，我记得我当时带班的时候，孩子都特别想早去，有时候我都在控制啊，不让他早去，就设置一些小游戏啊，你来了之后你说一下你的阴晴表，然后今天你来了你第几个来的，你要当什么小队长啊，或者这类的。那当然如果学校老师没有设置，你在家里可以的设置，如果你能完成打卡多少多少天能够准时到学校，多少多少天能够按时起床，然后家里妈妈爸爸我们会有什么墙，越小的孩子越有效啊，会给一个什么小标志啊，小奖状啊，闯关游戏啊，你闯到第30天的时候，这一个月啊，这一季度你都完成了，你就可以完成一个你最想要的愿望。每个孩子都有愿望，他说我想干嘛干嘛啊。在这里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什么东西就是毫无怎么说毫无要求的都给孩子，
1: 让他延迟满足。
0: 对，要有延迟满足，很多
1: 或者有的时候不要完全让他在物质上享受到了过分的这个物质的丰盛，孩子内心会空虚，也没有物质。
0: 他不知道他该要什

0: 了。
1: 嗯，
0: 我最近有几个就是考大学的孩子，他就说周老师，我觉得你没啥意思啊。你说我要啥没有吗？是穿着名牌啊，家条件好，一双鞋几千块，买个手机10000多，啊，完了然后就是背着名包啊，他想要什么都有。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会有动力吗？他就不会有动力了。所以这个动力在于我们家长智慧的帮孩子去引领和指导，让他对自己的每一关每一件事情都有动力。啊，说到这儿就特别有意思，我姑娘经常说她是负债累累，就是她我是她的债主啊，债主。她说我不能当老赖，就是每一次她有什么愿望她要达成的时候，当她的愿望，比如说她要买个苹果手机啊，她要花6000-7000，我说不行，我的预算就是能给你花3000，我说这3000得需要你自己努力，你要用更好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他就会给我简单的写个欠条啊，然后我没有利息啊，他又分期还给我，就特别逗。然后他经常说，哎呀，我得努力赚钱啊，这个我不能当老赖，就特别逗啊。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并不是我给他买不起，我是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
2: 努力
0: 来获得
2: 这个回报，让他人生也更有意义，是吧？
0: 对，所以他现在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我女儿就是凡是学习的费用都我来出啊，只要他自己想买什么鞋呀、包一类的，都是他自己赚钱之后
2: 买。其实也很好，我们的孩子越早有这个财商，会经营自己的生活，才是我们家长培养他的目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也真心希望啊，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系列的话题，在磨蹭之后，帮助大家再来解决这样一个关于起床，其实说是起床。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板栗。板栗不能常吃，医生提醒，这三种人尽量要少吃，很多人还不懂。我就咬了一口，嘴里直接炸了，一股白烟冒出来，嘴唇当时就肿得老高。三十八岁的刘女士坐在急诊室里啊，嘴角涂着烫伤药膏，说话还含含糊糊的。旁边的丈夫既心疼又想笑，谁能想到吃个板栗差点毁容。那天晚上，刘女士从烤箱里端出一盘刚烤好的板栗，香气满屋飘。大部分板栗在烤之前啊，已经划开了口子，偏偏有一颗漏网之鱼，圆滚滚的躺在盘子里，一点裂缝都没有。刘女士没多想，拿起来啊就往嘴里塞，用牙齿一咬，砰的一声，板栗在嘴里炸开了，滚烫的栗蓉混合着高压热气，瞬间溅满了她的舌头和嘴角。她疼得一把呀，丢掉板栗，冲到水龙头前，拼命用冷水来冲。第二天，嘴角就起了一串水泡，嘴唇肿得吃饭都张不开嘴。这也太吓人了，以后谁还敢吃板栗啊？刘女士苦笑着说啊。看着他那张英勇负伤的脸，既心疼又无奈。板栗本身没有对错啊，错的是吃法太急，吃法不对，不适合的人也管不住嘴。那今天我们来说说，趁着这个如果秋天满大街炒板栗的季节啊，要把这个秋果之王的好处和禁忌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尤其是有三类人，板栗虽好，但是真得管住嘴，少吃它们啊。板栗呢是被严重低估的隐形主食，很多人把它当零食当坚果，一边追剧一边不知不觉干掉半斤。我们必须打破这个认知，板栗本身不是普通坚果，它是一颗披着坚果外衣的主食炸弹。看这组数据你就明白了，新鲜板栗的含水量跟土豆差不多，淀粉含量高达21%到38%，脂肪却只有0.85%到5.44%。你常吃的核桃、杏仁、腰果，脂肪含量动辄40%-50%，板栗连它们的零头都不到。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更是高达77%，完全可以跟米面平起平坐。换句话说，你吃的不是坚果，是一碗没有米的栗子饭。

但板栗比米饭高级的地方在于它的升糖速度更慢。研究发现，烤制30分钟的板栗血糖升成指数只有54，属于低 GI 食物；蒸了25分钟的板栗 GI 值也才58，仍在中低范畴。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用板栗代替部分米饭是稳得住血糖的好选择。不仅如此，板栗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9倍，维生素 B2 是大米的数倍，钾含量高达每百克486毫克。要知道，高钾水果香蕉也才300毫克左右。高钾低钠的饮食模式对控制血压、预防中风有明确的好处。《本草纲目》里也记载，板栗补肾气、强筋骨。现代营养学则发现啊，板栗中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慢性炎症。

过俗语说啊，六个栗子一碗饭，这真的不是吓唬人啊。有个说法在健康圈流行很久了，今天告诉你六个板栗一碗饭，这个说法是基本属实的。十二个中等大小的板栗，热量是188千卡，相当于130克米饭的能量。很多人一边吃晚饭，一边把糖炒栗子当餐后点心，等于吃一顿饭吃了两顿主食的量。入秋以后体重蹭蹭长，罪魁祸首可能就在那袋子香喷喷的栗子里。吃板栗的正确姿势是把它当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零食。

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致命细节，没开口的整颗板栗加热之后就是一颗微型炸弹。板栗外壳是很致密的，加热时内部水分会变成高压水蒸气无处释放，一旦你的牙齿咬破外壳，高压热气瞬间从裂缝蹦出，带着滚烫的栗蓉直冲进口腔和眼睛。每年秋天急诊科都会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烫伤案例。吃板栗千万别心急，没开口的先放凉了再剥，或者下刀前就给它划一道口子。有三种人板栗再好也要管住嘴，那哪三种人呢？第一个就是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很多人听说板栗能健胃就放开了吃，这对脾胃虚寒的人恰恰是雪上加霜。板栗的淀粉含量极高，而且生板栗中的淀粉以抗性淀粉为主，进入肠道之后会发酵产气，很容易引起腹胀啊、嗳气啊啊，还有这个别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吃完板栗，胃里像塞了块石头，翻来覆去一下午都不消化。如果你想吃板栗补肾，请确保自己的消化能力足够强大。脾胃虚寒的人老老实实的煮熟了再吃，可以煮粥，可以炖汤，让淀粉提前糊化，消化负担会小很多。而且一次千万别超过五颗，也别空腹吃。第二类就是血糖不稳糖尿病患者。虽然板栗的 GI 值属于中等范畴，但它的碳水化合物总量摆在那里。 GI 值只反映升糖速度，不能反映升糖总量，吃的够多血糖照样会做过三戳的。糖友吃板栗必须做到三个必须：代替部分主食，控制总量，部分分散进食。吃板栗的那一餐白米饭就要相应的减量，或者两者叠加吃，等于碳水的双重攻击，胰岛素再努力也扛不住啊。

0: 那第三类要注意就是湿气重有风湿病的人。中医认为板栗呢味甘性温，有逆滞的特点，本身湿气很重，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四肢沉重，关节酸胀，再大量吃板栗等于给体内湿泥巴又浇了一盆水。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板栗补腻的特性可能会加重关节的沉痛感和疼痛。这个季节如果你正在犯风湿，闻到糖炒栗子的味道的时候，一定要多忍一忍。那板栗到底该怎么吃呢？一张安全清单请收好。说完了禁忌，再给你一份简单明了的指南，记不住的要全部的啊好好拿笔记一下。首先就是替代主食，吃了板栗米饭减半，这是吃板栗最核心的铁律，而且每天限量，普通成人每天10到15颗，控制体重血糖的要吃5到10颗，脾胃虚弱的控制在5颗以内，而且要趁热再吃，温热啊，不是滚烫。那因为凉了的板栗会有淀粉回升，更难消化，煮着吃呢是对身体最友好的啊。刚才我们说了，烫着吃也不行，容易形成一个小炸弹嘛。煮栗子比烤栗子消化吸收要更快，脾胃负担也更小。还有最后一点，千万不要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板栗和牛肉一起吃容易不消化，这一点在传统饮食禁忌中反复被提及。道理很简单，高淀粉和高蛋白在胃里需要完全不同的消化环境，混在一起等于给胃出难题。
1: 如果说你是夏夜的，
0: 其实板栗暖胃更暖心，但暖心的前提是你要懂得适可而止，懂得什么时候该伸手，什么时候放手。对于不该吃的人来说，不碰不是遗憾，是对身体最深的善意。

夏天中午的剩菜放到晚上餐桌还能不能吃呢？啊，夏天有温度高，细菌繁殖速度翻倍，家家户户天天都有剩菜，很多呢习惯把中午吃不完的菜盖个罩子，套个保鲜膜，直接放到餐桌上，等到晚上热一热接着吃。大部分家庭常年这么做，觉得只是没馊、没异味、没发酸，加热透就没问题。但真相是，夏天常温放置四五个小时的剩菜，早已经悄悄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只是肉眼闻不出来、看不出来。很多肠胃、腹泻、痛都是这样吃出来的。首先大家要记住一个夏天饮食的铁律，气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不建议常温存放超过2个小时，盛夏室内温度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属于细菌爆发繁殖的高危温度区间，饭里的蛋白质啊、糖分啊、水分是很充足的，堪称是细菌的培养皿。中午吃完放到晚上，间隔是4到6个小时，细菌的数量早已经超标上千倍啊。很多人会觉得饭菜味道没变

安全。但细菌繁殖初期，食物不会发酸、发黏、变味，完全吃不出异常，但是足以让人引发肠胃炎、上吐下泻。还有就是彻底烧开、热透就能杀菌。事实上，普通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但杀不死细菌产生的毒素啊。那如果说反复加热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毒素啊，你只能杀死细菌，吃进体内依然会刺激肠胃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米饭啊，这个豆制品呢、啊、绿叶菜呀、啊、等等等等，一定要快速的吃完就把它放进冰箱，而且绿叶菜千万不要隔夜去吃啊。咱们千万不要到夏天凭借经验靠感觉存放剩菜，中午剩菜别在桌上放一整晚，及时冷藏，科学储存，可以避开全家人都容易踩坑的饮食误区，安全度过高温夏季。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

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着华电的歌，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很亲切呢？在今天的文心读书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我们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的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让我们共同来探寻我们历史的岁月印记，探寻化电本土的文脉，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化电，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

化电儿女志气高，街道乡镇共荣耀，松花江水奔流去。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跟随着文心共同来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兰发展壮阔的发展往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精简、大学生进矿山啊来说起。我们先来说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那国家开启了城镇青年支援农村建设的上山下乡。

乡运动。在1968年呢，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的开展，夹壁沟金矿老牛沟金矿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陆续分配到了桦甸北台子、二道河子、红石等地啊农村落户。那此后直至1977年，金矿每年呢都安排中学毕业生下乡，矿革委会呢多次下发专项的工作文件，部署动员和安置工作。毕业生呢大多安置在红石、夹壁沟等公社生产大队，组建了知青集体户，按照政策符合五不下条件人员免于下乡。同期执行四个面向政策，少量青年通过招工、参军、推荐入学离开农村，大批青年呢就留在了乡村劳动。1968至1977年间，夹壁沟金矿共有2000多名中学毕业生下乡。1977年七月为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组织下乡。下乡知青经过农村的锻炼、群众推荐，陆续招工返回矿山。最后一批返矿招工完成于1982年，少数的人呢是留在了农村定居。1979年，矿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部分返城知青进入矿山集体企业，子女呢也同步办理了非农户口。1968年，夹壁沟金矿开展了机构精简，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生产一线，与工人一同劳动，组成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开展技术革新，解决了多项生产的难题。矿山医务人员响应号召，送医送药到坑口，设立坑口保健站与家庭病房，同时呢上山采集中草药，服务一线职工。此间呢还组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与地方文教、卫生、财贸相关工作。在1969年的二月，矿山进一步下放政治干部、行政科室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部分下放干部呢就主动学习电工、钳工等技术。同年四月，矿革委会作出规定，下放干部呢以及临时工作哈、啊、不得从事什么呢车、钳、铆、电焊等技术工种，一律转为了普通力工来充实生产一线。那么在1966年至1970年呢，全国多所大专院校的近300名毕业生分配到了夹壁沟金矿。这批人员呢就涵盖了采矿、地质、选矿、化验、测量等工矿技术人才，还有师范、医疗、文艺等各类专业毕业生，来自省内外几十所高等院校。毕业生呢被分配到各个坑口、选矿场、基建机关、学校、医院等岗位，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产经营、科技攻关、文教医疗等领域为矿山注入了新生的力量，整体提升了矿山职工科技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呢扎根矿山建设，也有部分人员后期陆续调离，奔赴各地参与国家建设。1979年的三月，为解决矿山知青与职工子女就业难题，夹壁沟金矿呢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申请组建了集体性质的劳动服务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安置下乡返城知青、留城青年以及一些今后矿山中学的一些毕业生，规划设立了基建工程队、养路队、修补队、农副业生产队。同年的三月末，吉林省冶金工业局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核定可招收370人，分设基建、缝补、养路、杀金等作业队伍。那么在1979年的八月，矿山呢共有返城知青、应届毕业生、政策流程人员合计是646名待业青年，全部交由新成立的劳动服务公司统筹安置。公司呢后续还增设了知青农场、综合修配厂，还先后开办了5期饭店、劳服公司饭店，还有内部也是逐步完善了机构建设。十月呢设立了生产技术监督科，十一月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1980年的四月，在矿党委的领导下，劳动服务公司组建了以老工人为骨干、知青为主体的杀进生产队，遵循先近后远、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土后洋的开采方针，出台了完整的杀进开采管理方案，优先在老牛沟、小北沟、小东沟、头道沟、大楞厂为矿。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改革开放哈，迎来的新发展的时期是在1981年至2005年这个期间。改革开放以后呢，夹皮沟金矿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矿山围绕生产经营推进管理改革、技术改造与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呢，矿山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推行了矿长负责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大选矿技改的投入，选冶能力、黄金产量与经济效益得到提升。90年代，黄金行业走向市场化，国家呢保护政策取消，金价呢受市场波动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了金价的下跌，叠加国企固有的矛盾，资源储量衰减，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矿山组织大讨论，探寻出路，推行了多种承包经营的模式。部分职工呢办理退休、内退，还有人员呢自愿离职。企业实施辅业收缩，暂缓对外开放。六合矿点的开发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资源呢是矿山发展的关键。矿山长期重视探矿增储，运用新技术寻找矿体，同时呢尝试对外资源的开发，多种经营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集体企业在这一时期同样发挥重要作用，解决大量职工就业，助力矿的夹皮沟金矿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从业者接续奋斗的精神财富。在1961年矿山复产后，逐步重建了各项管理制度。1962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这个厂长负责制，党委呢是把控了方针政策，审定重大事项，矿长负责呢组织落实生产行政工作。1985年1月，夹皮沟金矿实行党政分工，启动矿长负责制改革。矿直代会审议4年发展规划与分级分权管理的相关规定，同时调整了企业领导班子，配套推行层层包保的经济责任制，将产量、利润、成本等指标分解落实到车间、科室、工区、班组与岗位，构建起包保协的管理体系。矿山通过召开动员大会、举办骨干培训班、更新观念学习班等方式，做好干部思想与业务准备。1987年，省冶金工业厅正式批复矿山实行矿长负责制，确定矿长3年任期，任命韩世明为矿长。1988年，改革党委办事机构，基层党务干部改为兼职，企业划分为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后勤服务、思想政治工作4大系统，矿长统管全面行政业务，党委主抓党建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那么在此期间呢，矿山5次修订完善了经济责任制，考核方式呢由百分计奖、连产计酬，过渡到以每两黄金工资包含包干为核心的这种模式。1992年的7月，吉林省夹皮沟黄金矿业公司成立，原矿长呢负责制也是随之转为了经理负责制。那么在1988年的8月，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到夹皮沟金矿视察，明确了国家黄金事业发展的布局。在其推动下呢，国家投入专项资金，由矿山与地勘604队联合开展探矿工作，在2道沟坑、红旗坑、8家子深部找到工业矿体，进一步坚定了矿山找矿的信心。同期呢，矿山推进了企业升级，各车间优化劳动组合，将综合科改组为综合矿业公司，基建科改组为建筑安装公司，实行了全民所有、集体经营。1988年10月，选矿厂2期改扩建开工。1975年至1998年间，选矿厂累计投资184.5万元，新增日处理能力350吨。同年11月，省级联合验收组开展企业

升级考评，矿山三项指标达到省先进企业标准，被命名为省预备级企业。1989年，矿山建立了50000余项定额标准，多项指标达到省先进级、国家二级乃至国家一级企业标准，企业升级成效突出。省冶金工业厅厅长周佳南到矿调研，肯定了矿山历史贡献，提出将夹皮沟打造成为中国北方金谷的发展目标。1992年呢，为扩大经营规模，矿山向上级申请更名。7月，经吉林省纪经委批复，夹皮沟金矿正式更名为吉林省夹皮沟黄金矿业公司。公司下设5个矿、6个公司及选矿场、机修厂、学校、医院等20个基层单位，设立8个可对外创收的经济实体，推行资产经营一体化，充分整合资源、设备、人才优势，黄金年产量较此前提升了26%。企业发展思路随之转变，从单一生产型转向了生产经营型，由单一黄金生产转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树立商品经济意识。同年，公司入选1992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序列，位列有色金属矿采选业50家最大经营规模企业第37位。9月呢，获批为国家大型2档企业。矿山打破了封闭经营的模式，实施以金为指物，多种经营的战略。各分矿呢，推行了开放经营。庙岭矿区呢，实行风险抵押承包，分类落实多元经营机制，激发企业的活力。在2001年的12月，企业再次更名，更改为吉林省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在1992年，加皮沟黄金矿业公司呢是推行了内部银行框架下的内部利润承包，企业管理水平啊也是得到了提升。在1993年，公司加大了改革力度，启动内部承包经营试点。金岭矿呢作为首个试点单位，1993年1月实行了风险抵押承包，采用竞标的方式，承包人呢可自行选聘副职，自主采购，按矿石单价进行甲乙双方核算，同时呢设置分级抵押金以及奖惩制度。1994年至1997年，风险抵押承包呢逐步推广至金岭矿、三道岔矿、下戏台矿、八家子矿、立山矿，期间呢仅对部分辅助条款进行了微调。1998年，受金价下跌、资源不足、人员冗余、成本攀升的影响，企业经营承压，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利润定额上缴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股份合作制、费用承包五种经营模式。主力矿山三道岔矿面呢向中层干部竞标，以200万元承包费中标，合同允许引资，实际形成租赁经营，出现前后两套管理班子，生产呢按市场金价结算，未严格限定产量。1999年，三道岔矿、金岭矿、下戏台矿、立山矿、兴盛矿、尾矿回收厂全部实行风险抵押承包，公司持续复盘，不断修补制度漏洞。2000年，为管控核心资源，二道沟矿、北沟矿不再实行大包外包，严格执行计划限产。三道岔矿、金岭矿延续原有2年承包期，执行个人负责制。立山矿、八家子矿呢实行班子集体承包，利润分成。选矿厂强化金总回收率的奖惩考核，其余单位呢是沿用了原有的承包模式。那么在2001年，公司进一步丰富了经营的形式，包含全。

员风险抵押承包、班子集体承包、委托承包、费用包干、自负盈亏、剥离经营等。二道沟矿北沟矿呢，实行了班子风险抵押承包，严禁外部矿点的介入，选矿场不实施承包，各坑口分别落实班子集体承包、委托承包等不同的模式。皮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细化了各单位承包类型，二道沟矿北沟矿选矿场实行班子风险抵押承包，立山矿、八家子矿、下西台矿呢实行个人风险抵押承包，三道岔矿、金岭矿实行公司委托风险抵押承包，建安、基修、劳福等单位呢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活运输生活服务运输部门呢实行的是内部剥离承包，机关、医院、学校、退休办等执行的是呢费用指标的承包。内部承包呢是由矿山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改革举措，改革初期缓解资金压力，降低生产的成本，激活了内部的活力，也转变了职工的思想观念，为企业生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随着改革的推进，承包模式的弊端呢就逐步的显现出来，部分矿山呢缺少产量的约束，造成矿产资源的流失，缩短矿山服务年限，非法用工伐滥的伐采，然后呢安全生产管理呢也是失效，事故多发，少数承包人呢是弄虚作假，扰乱了生产秩序。受短期利益的驱使，出现了资源浪费、设施损毁、管理弱化、职工队伍素质下滑等以包代管的一些问题。那么吸取了经验教训以后呢，2004年公司废止了原有各类承包的机制，禁止外部资本介入承包，严防资源流失，改为实行计划指导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

那么在1997年至2001年，受黄金市场开放、东南亚金融危机、资源紧张、机制滞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持续是处于经营的困境。为攻坚克难、稳住生产，公司先后开展多轮形式任务大讨论，引导职工转变思想，正视困境，寻求出路。2002年，企业经营形势逐步回暖，公司顺势开展回顾4年，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力求发展专题大讨论，结合学纲要、创文明主题教育，统一全员思想，理顺职工情绪，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成为企业快速发展战略的萌芽基础。2003年，公司全面研判企业发展形势，客观梳理利弊条件，企业存在人员负担重、思想观念滞后、资源储量不足、老旧设备技术落后等制约发展的短板，但同时也具备有利条件，前期人员结构压力得到缓解，腐业剥离稳步推进，历史矛盾逐步化解，黄金市场价格稳步攀升，矿区探矿这个增储成效也是显现出来，职工的市场意识显著增强，企业具备提速发展的基础与潜力。2003年末呢，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一个中心、5条主线的快速发展思路，以企业快速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地质探矿增储、科技技改升级、精细化企业的管理、企业文化建设5大方向为主线，全面推进规模化、规范化、现代化的经营。立足全新的发展布局，公司明确了系统性的发展战略，以改革创新为先导，以资源整合增储为根基，以科技装备升级为支撑，以提质增效管理为抓手，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动力，凝聚干部、技术人才与全体职工的合力，全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呢，细化了近期发展目标，着力构建适配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体制机制，持续扩充地质保有储量，夯实发展后劲，大幅提升产量、产值与经济效益，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以巨石装备，壮大专业人才队伍，实现职工收入。

0: 稳定增长，企业凝聚力与社会影响力全面提升。一个中心五条主线发展战略的落地，标志着企业彻底告别困境期的保守经营思路，完成了发展方向、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的全面转型。此后，公司稳步推进科技革新、工艺升级、深部探矿、资源整合等重点工作，各项事业成效也是显著，驶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推动了百年老矿向着现代化、集团化黄金企业迈步前进。加皮沟黄金矿业公司通过总结困境经验，统一发展思路，确立了全新的快速发展战略，彻底扭转了企业被动经营的局面，为后续规范化管理、资源扩容、稳产增效筑牢了思想与战略的根基。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本期的书香画店文心读书的加皮沟的故事呢，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企业改革落地的举措，依次为大家讲述企业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探矿采掘优化与六合矿点的开发等重点工作，全方位展现新时期矿山转型升级、实干奋进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1: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6: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0: 第19集，究竟留什么给孩子。
8: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话题的节目呢已经进行了很多期了，那么这期的节目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留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孩子。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王老师今天呢要给我们

0: 首先讲一则故事。王自超老师您好，欢迎您。
1: 您好，杨倩老师，听众朋友们好。
0: 您今天要给我们讲的这个话题，首先是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然后是您自己的一个思索，是吧？
1: 对。
0: 好，赶紧给我们讲讲故事。
1: 实际上呢，我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我们到今天呢，就是已经录了非常多的节目了。实际上，我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诉说着我的这个思想。我这个故事呢，确实也是我的一个亲身体验。我小时候，在村里头，比较我们当地比较闭塞，看不到什么好书。那会儿呢，不知道是从邻居家看了还是在哪儿啊，反正是看到一本杂志，叫《山西民间故事》这么一个杂志，可能是一个月刊还是双月刊呢，不厚的一本书。上边有一个故事就吸引了我。说有个放羊娃，他每天在山上放羊，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个地方的草，羊怎么也吃不退，其他地方的草羊吃完以后要长好几天，这个地方的草，羊怎么也吃不退，哎，他很好奇，就拿个锄头在这个草底下挖，挖出一个破棚子来，石头棚子，其貌不扬。说扔了怪可惜，不如背回家让它当个猪槽子喂猪吧。然后呢，就把这个盆儿背回家，就放在那个猪圈里头，倒了点猪食儿让猪吃。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0: 是吗？
1: 这个猪怎么也吃不完那个猪食，
0: 哦，
1: 吃了好几天，
0: 就喂一次，它总是吃不完。
1: 总是吃不完。然后呢，这个放羊娃呢就觉得这个盆儿古怪，他试着往盆里头放一个铜钱，然后把这个铜钱捞出来以后，再捞一次，里边还有一个，再捞一次，里边还有一个，永远也捞不完。他捞了一大堆铜钱，然后把这一大堆铜钱呢换了一个元宝，然后放在这个盆里头，就把这个元宝拿回来，拿出来以后，里边又一个元宝。
0: 我明白了，
1: 哦。
0: 这个故事好像在类似其他的民族里也有，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聚宝盆。
1: 对，他就得到一个聚宝盆。
0: 对，
1: 哎呦，我的小啊，那会儿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而且白纸黑字在书上印的，又是签字印的，咱不知道这是故事，
0: 以为
1: 咱
0: 是
1: 以为
0: 真
1: 是
0: 实，
1: 真的。
0: 对。
1: 就是村里的孩子实在，当然我到今天也是这种实在人，拿了个锄头我就上山，哪儿的草茂我就
0: 哇，
1: 挖。当然后来，
0: 没有遇到。
1: 没有挖出来，没有挖出来，我不死心，第二天再继续出去挖，连着挖了很多天，后来还是没有挖到，我感觉到可能我们这个山上边没有聚宝盆，
0: 换个山。
1: 换个地方。当然，这一晃就40年过去了，
0: 到现在也没遇到。
1: 40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聚宝盆的故事。我一直在寻找这个聚宝盆，我想，如果要是能够找到聚宝盆的话，
0: 那您最想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
1: 我想，我这一辈子是够花了。当然是要把财富，全部往出拿啊。而且呢，我想把这个聚宝盆拿到以后呢，我给我家孩子一个，俩儿子，如果是聚宝盆，能够找到2个聚宝盆来回什么的话，我把一个聚宝盆放进去，拿出来再拿，那个非常多的聚宝盆，给孩子们，孩子们也就不用，像我这样每天奔波辛苦了。这个聚宝盆后来还真被我找着了。我在2012年、2013年，我在广西南宁，在南宁找到了这个聚宝盆。
0: 哦，什么地方？
1: 南宁市教育局。那一年呢，请我去做演讲去，9月份，我就兴冲冲的去了，人家让我讲3天，哎呦，3天，我就给人家讲，上午讲完，下午讲，3天连轴的这么讲下来，我呢是实在是已经开始搜肠刮肚了，我知道的东西都给人家讲完了，再讲 就该重复了。所以第三天讲完以后呢，人家那个请我去的教育局长就感觉到第四天再让讲就出洋相了，所以第四天就不让讲了。
0: 嗯，
1: 第四天呢带着我出去旅游，把南宁的很好的景点都看了一下，当然去了一下文庙。南宁的文庙在全国来说也算是别具一格，我是每到一个地方文庙是必去的，因为我信仰孔子。后来就参观完以后呢，人家就把我送回宾馆，第二天呢直接就开车往机场送。在送我进机场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信封，挺厚实，我就拿着这个信封，当时也不好意思点里边到底有多少钱，但是我知道这是给我的报酬，我也没推脱，我想我40多年的积累全部留在了南宁，给我这点钱也应该是我就是物有所值吧，他们应该是物有所值，我这个呢也应该是物有所值，所以呢我就拿上。上了飞机以后我看看周围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我又把这个后信封拿出来，我想点一点，哎呦点了一下不少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说我如果我要是个卖手机的人，我把手机卖了我就能得到钱，如果我想再卖手机，我得拿我得到了这些钱去手机批发市场，我去进手机，进回来以后我再卖，我卖其他东西也得这样。这次呢我是卖的知识，卖的智慧，我得盘盘冲，我看我卖了多少还剩多少，然后我就摇晃摇晃脑袋，发现啊我倒在南宁的那些知识又生出来了，还是那么多，一点都没少，反倒还多了点东西，多了在南宁讲学的经验。再后来呢我发现这个秘诀以后，我就到处把我脑袋的东西拿出来去
0: 贩卖，跟别人分享，
1: 对，然后靠这个来养家糊口。我找了40多年的聚宝盆，后来真给我找着了。
0: 就是说您卖的是知识和智慧，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1: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您取奉献出来以后不仅没少，反而又多了一次体验，
1: 对，
0: 将来也会变成经验和智慧。
1: 对，后来我在想我俩儿子我该给他们什么，我能给他们什么，我想如果给我俩儿子两个聚宝盆我也就放心了，孩子们有可能就会比我过得更好，当然孩子们要给孩子们，孩子们要给他们的孩子们，我的孙子们也要把这个聚宝盆传下去，这是我们的我这一代给找着的一个传家宝，然后呢一代一代的给我们家孩子传下去，给我们家孙子一直到无穷。如果说这个能够传承久远的话，我们做父母亲的就会做得非常的安心。今天很多人好像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0: 蛮可以见得
1: 要给孩子留家产，要给孩子对留房子
0: 车子
1: 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它最终会归于无，真不如给孩子留一个像我这样子给孩子的一个聚宝盆。
0: 这个东西大家听得出来吗？这个东西它是无形的，
1: 对，
0: 就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实际上聚宝盆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大脑，对吧，就是这个经典这些知识最终它长成的这么一个盆子。
0: 其实当然还不仅仅，我觉得还不仅仅是大脑，它可能还包括它还包括心灵的层面，
1: 对，
0: 感悟力，
1: 对对，
0: 并不是。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学了很多知识它并没有转化成很多的东西啊？
1: 对，有一句话叫转识成智，
0: 对呀，还得是转识成智以后的知识，
1: 对，因为知识我们前面讲过，知识总是能够忘掉的，但是智慧和能力

0: 他忘不掉。
1: 嗯，
0: 而这种智慧和能力，它是有无限生发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智慧和知识，它就是聚宝盆。
1: 那作为其实还有这个同样相关的话题，我们延展一下。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一个家族要给我们的这个家族的后代分支留下什么，这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什么。
0: 对，有一本书呢，名字就叫《传家宝》。
1: 哦，
0: 啊，里边全部是格言、箴言，为人处事的智慧。
1: 哦，
0: 啊。写《传家宝》的这个人，可能他的思想和我刚才的这个聚宝盆
1: 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
0: 对，因为我们一听说《传家宝》，以为是一个镯子呢，
1: 嗯，
0: 以为是一个元宝呢，以为是一个古董呢，实际上那些有形的东西，最终它可能给丢失，甚至可能会被别人偷走、抢走，或者最终就没有了。
1: 嗯，
0: 碰上一个败家子，他会把这些东西给变卖了，最后没有了。但是如果要把智慧和能力传承下去，这才叫真正的传家宝。
1: 那我们就是普通的家庭在给孩子传这个宝贝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0: 这也呢，就是首先哈，
1: 嗯，
0: 我们以前一次又一次的讲过了，
1: 嗯，
0: 我们的孩子生来，它和其他动物一样，它有这个生物属性，
1: 嗯，
0: 它有欲望的这个层面，但是呢，它也有人性，就是道德理性。
1: 嗯，
0: 我们说所谓的人性，就是把人和动物能区别开来的那一部分。
1: 嗯，
0: 而这个道德理性，我们让它往起提升，在提升起来的时候，它是真正能够承载财富的这一块。
1: 嗯，
0: 所以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你这些财富想要长久的在这个家庭里头流传下去，或者是存在下去，你得要有一个承载财富的这么一个容器。什么是承载财富的容器呢？我们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嗯，这
0: 是君子的一
1: 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
0: 德载
1: 物。
0: 对，这个厚德，它就是载物的这么一个容器，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器具。所以我们说的聚宝盆呢，它除了智慧和能力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道德。实际上说道德，今天人们一说道德以后，就好像是要骂人呢，就是要约束谁呢，
1: 嗯，
0: 就是要说是谁谁谁又被道德绑架了。
1: 嗯，
0: 实际上道德很简单，道德就是一个自律能力，自我管理。咱先不管别人，你得把自己先管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聚宝盆从哪儿找？从经典当中找。
1: 嗯，
0: 经典当中的文章基本上全是道德文章，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1: 都是说给自己听
0: 的。对，说给自己听的。所以我儿子就问过我一句，说爸爸，你相信经典当中的话？我说我相信。他说拿什么来证明你相信他？
1: 嗯，
0: 我说我愿意让我儿子学他，就证明我相信他，对吧？儿子问我，我就告，我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再比我喜欢你们了，没有任何人能有我更喜欢你们。我想让你们过得好，我甚至愿意舍弃我的生命，我想让你们过得好。我喜欢的东西我都想给你，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一定不想给你们。既然我想让你们读经典，想让你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就证明我自己喜欢这些东西。还有一次哈，
1: 嗯，
0: 演讲有一个人呢就问我说，王老师啊，你这么多年一直讲经典，你读经典践行经典，你的目的是什么？直接说。我说你想听高大上的话，还是想听我的心里话？那个人说，那你先说说高大上吧，我看看高大上是怎么高大上。我说我读经典践行经典和讲经典的目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说完以后，那个人说，太高大上，你那是喊口号呢，还是说说心里话吧。我说我为儿子，我想让我儿子成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既然想让儿子成为这样子的人，这当老子的他就得在前边探探路，探探水，看看这个路弯路直，看看这个水深水浅。
1: 嗯，
0: 我走了弯路了，我就会在我走过弯路的这个地方
1: 做上标记。
0: 对，我做个标记，上边写着，儿子啊，你走到这儿照直往前走，爸爸在这儿走了一个弯路，我往前走掉坑里了，
1: 再做个标记。
0: 我爬出来，我在坑旁边做个标记，说儿子啊，你走到这儿你就该绕个弯路，绕过这个坑再往前走。你看爸爸就直直往前走，就掉这个坑里，窝了爸爸好几年，这出来了。所以说一点儿不矛盾，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想让儿子做什么，我想让儿子做的恰恰是对自己先做，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
1: 为
0: 往
1: 圣
0: 继绝
1: 学，
0: 为
1: 万
0: 世
1: 开
0: 太
1: 平，
0: 好像是个口号，它叫通天，通天的一个口号，所有的读书人都这样说，但是我们要让它落地，叫通天彻地。
1: 嗯，
0: 谁不想让儿子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谁不想让儿子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儿子比我们强。既然希望孩子比我们强，我们做父母亲的为什么不能够在前边给孩子给探探路？我们都舍得把一个聚宝盆给孩子，我们还不舍得再为儿子做一点什么吗？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事情，说一个妈妈，她儿子好像得了肝上边得了什么病，需要给儿子割一个肝，或者割一部分肝移植到儿子那个肝上，然后那个儿子才能够活下去。配型都已经成功了，医生发现这个做妈妈的太胖，脂肪肝，所以呢不能移植。这个妈妈说，那就先治脂肪肝啊，怎么就治了？说你瘦下来就治了，这就不是脂肪肝了。哎呦，这个妈妈每天在外边跑步，一天好像10公里15公里的跑，好像是叫她抱走妈妈，对吧？
1: 嗯，
0: 你说那个做妈妈的每天那么烈日底下暴走，他有什么目的？
1: 他就是要帮助儿子恢复健康。
0: 我们直接说哈，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把他的肝割下来，
1: 嗯，
0: 然后帮助孩子。如果不是他儿子的话，我想有可能会打一个折扣。
1: 嗯，
0: 他说你看我愿意帮啊，对吧？如果是旁人家的儿子，他说我愿意帮啊，但是我是脂肪肝啊，没办法，爱莫能助。对儿子就不这样了，对不对？对儿子就是他暴走，然后狠狠地折磨自己，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痛苦之下，最后还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肝割下来给儿子移植。所以我们说，父母亲爱孩子，他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今天好像很多父母亲不太明白这个道理，给钱的时候，给孩子钱的时候他很舍得，让孩子吃好吃的时候他很舍得，让孩子穿名牌的时候他很舍得，甚至节衣缩食给孩子买房子的时候他很舍得，反倒是培养孩子的这个道德情操，给孩子能力和智慧的这一块
1: 有点弱了，就是我们过于注重养而不是教。
0: 对，而且不注这个教，都是教给人家去教，他不注重身教。
1: 身教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
0: 对，你让孩子想给孩子什么，你前边先做。
1: 对，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言教是不如身教有力量的。
0: 对。
1: 嗯，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一组系列劝学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最后这期的主题就是，我们究竟要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
0: 给我们的孩子。嗯。
1: 那其实王老师已经讲了，这就是留下我们的智慧。
0: 对。
1: 嗯。
0: 留下我们的道德。
1: 留下道德。
0: 留下智慧，留下道德，留下能力。
1: 嗯。
0: 或者是说，给孩子智慧、道
1: 德
0: 和能力。
1: 首先是我觉得应该是道德排第一位，先做人嘛，然后是智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提升我们的道德，我们需要学一些才能和知识，
0: 对，
1: 是这个次第。
0: 孔子把他用太上三不朽，立德就是道德，
1: 对，
0: 立言就是智慧，
1: 嗯，
0: 立
1: 功做事、
0: 就是能力，
1: 能力，
0: 你要立功，你有能力才能
1: 立功，嗯、能建功立业。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嗯，那我们这组系列劝学节目到这里也就圆满的结束了。
0: 嗯、
1: 最后呢，我们也共同心里期许和祝愿，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其传统文化的精髓必定传承不息，让我们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做起，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们的孩子，再让他们将来传递给他们的后人。那到这里呢，我们的系列劝学节目全部结束。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组系列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自超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雅青老师。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8月26号，市民政局联合市场监管与执法部门，共同开展殡葬用品经营门店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殡葬用品市场经营秩序，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0: 执法人员联合深入城区各殡葬用品。

0: 品经营商户细致排查门店经营情况，向经营者宣传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文明祭扫政策要求，讲解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大气污染等问题，引导商户主动拓展鲜花、绿植、祈福丝带等绿色祭祀品类，优化货品结构，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推广环保健康的祭祀产品。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商户面对面沟通交流，耐心讲解日常经营及祭扫时段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丰富环保祭祀商品供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祭扫环境。
1: 中元节是追思先人、传承孝道的传统节日，更应倡导绿色低碳、安全文明的祭祀新风。我们将积极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祭祀观念，以鲜花祭扫、线上追思等方式缅怀逝者。下一步，市民政局将联动多部门，深化移风易俗，强化安全管控，从严规范祭祀用品市场，推动全社会树立文明缅怀、绿色祭扫的良好社会风尚。
0: 中元节临近，不少市民习惯在路边路口烧纸祭拜缅怀先人。虽说这是老传统，但大量纸钱焚烧后，路面留下一块块黑印子，满地纸灰随风乱飞，不仅把街道弄得又脏又乱，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记者在走访我市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时发现，多处路面留有焚烧纸钱痕迹，斑驳黑印难以清理，飘散纸灰污染环境。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容整洁，我市环卫部门加大重点路段保洁力度，增派人员错峰清扫，及时清理祭祀垃圾，冲洗路面污渍，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
2: 这两天烧纸的特别多，纸灰可哪飞，我们怕引发火情，还影响市容市貌，我们有时候就在这守着，打扫干净。
0: 缅怀先祖，贵在心意，不拘形式。在此，本台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摒弃露天焚烧纸钱的老旧习俗，树立文明祭祀新风，积极选择鲜花祭扫、网络追思、敬献绿植等绿色环保的祭祀方式，寄托哀思。同时，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成果，自觉维护城市整洁，用文明、安全、低碳的方式度过中元节。每到寒暑假，孩子放假，家长上班，就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双职工无暇看管孩子，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存在安全隐患。市场化托管机构价格不菲，普通家庭负担沉重，祖辈隔代照料，又常常面临辅导能力不足的困境。以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公益托管，既化解群众假期子女看护难题，也把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清晨8:30，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准时开门，背着书包的孩子陆续走进活动室，开启一天的学习。不同于校外培训机构以补习提分为目标，社区托管的核心定位是看护陪伴，兼顾学习习惯培养。课堂以绘画手工、红色故事宣讲、传统文化体验为主，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互动游戏中学到安全知识、美育常识与生活技能。
4: 在这里可以看书、上科学课，可以去博物馆，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的假期过得很充实。
3: 社区托管班重点面向困境青少年、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为6到12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假期陪伴帮扶服务。居民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家中没有老人搭手照看孩子，每到假期，子女看护就成了她最棘手的难题。孩子独自在家，最令她担忧的就是孩子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假期作业也得不到及时督促，开学后跟不上学习节奏。社区公益托管班开班后，孩子每天按时到社区参加托管，现场有专人看护辅导课业，还有各类实践课程。孩子没有时间玩手机，高女士上班时再也不用时刻牵挂家中孩子。
5: 平时上班呢没时间照看孩子，这个假期托管班呢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孩子在这里呢能学到东西，还有人看管，我们上班呢也更安心了。
3: 热闹课堂的背后是我市基层资源整合能力与民生服务精细化程度的持续提升。社区盘活党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闲置阵地，把会议室、活动室改造为托管教室，配齐桌椅、绘本、文体器材，完成场地安全排查，为孩子

0: 孩子们打造安全的活动空间。截至目前，我市开设爱心托管服务点位7个，平均服务天数30天，服务青少年总人数119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总人数57人。托管班大多采用社区工作人员加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加社工的模式运行，社区干部统筹整体运营，制定管理制度，落实每日签到签退、接送核验、日常巡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机制，把安全红线贯穿托管全过程。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是课堂上的主力，他们承担作业辅导、组织趣味课堂、陪伴孩子游戏等工作，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完成自身社会实践的成长。
1: 利用假期参加托管班陪伴小朋友是一次特别难得的经历。辅导作业、组织小游戏、带孩子们做手工，每天忙忙碌碌却特别充实。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也特别希望把所学用到基层，为家乡的民生事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0: 随着托管服务持续推进，不少家长的诉求也在发生转变，从最初只希望孩子有人看管平安度过假期，到逐步期待孩子参与更多特色活动，获得高质量陪伴，还离不开多部门协同联动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共青团化电市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面向社会招募返乡大学生、社区骨干志愿者，严格落实志愿者招募、岗前培训等全流程管理，夯实托管服务人力基础。市博物馆、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多方单位联动参与，整合各类资源，共同丰富托管课程内容，同时立足现有场地条件，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尽可能满足更多家庭的托管需求，积极探索推动假期托管向周末、课后服务延伸。
2: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总结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经验，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阵地布局，丰富课程供给，完善服务机制，持续扩大公益托管服务覆盖面，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守护更多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夏秋交替，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冷空气刺激易导致血管收缩、血压波动、急性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慢性病患者平稳度过换季危险期尤为重要。
0: 医生介绍，换季时气温剧烈波动会打破人体原有的血压平衡，冷热交替之间血管反复收缩与舒张，极易诱发血管痉挛，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此外，换季期间人体激素水平和自主神经功能也会随之发生适应性调整，这种生理调整一旦跟不上外界变化，就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荷。医生建议，慢病患者在换季期间要强化日常监测，做到规律服药，切勿因体感转好而擅自调整用药方案。日常起居应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大起大落，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以防加重心脏负荷。
4: 我们近期接诊的急性心梗、脑梗患者有所增加，在这里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换季千万不要盲目秋冻，早晚出门一定要及时添衣，晨练时间尽量往后推，避开清晨的低温时段。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3: 当前正处于夏秋交替时段，昼夜温差加大，局部多雷阵雨、短时强对流天气，风干物燥、活鲜等级逐步上升，天气变化叠加校园复学、学生出行集中等因素，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学校家长要更加关注同学们的开学安全，守护广大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一、关注气象变化，做好出行交通安全。夏秋交替，天气多变，雷阵雨、阵风时有发生，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学生上下学途中密切留意天气情况，遇降雨大风注意避让广告牌、大树，家长接送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边坡地带，防范滑坡落水等意外。二、绷紧防火之弦，筑牢校园居家防线。随着秋燥来临，火灾风险有所升高，学校

0: 防溺水、防雷电、反诈、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提醒学生远离危险水域，牢记溺水风险尚未完全消退，理性使用网络，远离不良信息，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家校协同发力，共同为学生营造平安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

0: 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 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八九，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声而行。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它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霍邑守将宋老生终于被李渊那骂人对给骂得火冒三丈，他守不住城了，想要开城门迎战。但宋老生呢，他还玩个计策，要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呀。哇，宋老生手下大将一听，暗挑纳木哥，罢了，怎么的？你看咱宋将军呢啊，这不愧是天天读《孙子兵法》呀，这读的真不错呀。你看，这用计还用三个呀，什么叫双面出击呀？哪个叫声东击西呀？这怎么回事啊？宋老生微微一笑啊，手捻虚髯，用另外一只手一指那个小土包上的李渊，瞧见没？那李渊现在就在那个小山丘上指挥队伍呢，现在只是啊，咱还拿不准他到底是在那里专门的指挥队伍呢，还是故意的在那里引着咱们出去呀、啊、这要是万一故意的在那里自己个当诱饵，就是想引咱们过去，咱要是从东门杀出去，那万一他后面有精锐部队，那咱就得吃亏呀。所以呢，张副将哟，一名姓张的副将赶紧插手施礼啊，将军， 你呀、啊、率领10000人马由打东门杀出，直扑李渊。见到李渊呢，不由分说就给我杀呀。有人阻挡是格杀无论，无论他有多少兵，你们就一个劲儿往前冲。那我呢，在你们冲杀的时候，我偷偷的带领5000精锐由打南门杀出去。我呀不直接过去，我绕过去，我迂回到李渊背后。这李渊背后如果没有精兵，那正好啊，咱们双保险，两面夹击，准能把这李渊呢给杀了，或者给擒拿。要是说这个李渊故意当诱饵诱咱们出去，那他后面一定有精锐部队呀，那咱们也不怕他。精锐部队肯定把注意力全放在你们身上了，我在后面那么一绕，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背后捅一刀，那他们肯定计策失落呀。到那时这李渊的叛军呢，立时就得大乱呢，那咱们也可以乘乱取胜啊。另外呢，我再派5000兵马守住城池，别齐胜不顾家呀。咱这座城重中之重啊，这5000兵马足以守得住这霍邑呀。你们呢就在这里等我们凯旋而归的消息。呵，大家伙一听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说是宋将军呢啊，你看宋将军把这孙子兵法给念的给读的，哎呀最好啊，一个劲的夸着宋老生啊。宋老生心中得意，但还得连连摆手啊，哎，不许说这夸赞之语呀、啊，啊，咱们按计行事，说干就干呐，啊，是，各就各位吧，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呱，吊桥一放窟窿，大门打开，张副将带领10000人马是直奔李渊杀去呀、啊，宋老生率领5000人马。偷偷的由打南门出去了，把这南门打开了，然后由打城门出去，绕道是杀奔李渊的背后啊。这就是宋老生所说的声东击西，两面夹击之计呀、啊。大家伙是信心满满的、啊、尤其是张副将最近2天也憋坏了啊，这手都痒痒了，要依着他呀，早该趁前些天连日大雨偷袭贾湖铺，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早把这李渊给逮了，哪会有今天受他城下的辱骂呀。一听宋老生下令了，高兴坏了，立刻点起10000人马，大喊一声，众儿郎随我冲啊。这一声令下，啊哇，这些人马呀直奔李渊而去呀、啊，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啊！10000大军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杀出霍邑城啊！首先杀奔的，就城外不远的那一对叫骂队儿。

太可恶了，哎，你说这帮子人，李渊从哪把他划拉来的呀？啊，哎呀，这嘴怎么那么损呢？堵着我们城门，骂了半天了，光问候我们的将军祖先了，连我们的祖先都捎带也问候一遍，太可恨了。这一回呀，非得把他们抓住不可，抓住了不是一刀宰了，而是呢把他们嘴唇呲呲拿小刀全给炫下来，把舌头拿钳子刀出来，拿剪子咔嚓怎么的全给他剪了。可恨呢，一个个的拿那钳子把他牙嘣嘣嘣都给拽下来，这才解气呢。所以呢，随军一出来，眼珠子都红了，抡刀舞枪奔着叫骂队就杀过来了。再说那一群叫骂队还在那叫骂呢，咱们说嘛，这一群那属于特殊人才呀，那都是李渊李世民在军中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那都是肚大脖子粗嗓门亮的主啊，选出来之后还专门的呀给他们请了声乐老师调教，什么叫做唇齿喉舌呀，发高音应该用哪个位置省力呀，怎么保护声带不受损呢，哎，就这些专业理论知识啊还真就教了不少。而且在平常操练的时候，别的当兵的练习弓刀石马步箭排兵布阵，他们不练，他们主要是练两门功课，一门呢是专门练声，哎，喊嗓子，早晨起来呀，叉着腰在那里，咦咦咦咦，啊啊啊啊，呵，天天的这么练呢，天长日久，没有一天不练习的，没说嘛，每个人练的呀，是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都不用喝水呀，所以呢，别看今天喊了这么长时间，不但没累。反倒是啊，越喊声越高，越喊越兴奋，喊到最后啊，呵，再骂起来呀，都能够谱上曲了，怎么都有音乐感了？宋老生，你出来，你再活也当烙饼。好家伙，越唱越亢奋，唱着唱着，哎，各位兄弟啊，别唱了，别骂了，怎么的？你们看这吊桥是不是动弹了？哎呦，可不是嘛。人要出来了，那怎么还能怎么办呢？人一出来，咱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各位兄弟，哎，咱们呢撤吧。哎，对了，咱撤。咱说了，这叫骂队在军营里训练，就练两门功课，一个是练声，另外一个就练逃跑啊。因为他们不是部队的主力呀，他们属于先头搞公关的，搞 PR 的，激怒对方。就是他们任务啊，只要敌兵一被骂出来，那剩下作战的事儿人家不掺和，赶紧撤呀。所以一看随军杀出来了，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跑了。等到随军杀过来再找这个叫骂队啊，一个人影都没了，估计全跑了吧。那怎么办呢？嗨，直接杀奔李渊吧。对呀，冲啊，杀呀，这一万大军呢，奔着城外五里地的小土包就杀过来了。在土丘之上，李渊早就看到了，一看随军终于出了城了，李渊也是大喜呀，马上吩咐儿子李建成、大将刘弘基赶紧的指挥作战呢。啊，夸夸夸夸夸，先是藤牌手往前冲了一段距离，啊，啪啪啪，把这藤牌呀，就挡成一座藤牌墙了。在后面藏着是好几队的弓弩手，看着隋朝的军马到来，李建成大喊一声放箭，一声令下呀，这弓弩手立刻此起彼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箭如飞王啊。再看冲在最前头的隋军啊，噼里啪啦啪啪啪啪啪啪，落马倒地，死伤一大片呢。但是随军毕竟人多呀，一万人呢，前仆后继，那毕竟有不少人冲上来，这一到近前，短兵相接了，这弓弩啊就不管用了。李建成赶紧把这令旗唰唰这么一晃，这些藤牌手立刻护住弓弩手往后撤呀，很有秩序的就退回来了。这边刘弘基把锁挂宝剑也拔出来了，往

前面一挥，立刻从两边树林、从后方杀出无数的兵马呀！有步兵，有骑兵，往前那么一冲，就跟随军是裹在一起、混战在一起了。这咔这咔这咔，这么一打，李建成看了看刘洪基，两个人互相的那么一点头，各催战马，亲自统帅呀！啊，率领亲兵也冲入阵中，跟这伙子随军是杀在一起啊。随军这边那真愣啊，越战越凶，李渊这边兵将也是毫不示弱呀，越斗越勇，一时之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有死伤啊。再看修罗战场上那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好不惨烈呀。那就在双方在东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霍邑城中的宋老生啊，已然点起了5000兵马，悄悄的把南城门这吊桥就放下了。城门这么一打开，马灾灵就冲出了南城门，干嘛呢？他呢想以主力兵马在东门把这李渊给吸引住，然后自己出骑兵包抄李渊的屁股，让李渊腹背受敌，自顾不暇，这就叫做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宋老生啊，很是为自己这条计策得意呀、啊，催促人马火速前进呢、啊。他这5000人马呀，可不全是骑兵，那年头哪有那么多骑兵啊，哪有那么多马呀？那李渊那边都少马，靠着突厥呢，你何况中原呢？就这5000兵马呀，宋老生还真不错，配了1000骑兵啊，其余4000人那都是步兵。那骑兵跑得快呀，步兵怎么办呢？那你也得跟着往前冲啊。那宋老生自然得骑马了，他率领1000骑兵就跑在最前头，一口气跑出了5-6里地呀、啊。这5-6里地一跑出来，你再往后瞧吧，这4000步卒就被甩到后头了。宋老生心说话，等我骑兵啊跑到李渊后背，我开打的时候，这么一打仗一拖延，哎，这步兵啊也就跟上来了。现在不能等啊，现在等容易贻误战机呀、啊。所以呢他并不十分担心，哎，快点快点，驾驾驾，急急催促兵马往前赶路啊。正在往前跑呢，突然之间呢，就听到旁边密林当中是一声炮响啊，咚啪！哎，把宋老生吓一跳，赶紧一带战马吁。那不光宋老生啊，就这一声号炮，把这1000骑兵都吓坏了呀，都赶紧的勒马呀，吁吁吁呀呀，一阵忙乱的。1000骑兵总算停住了，宋老生伏在马上，定睛往响炮的树林处那么一看，哟，就见在密林里面，顿时是旗影灼灼，刀光闪闪。哎，什么人？宋老生这么一问，啊啊啊啊啊啊！哎，突然间呢，就听到密林当中有人朗声大笑，宋老生，你怎么才来呀？本将军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这话音未落，随着马蹄声响，咔咔咔咔咔，就由打树林里骑马走出一员大将啊。随着这员大将出现，树林当中又冲出不少兵马，拿刀提枪，挑着大旗，看人数啊，不下于1000人呢。嗯，再仔细一瞅，这员将军好不漂亮啊！就见这人，也就是20岁左右，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直口阔，大而有轮呐、啊，头戴银冠，身披甲铠，外罩素罗袍，
腰。

0: 扎暂带，足蹬暂靴，斜挎宝剑，背背硬弓，胯下宝马，鸟翅弯，得胜钩，挂着三挺偃月刀。哎呀，好不威风啊！你别看这员将领年纪轻轻的，但是一身英气逼人呐，二眸子是烁烁发光，唇角上带着自信，这脸上透露着得意呀。说这谁呀？背后这么一瞧，有人给挑着大道旗呀。这杆大旗，白旗面红火焰，黑字用的黑龙线，斗大的礼字在中间啊。礼，明白了。都，来将可是叛贼。宋老生知道啊，李渊膝下有几个了不得的儿子呀，成人的有俩，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挺年轻的。看来将这个意思，好像十八九岁。弄不巧啊，这位就是享誉天下的秦王李世民呐。当然了，这秦王现在不能叫他了，他是叛贼了。所以呢，直接问来将可是叛贼。来的呢，正是李世民呐。李世民人家也定计了，人家也是兵分两路啊，就在这里专等你宋老生呢。果然被李世民算计到了，让李世民堵这了。李世民闻听啊，是微微一笑，某家乃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是也。你看，我不能承认我是什么叛贼啊，那是你说的，我是大将军李渊麾下的，而我家大将军那是保大隋的，不是反大隋的，只不过要另立明主。所以李世民回答的是特别得体呀。这宋老生啊，好悬没气吐了啊！呸！李世民呐、谁封你敦煌公啊？好不要脸呐！你就那个李世民，我听说过你，你曾经在雁门用计解救过当今圣上，被当今圣上收作御儿干殿下，就加封你秦王爵位，你这多好啊！那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为何帮着你父亲反叛大隋？放着王爷你不做，你非得要做贼呀？李世民一听啊，李世民都觉得好笑，我不帮我父亲，我帮谁呀？宋老生啊，大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现在天下局势你也应该很清楚，隋帝杨广无道，弄得民不聊生，反贼四起，眼看先帝所创大好江山岌岌可危呀。我父唐公受先帝隆恩，怎忍看着先帝所创基业即将毁于一旦呢？故此这才起秦王义师，拥立有道代王为君，废除无道杨广，此乃顺天英民之举。举世之时，关中父老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护，但识胡将，沿路相送。这更说明我乃仁义之师，民心所向啊。宋老生啊，你也算一代名将，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与义师作对，还是快快下马受降，我保你前程无忧。呀呀呸！黄口小儿，好一张利嘴呀！你说的这一套词儿，你骗谁呀？你们自己相信不相信呢？啊，对我就不必再玩这一套花招了吧？你们肚子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你们比谁都清楚。哼，李世民呢，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受降。我或许还可以向圣上美言几句，留你们老李家一根香火。如果执迷不悟，哼，恐怕这祸一成败，就是你们父子的葬身之地。李世民，你笑作何来？我笑啊，我就笑你宋将军真是不识时务啊。 这么看来，宋将军真的是铁了心要对抗义军了吗？没错，我吃了秤砣了，我嗨。宋老生啊，一着急秃噜这么一句，这一句说出来他也后悔了，我吃什么秤砣呀，啊，这王八才吃秤砣呢，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吗？嗨，这旁边呢有副将赶紧说了，将军呢，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看他后边也就1000来人啊，大部分还都是步兵，咱呢赶紧速战速决，把这一堆拦路兵马给杀掉，赶紧兜李渊屁股去，否则我担心张副将那边时间长了怕他盯不住啊。嗯嗯，宋老生这才回过味来，是啊，我跟他啰嗦什么呀，啊，又说正义啊非正义啊，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双方都不听这玩意儿，都不信这玩意儿，那就别谈判了，还是打吧，捞干的干吧。李世民呐，小娃娃，既然你找死，就别怪你家宋将军刀下无情了。李世民一听也乐了，哈哈一笑，我自打太原起兵以来还没有跟人动过手呢，哎，正好我听说宋将军刀法娴熟，世民不才，今天我倒要领教一二。呀哈，嘿嘿，好，你一个公子哥能有多大能为，来吧。就见李世民呢脚尖一挑，着刀杆蹭就把这偃月刀给挑起来了，在掌中一横，宋老生放马过来。哇，李世民呢这么一晃刀，还真就把宋老生眼睛晃了一下子。哎呦呵，这刀够亮的，这玩意儿那感情啊，李世民这口刀啊，那可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做偃月刀，跟那三国关公青龙偃月刀的造型啊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又给这口刀起了个爱称，这个爱称啊就带着李世民的野心了。李世民心说，这一次晋阳起兵，我头一回碰到一员大将宋老生啊，放马过来，我今天用我这口宝刀拿你计计气，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霍邑守将宋老生，兵分二路，想要破这李渊呐。可他万没想到，感情人家李渊那边呢，也是兵分二路。这宋老生带着5000人马，想要绕到李渊背后去偷袭李渊。可是呢，走出几里地之后，突然间有打旁边密林当中杀出一支队伍啊，领兵带队的那正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呐。宋老生跟李世民话不投机，要当场动手啊。宋老生没把这李世民放在眼里，怎么呢？他想啊，这老李家呀，除了李渊霸，没有什么好将啊。啊，那李渊霸如果今天在这里打死我，我也不敢开城门呐。那还不是李元霸没在这里呀、啊？李元霸没在，来他这么一个二哥李世民，你看看长得跟大姑娘似的，他能怎么地呀、啊？啊，一个纨绔子弟还想跟我伸手啊？好，成全他，我今天呢一刀把他劈为两段，李渊那边也能起到震慑作用啊！娃娃，来来来，你我对一下刀。李世民呢，也没把这宋老生放在眼里，脚下一挑，嘎楞一声，把他那杆偃月刀挑在手中啊！哎呦，这宋老生啊，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晃， 哎呀，这刀啊够亮的，感情啊，李世民这口刀啊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偃月刀，跟那三国时期关羽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造型差不多少，但李世民呢又给这口刀起了个爱称，叫什么呢？叫做定唐刀。那意思呀，就是立志要用这口刀定立大唐江山呐。说那时候起唐这个名号了没？还没起呢。但是李世民说，我爹是唐国公啊，那未来肯定要立国号为唐，所以呢早就把这口刀命名叫定唐刀了。另外这口刀啊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做斩影诀。为什么叫斩影诀呢？就说李世民这口刀快呀，披盔透甲，锋芒利刃，在战场上咔嚓一刀，要真让他把这敌将给砍上来呀，那立刻得把这敌将是力劈两段呢。甭管你穿再厚的甲，那连甲带人也得一起给你劈了，就那么快。但这还不算什么，据说呀，要是跟敌将在战场上拼打着，这敌将打你打不过了，拍马就跑，你拿着这斩影诀在后面催马就追，要是这敌将迎着太阳跑，连人带马的影子落到你马前了，你看呢这人追不上了，得了甭追了，你拿着这把刀对着敌人的影子咔嚓一刀下去，你再看前面的敌将啊，立马扑通就由打马上栽了下来，被劈成两段了。你再看地上的影子也劈成两段了，也就是劈着影子斩着影子都能把人给斩喽。你说这口刀有多厉害吧？说真的假的呀，反正广告这么说的，反正是没见过李世民斩过一回影子，但甭管怎么说，这口刀确实不错呀。平常在营中有专人护理，没事啊就在那磨，说披盔透甲那也绝非虚言呢。宋老生现在呀也顾不得考虑李世民的刀了，一晃手中三挺大砍刀，大喝一声，李世民娃娃拿命来，双腿一催马啊，胯下这匹黑马呀就冲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催动胯下马也冲过来了，宋老生马急刀也快呀，看着李世民越来越近，把大刀高高举起来，冲着李世民力劈华山铲，哎呀就一刀啊。再看李世民一不躲二不藏，面带冷笑，双臂一较劲，嗨，举火烧天，横刀来迎宋老生大刀啊。宋老生这口刀正好剁在李世民刀杆之上啊，啊咔，哎呀，宋老生的马往后是连退数步，宋老生赶紧勒马，这才把马叫住。哎呀，宋老生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双臂发酸，膀子发胀，虎口发麻，好大的臂力。他没想到啊，面前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居然有这么大的履历呀。李世民呢膀子也感觉到微微一震，

胯下马稍微的向后啊退了半步，一个蹄子停住了，那基本算呢原地不动。李世民嘴角带着蔑视的微笑，宋将军再来吧。啊，呵，李世民呐，别得意，拿命来。二次催马抡刀来战李世民呐，李世民一催马，捂着定唐刀上前迎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啊，一伸手二十个回合就过去了。哎呀，宋老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人人都说这富二代不咋地，这看来呀也得分人呐。李世民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富二代呀，刀法纯熟，履历过人，稍不留神呐，我还真得吃亏呀。想到这里，宋老生全神贯注迎战李世民，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啊。其实啊，并不是李世民打不过宋老生，而是李世民根本呢没用全力跟他打。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呢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所以李世民呢是故意拖延一些时间呢。他等什么时机啊？他等着宋老生身后那四千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呢，这后面就有一段空隙了。所以三十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离了，打着打着猛然间大吼一声：“点炮！”就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啊。点炮？点什么炮？外面上听了，你点谁呀你？他当然不明白呀，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那司炮官明白呀。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三声啊，那不敢怠慢呐，立刻点炮三声啊，咚哒哒哒。宋老生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见自己身后霍义城的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呀哗。宋老生吓一跳啊，他又想能够虚晃一招回归本队问个清楚再说，但李世民不让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施展开了自己100%的能力呀，舞动定唐刀，唰唰唰唰唰，不给宋老生机会呀。这个时候背后的喊杀声是越来越大了，有报事官跑来了啊，报，不是不是，怎么这个豹子啊喊出去他又憋回来了，怎么呢？一看这主将啊正在跟人作战的，这着急了，哎呀，喂，那不报也不成啊，干脆喊吧，那也不管机密不机密了，将军不好啦，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呐、啊，他们要夺霍邑城啊！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那用说吗？这是李世民的计策呀。李世民人家并不是兵分两路，感情人家李世民呐、啊、兵分了三路啊，一路李渊做诱饵，在正面引着你打，另外呢也引着你宋老生带一支骑兵要绕道突袭背后。李世民带领一部分人马在这密林当中埋伏等待宋老生，只要你在此经过，人家就出来把你缠住。李渊那边呢也把一部分霍邑兵马缠住，这是霍邑城那就空虚了。虽然说人家宋老生其实啊也是兵分三路，有5000兵马不知在那守霍邑吗，那也算一路吧，虽说有人守霍邑，但是霍邑主将宋老生不在呀，那就等于里面没主将啊，那霍邑相对就空虚了。所以李世民呢把这两支霍邑主力吸引住之后，其实啊他还布置了一支骑军呢，那就是让长孙顺德、段志玄带领精锐部队绕到南门外。

李世民一把定唐刀，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啊。宋老生这一着急，他喊上了，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出战？他喊救兵啊。哎，身后的副将、牙将、偏将这些人一看呢，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家给抄了，他们心里头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快回家吧。哎，撤呀，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五枪五枪就过来了，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呐。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哪个想打群架呀。好吧，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各位呀，别闲着了，上上上火。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啊。当时双方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随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李世民这边不就是一千来人吗？我们这边好歹五千人呢，五千人要从一千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哎，他们还真就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打起仗来，这才发现呢，有打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好家伙，不断的往外穿人呐。感情啊，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都埋伏在密林当中呢，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啊。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随军的心里头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那就不那么容易啊。哎呀，随军现在的心就乱了，怎么这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呀，可能这李渊的军队呀，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的屁股了，要这么一来，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就被他们给包了饺子了，这滋味那可不好受啊。这些随军呢心里头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那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啊，那气势没了。李世民这边呢，那是越打越勇，随军这边是越打越怯，救这宋老生救了半天，愣是没救走，仍然跟李世民刀对刀，马对马，在这打在一处呢。李世民一看双方已然展开了混战了，再望一下这随军气色，李世民就明白这随军呐，这军心有些涣散了，我呀再给你加把火，我非得让你们军心彻底垮了不可。李世民呐，打着打着，突然间他又喊了一嗓子，宋老生被杀啦，宋老生被宰啦，宋老生死啦。这一嗓子出去，把对面正在跟自己打斗的宋老生给喊迷糊了。这李世民是疯了吧，咱俩不刀对刀呢，还没分胜负呢，你什么时候就把我给斩了呀？这宋老生啊还没带反驳呢，可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李世民这么一声喊，哎，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啦，宋老生人头被砍啦，宋老生死啦，宋老生阵亡啦，人人都这么喊。离着近的随军还能明白，哎，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正和这李世民打着吗，这不还活蹦乱跳吗，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就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扎我什么呢，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随军一听，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了，哎呦，问了，这下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获益不就完了吗，哎，那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跑吧。这些随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刚才本来的军心都够涣散的了，这一下子呀可以说是军心大溃呀，那立刻阵脚大乱，每个人在打仗这个眼睛啊，那不是往前看了，哎，而是呢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学磨，学磨什么呀，

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策呀，这一招真灵啊，啊杀呀！李渊这边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就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来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得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霍邑，死守霍邑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的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无论是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呀。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呢。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个机会，那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赶紧撤回霍邑吧。等我撤回去啊，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算把我家的祖坟刨了，我也再不出城了，我死守霍邑啊。走，喊了一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就撤呀。那也不好闯啊，现在这随军呢，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漫无目的的往回跑啊。谁是将，谁是卒啊，保命要紧呢。有的把刀都扔了，有的把枪都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呐。这打仗最怕的那就是进退无度啊。要么说真正的大将，那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呀。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带丢的，像这样的大将那是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时候，哎，那可以，只要是打了胜仗了，那都像小老虎似的直往前冲，要真的败了，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呐。就算将令下来你喊，那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啊，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了。最后保着宋老生的这些偏将副将这么一看呢，要照这个速度，那根本就回不了霍邑啊。干脆啊，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路者啊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哧啊，扑哧哧，扑哧哧，噼啪，哎呀，噼啪，血肉横飞呀，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什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呢，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他们突围啊突自己的，杀了不少自己人呢。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自己的重围呀。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怎么了？就见霍邑城门前呐，乌乌泱泱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长孙顺德、段志全率领的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啊，已经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这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呢。为什么呢？五千大兵啊，光出城那得出多长时间呢？等到五千人马出去了，由于随军呢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呢这城门呢关的就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长孙顺德和段志贤领兵带队由打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呢那就费劲了。这长孙顺德、段志贤在这里啊是一场厮杀呀。那幸亏这一波兵马呀没那么多，另外呢这波兵马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呢就分散了。所以呢这个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在这里是一场厮杀呀，最后还是被随军给赶出来了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0: 给关紧了啊，咕噜咕噜，把大门栓也给上上了。这守城的随军松了一口气呀、啊。哎呀，长孙顺德和段子玄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呀，只能调转回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啊，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呀给砍了，整个吊桥已然平覆在了壕沟之上。长孙顺德、段志玄等人带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之外呀。那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到自己，已经超出了射箭的范围了，所以呢，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啊。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长孙顺德、段志玄高兴了，把掌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呀、啊，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啊，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义成就在眼前呢，进去自己就生，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哎呀，他一咬钢牙，晃动手中大砍刀，这一晃啊，泄气了，怎么这刀都卷了刃了，杀人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向前，挡我这死，他要拼死尽霍义。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
4: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隋朝大将宋老生要拼死回霍邑，哪那么容易啊？你出城容易，再想回去势比登天呐。被段志玄、长孙顺德率兵堵了个严严实实，一瞅宋老生回来了，把这俩人乐坏了。怎么呢？他们俩任务，一个是夺取霍邑城，一个就堵住宋老生啊。这俩任务你怎么着得完成一个呀。打了半天霍邑，没有把霍邑攻下来，那只能回堵宋老生啊。一见宋老生回来了，哈哈，俩人高兴了。哎呀，专等你回来呀，啊，你终于露头了呀。长孙顺德、段志全把手中兵器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杀呀，活捉宋老生啊。李渊军队呀，那像小老虎似的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邑城就在眼前，进去自己就生，进不去自己就死啊。使劲一晃掌中大砍刀，这刀都卷了刃了，杀人态度

大吼一声，给我杀，撕开一条口子，咱无论如何也得进霍邑城，杀呀！催马往前，率领随军就跟着长孙顺德、段子玄所带的人马混战在一起。简短结束，甭管怎么样，宋老生那是求生心切呀，他的目的就是不能死在城外。而这长孙顺德、段志玄呢，他们的目的是活捉宋老生，一个是立功，一个是求生，那两者相比较还是求生比较厉害呀，他真拼命啊。再加上宋老生那确确实实刀法娴熟啊，杀了好一阵子，终于杀出一条血胡同，杀进了吊桥以内呀。那吊桥再往里走，那就走到城门了。如果城门现在开了，宋老生就能进去了。但问题是城门现在已经关了，说再开开呀，哪敢再开呀。现在李渊的军队士气正旺，越聚越多呀。李世民率领兵将那已然杀过来了，这两股军队已然胜利会师了。这要是一开城门，慌一下子，宋老生进城了，那李渊的部队也进城了，那这霍邑不就保不住了吗？所以呢，怎么也不敢开城门呐。哎呦，急得宋老生啊，在城下哇哇大叫啊，冲着城头就喊呐、啊：“我是宋老生，是我，快快把我放进去，赶紧开城门！”城楼之上，守将一看，哎呦，果然是自己主帅宋老生啊！哎呀，打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盔歪甲斜，一身血污。再往左右瞅瞅，那牙将、偏将、副将都没影了，估摸着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总而言之啊，这一路厮杀到现在，就剩下宋老生老哥一个了。后面倒有随军，但是呢，正跟李渊军队还在那搏杀呢。但眼看着自己主将在城底下，哎呀，怎么把您放进来呀？这城门不敢开呀。一开城门，这李渊军队就得杀进城来呀。宋将军，你说怎么办呢？这城门不敢开呀，开城门怕这霍邑不保啊，你怎么进来呀？宋老生心说，跟我要主意，我怎么进来呀？宋老生，你别看呢，打到现在呀，虽然急于进城，但脑袋还得清楚的呀。一琢磨，对呀，对呀，啊。确实如此，我保命要紧，保着霍邑城也要紧呢。真的开开城门，连我带李渊的军队全放进去，这霍邑就保不住了。但我怎么进去呢？急得宋老生哇哇怪叫啊，往城楼上看了看，啊呸，你们笨呐，赶紧给我扔下几根绳子，你们抓着绳子那头，我抓着绳子这头，把我拎上去。哎，对对对对，守城兵将一听，对呀，这还真是个主意呀，赶紧找来两大盘粗绳子接在一起，一头拴在这城垛口上，这还怕不保险，又让几个棒小伙子在这头拽着，另外一头突噜噜噜噜噜扔到城下去。宋将军，抓住那一头，最好啊把那腰给绑上。宋老生一看这麻绳甩下来了，宋老生高兴了，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跑到城根底下，一伸手把这麻绳抓住了，快速的在腰上盘了三圈，打了个麻花扣。怎么呢？这万一把自己拎到半城腰的时候，这绳子再松了，再把自己掉下来，得把绳子盘好了，在这腰上盘了三扣啊，蹬蹬绳子，结结实实啊。宋老生啊，往上面看看，哎，我这绑好了，快快把我拽上去。哎，好嘞好嘞。上边呢，随军赶紧的几个棒小伙子拉着绳子，一哎哎哎哎，拉着宋老生就缓缓的离开地面啊。这玩意要顺利的话呀，眨么眼的功夫就能够把宋老生拉到城头上去。但宋老生刚一离地面，也就是往上拽了有那么一

人来高，有那么将近2米的地方吧，就被混在战斗当中的李渊军队手下一名军头给看到了。什么叫军头啊？军头就是兵手啊，哎，兵手将尉，就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啊、连长啊这样的下级军官。这个军头啊，姓卢啊，叫卢俊鄂，那是跟着长孙顺德、段志玄在这里打埋伏呢，一直在这里搏杀呀，手中一口钢刀，见人就砍，逢人就剁，气了咔的噗哧噗哧，哎呦妈呀！一边打一边用眼睛四下琢磨，干嘛呢？这卢俊鄂聪明啊，心说话杀着兵卒有什么用啊？你杀死100个随军，那也不如杀死一个随将啊，尤其是如果能够抓住宋老生，那就是奇功一件。所以呢，他一边在这里杀人，这眼睛啊就一边琢磨宋老生踪影。说在战场上这瞎琢磨就不怕被人家给伤了呀？哎，咱没说嘛，现在随军军心大溃呀，都涣散的不得了了，一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满脑袋都在琢磨哪个地方能躲，哪个地方有空，哪个地方可以钻，就想逃跑了，哪还有心情作战呢？哪还有心情注意他人呢？所以啊，就给了这卢俊鄂机会了。打着打着一学嘛，哟，这有一匹马，马上有那么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刀啊，在这城楼底下，冲着城上喊要进城。听着音儿，哎呦，这位好像是宋老生啊，啊，在这呢，哎呀！卢俊鄂一看宋老生，高兴坏了，啊，噗噗噗噗，连连摆刀啊，杀死好几个随军，他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是直奔宋老生啊。等也来到宋老生近前了，哎，这时候啊，发现宋老生已经在这腰上盘上绳子了。人已经离了地面了，他要拽着绳子进城啊，那哪成啊，想过去那不敢趟了，怎么办呢？这一着急呀，这卢俊鄂就把掌中这把刀给扔出去了。你招刀吧，肉噗，这把刀吧真准呢、啊、咔嚓一声，把宋老生拽的那根绳啊，在宋老生脑袋上就给砍断了啊，噗，哎呦，肉啪，宋老生一下子就跌落尘埃呀，把宋老生摔得一迷糊。你别看两米，那玩意儿在那没有任何防备情况下摔下来也够呛啊。宋老生多大年纪了，一下摔倒在尘埃，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啊，噌，卢俊鄂往前一冲，一哈腰就把落在地上自己那把钢刀给捡起来了。你就在这儿吧，啊，呜，就这一刀把宋老生人头砍下，哎呀，没把卢俊鄂给乐疯了呀，杀死获益守将那可是首功一件呐、啊、哎呀，乐坏了呀，一哈腰砰就把宋老生人头给拎在手中了，高高举起来大吼一声，呀，各位兄弟，宋老生死了，宋老生被我杀死了。他原以为啊，喊过这一嗓子，那指不定自己那些兄弟得乐成什么样呢，那自己的军队这边就得士气大增，敌军马上就得溃败。可万没想到啊，自己拎着脑袋吆喝了半天，再看沙场之上这些人呢，哎，该怎么打怎么打，该怎么战怎么战，根本就没一个人搭理自己的。哎，这卢俊鄂纳闷了，这怎么回事？我把宋老生杀了，宋老生死了，哎，宋老生死了，宋老生死了，他又扯着嗓子呀喊了好几声。那这个时候啊，在沙场之上有自己手下士卒听见了，一抹在脸上血迹，哎呀，杀的一脸都是血呀，朝着卢俊鄂这么一看呢，这士卒急了，哎，我说头，你在那里咋呼什么呀，
宋老生死了，嗨，我们早就知道了，都喊疯了都，你还在那喊什么劲儿啊？赶紧加入战团，咱们赶紧杀敌人呐！这卢俊鄂呀纳闷啊，他哪知道啊，那李世民早就喊出来宋老生已经被斩了，所以无论是随军还是李渊这边队伍，对这个消息呀，那早就已经麻木了，他们认为宋老生早就已经死了呢，你卢俊鄂还在那喊有什么用呢？这卢俊鄂呀，这个泄气呀，好不容易把这守将给宰了，结果对整个战局呀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哎呀，要这个呀，我要他做甚的，我举手啊就想把这个人头给扔了。又一琢磨，别介，这颗脑袋呀是宋老生的，这玩意儿错不了，我呀留着吧，回头啊这颗脑袋那能够济公啊，就用宋老生脑袋上的发髻往自己腰带上那么一系，就把这颗人头啊给挂住了。把脑袋挂腰带上啊，当然了，这打仗可不就这样吗？凭什么说你有军功啊？你有军功得说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多少人，那得以手为凭啊。啊，你割耳朵也行，你把人头挂在腰上也行，等打完仗啊，要么让你叫耳朵，俩耳朵等于一个人，那就算你杀一个人了，十个耳朵就算你杀五个人了，那脑袋更好办了，拎脑袋这人肯定死了呀。所以啊，当时打仗在身上啊挂脑袋很正常啊。卢俊鄂就把宋老生的脑袋挂在了腰带之上，然后抡刀再次加入战团呐。这宋老生之死对这城外的随军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呀他早已经死了，但城楼上的随军那可是看得真而切真呐，一看自己守将抓着绳子往上上了半截城，扑棱被人家就打下去了，咔嚓一刀，这脑袋就给扑棱掉了。哎呦，这守城的军卒啊顿时是军心大乱呐，有不少兵卒把这旗扔了，把剑扔了，把这刀也扔了，怎么呢？轻装逃跑吧。全跑了，一会儿功夫守城的十之五六全没影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率大军已经杀过吊桥了呀，抬眼一看这守城的军卒大范围减员，太好了，马上命令攻城，一声令下杀呀攻啊，这后面呢那些军卒就往前冲了，肩膀上扛着云梯就来到了城根底下，把云梯往城墙根那么一搭，马上顺着云梯就往城上爬呀，毕竟上面也有手足啊，手足少也有点啊，一看人家又要攻城，赶紧的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呀，一时之间攻城的士卒被砸死砸伤的不在少数啊，纷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由的城墙上就落下来了，有那梯子被人家给周了，那扑通扑通，也由打城上落到城下呀。所以古时候攻城啊不那么简单，要么说一座危城能够守上几十年的也有啊，那很难往上打呀。看到此情此景可惹恼了一个人呐，就见有个人由打战团里冲出来大吼一声，好啊，我来攻城啊，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就跑到城墙根底下了，伸腿蹬就登上了云梯，在吊桥这头观战的李世民被这一嗓子呀就给吸引住了，举目一看，呦，就发现有一员大将头顶乌金盔，身穿连环锁甲，左手拿着一把铁方槊，右手攀登云梯，往上攀登。这城楼上守卒一看又有人来了，滚吧雷石往下砸呀，这人呢一点不含糊，用左手铁方槊是拨打凋零和滚吧雷石啊，当当当当当，你想想用槊来拨打从头上降下来的滚吧雷石，那得多的力气，要是没有履历的话
这咣当一下子，一个雷石就得油打上面砸下来，给砸成肉泥烂酱啊！光有一把力气还不够啊，主要是得有这个亮剑精神呢、啊，你得敢有这个胆子呀！城楼之上噼里啪啦往下给下饺子似的，滚木雷石直落，那你就得敢登啊！那真是玩命的劲呢、啊！就这位啊，神勇无比，拿着铁方槊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一边拨打一边往上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身上挨了打了吗？受了箭了吗？不管那一套了，反正一下子一个冲锋就冲到城楼顶啊，大吼一声啊，我上来了啊，再这么入啪拍呀妈呀啪，轮动铁方槊。好家伙，这方硕左道之处是血肉横飞呀、啊！先杀死了几个手足，然后冲下面喊：“兄弟们，上啊！”哎呀，李渊军队一看呢、啊，顿时士气大增啊！啊，杀呀！这就叫带头人作用啊！人家不怕死，那我们都孬种啊！人家感冒失职，那我们不敢呢、啊。我们也得争先呢！啊，哗，纷纷又搭云梯，前仆后继往上攻城啊！这守城的就怕这个，只要是有一条云梯没有守住，那攻城的就顺着这条云梯，一个接一个的就能攻到城楼之上啊！哎呀，坐在战马之上的李世民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呀、啊，心中大喜呀、啊！哎呀，暗挑大拇哥，称赞攻城人的神勇。是谁呀？仔细一瞅，非是别人呢，正是大将燕开山呢。嗯，李世民点点头啊，不愧是我家四大家将啊。还得说段志玄、燕开山、马三宝、刘洪基，那在未来战场之上，这都是能够止得住的人呐。那再说燕开山呐，在城楼之上摆开铁槊，左右噼啪噗啪呀！刚才这随军呢，心里头就已然胆怯了。现在再一看，被人家攻上城来了，那更加是无心恋战呐！啊，是边打边退。这殷开山利用这种机会，一直从城楼之上杀到城楼之下呀。当然了，您听明白了，这是杀到了内城城里。干嘛呢？要开城门呢。到了城门后头，把守门的这些兵卒给杀死，咕噜咕噜把大门栓给打开，双臂一较力，哎，往旁边一推，就把霍邑的南门给打开了。这南门一开，城外的李渊部队一看门开了，门开了，冲啊冲啊，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城内呀、啊！李世民率队伍就进了城了，由打南城直接杀奔东城啊！现在东城这边的手足那也是无心恋战，纷纷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啊！李世民命人把东城门打开了，由打东城门往外杀。东城门外五里地那边，隋朝军队跟李渊军队激战正酣呢，隋朝呢张副将率领隋军一万，跟李建成还有李渊正打得激烈呢，打得热闹呢。忽然间听到自己后背是号炮连天呢，哎，赶紧的转身这么一看，哎呦，就见霍邑城中浓烟滚滚呢。不少的逃跑过来的兵卒禀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霍邑丢失了，李世民带人呐，进入咱们城池了。”啊，这张副将一惊啊，现在霍邑怎么了？霍邑东门都开了，李世民率领叛军正向咱们这里打过来呢。啊，张副将闻听是面如死灰，大惊失色呀。其他的随军一听什么老家没了，不，顿时军心涣散呢。李建成、李渊这么一看，后面喊杀震天，尘烟滚滚，
就知道李世民得了。

0: 李渊哈哈大笑啊，命令大儿子李建成指挥战斗。李建成把掌中宝剑一挥，众位儿郎给我杀。怎么呢？咱们现在夺下霍邑城了，现在敌军已然是腹背受敌，他们没了老家了，众位给我杀呀杀呀。这李渊的部队呀，往前一拥，李渊乐坏了呀，也把宝剑拽出来了。众位儿郎，随我杀！他也来精神了，多少年没上战场了。大将军亲自带队，也杀入战团呢。前后夹击，这张副将是腹背受敌呀，一个没留神，咔嚓，也不知道被谁呀，把这马蹄子给剁了。哎呀，扑通一下子。这张副将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呀，没等他爬起来呢，噗噗噗噗噗，李渊军队刀枪并举，就把这位啊戳死在这里了。随军一看主将已死，霍邑已丢，无心再战呢，有很多的纷纷跪倒，把兵器有举过头顶的，有扔了的，怎么的，投降吧，也有的落荒而逃，也有的被李渊部队就地斩杀呀。李渊李建成率领军队，时间不大，就跟李世民的军队在中间胜利会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抽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正说到勇夺霍邑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把这霍邑城给拿下了。不到两个时辰呢，这一座城坚池深的霍邑就被李渊给拿下来了。哎呦，军心大振呢。过去觉得呀，这大隋朝兵分两路来堵李渊的义军，那指不定啊得打多少天呢，没想到一战成功啊。取下霍邑，那是李渊兴兵出太原拿下的第一个大胜仗啊，这意义非常重大呀，能不高兴吗？李渊父子乐坏了，吩咐一声到霍邑整顿人马，马上进驻霍邑呀。进入霍邑城第一件事儿， 那就是赶紧打扫战场，论功行赏啊。而且李渊呢是当场兑现，在这一场战斗过程当中，英勇杀敌的，英勇登楼的，甚至说呀英勇骂架的，那按照赏赐的规定，一律是按功行赏啊，该给钱给钱，该升职升职，那对那些死去的士卒啊给予抚恤呢。但在这赏赐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呢就找到李渊了，说大将军呐，您不能够这一视同仁的都赏。哦，李渊一听，这是为何呀？怎么还不能一视同仁的都赏呢？哎，大将军呐，咱这队伍当中你还不知道吗？有一些士卒啊，之前他的身份是奴仆，身份卑微呀，对那些之前是平民的或之前是贵族的，那当然要大加赏赐了。对这些奴仆啊，给口饭，哎，有点酒有点肉，他们就乐得鼻涕泡就出来了。他们不是人呢，哪能跟那些真正的世家英雄相比呢？对这些人呢，咱是不是不用赏了？你赏了太多了，咱也没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他们本来就不是人，咱呢不必要对他们呢跟大家一样的赏赐。这个提议啊，李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当时眉头一挑，是大发雷霆，胡说八道，你的什么话呀？冲锋陷阵的时候，飞石和刘剑齐下，这石头和箭头他认识你是奴仆还是贵族吗？啊，这性命都是一样的，那打仗的时候只要敢勇于冲锋的，那都有赏，甭管他过去出身如何。汉朝的卫青出身不就是奴仆吗？那不就是奴隶吗？那后来不也成为为大汉开疆辟土的大将军吗？啊，你们哪能有这种想法？未来跟随本大将军行军作战的，一律同仁，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我不管他是奴仆，不管他是贵族，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哎呦，李渊这一番话呀，把那位提意见的给吓得唯唯诺诺退下去了。哎呦，这一句话呀，把全军说得眼泪汪汪的。还是咱家大将军尊重人呢啊，我们是奴仆怎么了？我们是奴仆，我们也一个脑袋，也两条腿俩胳膊呀，我们打仗一个劲的往前冲啊，我们凭什么没有赏赐？要是听了这些官僚的话呀，我们就白拼命了。还是大将军呢，看来啊得跟着大将军干，对，得跟着大将军干。你看李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以人为本，这就叫做公正公平。李渊呢是封建时代的那么一位帝王啊，距离今天1000多年了，李渊此举可以说比咱们现在很多领导那都强盛百倍呀。你看现在有些单位，有些公司，这员工啊明明干的同样的活，但身份却分3、6、9等，跟人家李渊相比呀，这些领导啊差的是天壤之别呀。赏完自己的人，李渊呢就开始重复西河郡的故事了。什么故事？就烂风呗。在这霍邑城中啊，李渊又任命了一大批五品老头，大批青年才俊揣着李渊的白条子也走向了领导岗位呀。另外又有一大批青年才俊加入了李渊的义军，尤其是成为俘虏的随军也得到了宽大处理呀。李渊告诉他们，你们跟着我干吧，我也是随军，只不过呢原来你们保着昏君杨广，我现在认为这杨广不行了，我要推翻他，立代王杨佑为君，咱还是大隋朝的人，咱还一家。你们是愿意保义军呢，还是愿意继续保昏君呢？那谁敢说愿意继续保昏君呢？落在人家手里了。再说李渊确实对自己不错呀，不把自己当俘虏看呢，跟谁打仗不是打呀， 不都是打仗为了吃口饭吗？我们参加大将军军队，我们参加义军，这些俘虏十之八九都愿意参加李渊的队伍。这一下子呀，李渊队伍又壮大了，说十之八九还有十之一二呢，那十之一二想干嘛呀？十之一二说了，说我们家呀就在关中，我们也算呢被这隋朝给抓过来抓壮丁的，让我们当了兵了，其实啊我们不愿当兵啊，现在

那既然呢，这仗打成这样了，我们看来我们这战斗水平也够呛，再跟着大将军呢，也难给大将军做什么贡献。我们不想打仗了，我们想回家行吗？行啊。李渊说了，想来参军我欢迎，想回家我欢送。回家干嘛呀？回家生产呢，回家种地呀。那我们在前面打仗没有军粮，那哪行啊？全靠你们支援呢啊！这叫在什么岗位上，那一样都是干革命啊，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对不对？哎，欢送。不但欢送啊，临走的时候还给个五品散官的白条，回到关中你就算种田，你那也是五品官员的农民呢。哎呦，这些人一听啊，大将军真是活菩萨呀，大将军真仁慈啊，一个个感动的流着眼泪，给李渊跪倒在地磕几个头，拿着一些遣散回家的费用，人家回去种地去了。你看，可以说呀，获益完全复制了西河郡的故事，而且的效果呀非常好啊。现在呢，无论是西河郡还是获益城，都在称颂李渊的恩德呀。那像这种消息很快就飞出去了，你琢磨琢磨，李渊要是再往下打，碰到接下来隋朝的那些郡县，那些里面的手足也好，当官的也好，包括农民也好，都会产生什么想法？那都可以说呀，对大将军到来产生期待。怎么呢？只要大将军过来，我们都官了，我们都五品了，哎呦，什么时候李渊到我们这儿，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当个五品老头呢？这老百姓啊都向着李渊了。李渊一看军心民心都在自己，在这获益城中啊整顿两日之后，马上率军离开获益，继续往前走啊，率领军队就抵达龙门，驻兵分阴呐、就往这一驻扎呀，每天前来归降投军者是络绎不绝呀。李渊一看呢，这士气真旺啊，赶紧乘胜再次南下吧，又率领得胜之师连续拿下临汾郡和将军，这关中大阵呢、凤翔郡是望风而降。李渊率领大军又驻扎在了长春宫，往长春宫这么一驻扎，李渊马上下了一道命令，打开永丰仓，干嘛呢？开仓放粮啊，让贫穷老百姓好好的吃上饱饭吧。哎呦，这一下子呀，这叫收买人心呐！为什么李密突然间那么多的兵马了？还不是李密把那洛口仓啊、兴洛仓啊给打开了，让老百姓过来吃喝呀。天下老百姓饿苦了都，那谁给饭不念谁好啊？所以呢，前来投军者日众啊，旬日之间，李渊就增兵三万呢、跟原来部队加在一起，李渊现在实际兵马超过七万，不少士绅都纷纷前来投效啊。那自打李渊打下霍郡了，这隋炀帝杨广构筑的防线就洞开了一个大口子呀。李渊现在也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全力攻打据守河东郡虎视眈眈的屈突通，另外一个呢，那就是置屈突通于不顾，通过潼关杀奔长安城啊。李渊呢，先命令刘弘基、王昌协等率领步骑六千余人渡过黄河，驻兵韩城，结营于河西，切断河东同长安之间的联系。李渊让人给刘弘基说，这屈突通啊现在有精兵数万，所据河东距韩城仅50余里，但是咱们攻打韩城的时候，这屈突通不敢来战，那足以证明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部下不乐意用命。但是呢，屈突通肯定惧怕朝廷怪罪，又不得不战。如果说

个屈突通啊，跟这位同名，他不是一个人。说为什么同名呢？那我问他知道去，叫张三的满天下都是，叫李四的遍地都有，人家就同名了怎么办呢？这个屈突通啊，乃是隋朝的一员老将，也是一员名将啊，以治军严厉著称。他所率的军队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即使他的亲戚犯了法，那也绝对不放纵啊。因此呢，在当时隋军当中，他的军队是颇有战斗力啊。所以他跟那宋老生一样，都是隋炀帝杨广派来对付李渊的，兵分两路，乘犄角之势要扼守李渊呐。可没想到啊，宋老生那边先被李渊给攻破了。哎呦，屈突通是扼腕跺脚啊，他骂着宋老生，咱商量好的要据守城池啊，只要把这李渊给堵住，他只要不往南走，用不了多长时日，这李渊的粮草已尽，背后再有突厥的那么一捣鬼，李渊必退无疑呀、啊。咱把这李渊逼退了就行了，谁让你开城迎敌了呢？啊，就怎么样，只要你一露脑袋，你不输谁输啊？所以屈突通啊，吸取了宋老生的教训，命令手下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李渊过来，甭管他那骂人队再骂，咱们呢高悬免战牌，咱就是不攻。那李渊派军队攻打韩城的时候，屈突通部下呀就有人建议说，将军呐，现在李渊可攻打韩城了，眼瞅着韩城不保啊，如果韩城被攻占了，我军那就跟后方失去联系了，那就得陷入孤立，势难持久啊。所以以属下之意，咱们应该呀立即派兵前往驰援呐。哎，屈突通一听，把手一摆，你懂什么呀，叛军现在士气正旺啊，他们是挟胜而来呀，我军如果出城作战，正中他们下怀，你们岂不见那宋老生之事吗？所以呢，我们现在急定方针，那就是固守城池，叛军一定怕我袭击背后，必然不敢西掠长安，此乃当前捍卫京师之道也。所以李渊呢率兵包围了河东郡，这屈突通亲自登城巡视，是严加防守。河东郡比那霍邑更厉害，城高壕深，城池坚固啊，而且地势险要，它是平河拦阻啊。李渊指挥将士攻城数次，那都没有奏效啊。一时之间，李渊呢就在河东这个地方跟那屈突通形成对峙局面。李渊一看把我堵着了，这不行啊，赶紧的召集文武，再次要商量一个计策呀。李渊呢就问大家，现在我军滞留此地已非一日啊，那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呀，一个是倾尽全力攻下河东郡，把这颗钉子无论如何给它拔了，然后呢咱再进取长安。另外一个呢是先置着河东郡于不顾，绕过河东直取长安城。主公啊，对此有何高见呢？咱们应该采取哪条计策方为上策呢？啊，各位都说说吧。李渊这么一问呢，首先发言的是那裴寂。那上一次霍邑之战前商议是否退兵的时候，这裴寂在那假货铺不一个劲的劝李渊退兵吗？结果当面被李世民怒斥了一番呢，奚落了一番。开始裴寂啊还庆幸李渊采纳了自己的意见呢，哪知道李世民后来来了个雨夜哭帐，让李渊呢又放弃了自己意见，还是带兵去打霍邑了。没想到还真就把霍邑给打下来了。打完霍邑之后，

0: 接下来是顺风顺水，打一仗胜一仗。哎呀，这裴寂啊就觉得颇是脸面呐啊！你说我这多丢人呐，把我脸打得啪啪的呀！你哪怕打不下霍邑呢，哪怕打下霍邑城之后，接下再打你遇点困难呢，啊？哎呀，那我脸上也有点光啊，也证明我当时预判的也不为过错呀。现在倒好，人家李世民说的全对，只要出了贾湖铺往南打，顺风顺水，哎呀，我这脸面何存呐？这裴寂呀，可是个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之人呐，心里埋怨二郎啊，二郎，你这个年轻人呐，真是年少轻狂，目无尊长啊！你这就是跟我对着干。你看人家呀，是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说非得针对他，没有那个义气。但是呢，裴寂心里头就腻歪，认为李世民你这就是针对我，给我对着干。要不然大郎李建成，人家怎么不坑啊？一说要撤兵，人家马上就在那里准备往下撤了。就你个二郎啊，就你能耐梗，就你跟我作对呀！哎呀，这口气呀，我迟早我得出来，我这面子迟早我得找回来。哎，裴寂呀，就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人呢又偏偏的好自我表现。现在李渊发问了，裴寂心说话，这一次应该采取的策略很清楚，要我自己不先开口说话，岂不白白的被人抢了头功吗？对，我呀得赶紧献策呀，这是找回面子最佳时机呀。大将军，这裴寂呀又抢着率先发言了。哦，裴坚，你有什么好主意给大家说说吧。大将军呐，屈突通拥数万精兵据河东坚城，我等如果舍之而去，说绕道要打长安城，那万一这长安城一时之间打不下来，那长安城可不好打呀，那比这河东郡还难打呀，那是国都啊，城高池深，固若金汤。别看咱们现在人多，但是有河东郡这个钉子往这一钉，咱们怎么的也得派人在这里盯着他呀，不能让他袭击咱们的背后啊。所以咱得分一半兵吧，如果一分一半兵，那等于还是三万多军队去打着长安城，万一一时不克，这退路可就被这屈突通给咱们切断了，到那个时候腹背受敌，咱们必然十分危险呐。所以呢，以属下来看，那不如啊先攻克河东，然后挥师东进。长安城如果依靠屈突通为外援，那屈突通一败，长安一定士气大溃，军心大散，长安则不战自破呀。打仗嘛，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哎，这饭呢得一口一口慢慢吃，吃一口得慢慢嚼，咽到肚子里才消化呀，不然的话贪多嚼不烂，可影响消化哦。呵，他又关联起消化来了，这可能也是裴寂啊觉得，哎，我应该呀旁饮薄蒸，这样才显得我这个人呢说服力强呢。他一说这话，李世民在旁边呢扑哧就乐了。怎么呢？李世民觉得呀，就这位裴坚裴长史，除了会游打的晋阳宫弄几个美人讨好我的父亲之外，那实在是一个无能的庸才呀。哎呀，但是我爹就相信他，就把他作为心腹，什么话还都听他的。哎，这个人呐，我虽然腻歪，但是也不敢明着开罪呀。但是他这种计策，那我是万万不能苟同的呀，这不坏大事吗？所以李世民呢朝着裴寂拱了拱手，尽量往下压一压，尽量温和吧。裴坚所言， 乃万全之策。嗯，裴吉听这不错，哎，这二郎今天学乖了，还能站在我这里说我是万全之策。嗯，好，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啊，但是，裴吉一听怎么还有但是呢？当时裴吉又把眼睛睁开了，这手也不粘胡子了，盯着李世民。二郎，难道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吗？李世民把头一点，我认为裴坚之策不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110火警电话119。
7: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8: 欢迎光临。
7: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他说那个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喝咖啡的人。
1: 哎，好，说的是你
0: 啊，这说的是我，嗯，啊，这当然了，这不是我自己编的啊，哦，也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
1: 有科学依据
0: 啊，这到底科不科学，啊，我等会儿不跟你讲嘛，咱不得盘一盘那事儿吗，
1: 一会儿再唠。
0: 嗯，他说了，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咖啡的人。
1: 嗯，
0: 啊，说真的对脑子好，
1: 对脑子好。
0: 嗯，他没说那个适量吃苹果的事儿，
1: 吃苹果的事儿，
0: 嗯，
1: 有他的坚持。我看那个什么时候这个
0: 那苹果呀，它长了一茬又一茬了，
1: 啊，
0: 也没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等一等，
0: 嗯，
1: 提上日程。
0: 人家说了，说这个咖啡和茶呢，这两个东西啊，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
1: 你的意思就是好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人家的意思。
1: 是就那
0: 在网络上发起投票的这么个意思。说你看啊，在现在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圈当中，
1: 确实，
0: 这个很多的人都是茶不离手，咖啡不离手，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很多人都说呀，喝了这玩意儿影响睡眠，就
1: 晚上睡不着觉。
0: 对，
1: 啊，
0: 他说，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俩东西啊，堪称饮品界的守护大脑的健康的这个脑健康双侠。
1: 嗯，
0: 啊，那就意味着说，这两个东西对于大脑的发育啊，对于大脑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反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正我知道啊，应该这么说。我知道这个咖啡里面核心就是啥，核心力量就是那咖啡因嘛，天然的兴奋剂。
0: 哎呀，
1: 对不对？还容易吸收，挺好。
0: 嗯，然后呢？但其实除了这些，在这个茶和咖啡当中，还有一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矿物质。
1: 嗯
0: 嗯，然后咖啡酸，然后还有脂质。有人会想了，那咖啡当中还有这个脂肪吗？其实是有的。
1: 嗯，
0: 你看那咖啡磨完之后，特别是机器现萃取出来的咖啡，
1: 那意思喝完咖啡不容易减肥。
0: 嗯，不是这个，人说那顶上它飘着一层这个咖啡的油脂。
1: 哦，那个脂质，不是那个脂质。
0: 啊，咖啡的香气其实也是来源于此。说到这个咖啡侠呀，他说他这个咖啡体内呢存在着。无数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啊，包括是数量也是蛮多的，具有一些抗炎呀、抗癌呀、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1: 作用不少。
0: 对，你看这刚刚你说的这个咖啡因，这是天然兴奋剂，对吧？
1: 对，
0: 啊，亲水又亲脂，哎，很容易被吸收。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喝完咖啡，你确实反应很快的，一会儿就反应了啊，
0: 嗯。然后你看，再说到这个东西啊，说它能够在45分钟之内啊，通过就能够吸收99%，
1: 嗯
0: 啊，迅速的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然后呢，这个你看大脑当中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它对它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而咖啡因呢会提前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俩也跟大家聊过，
1: 嗯，
0: 说咖啡应该什么时候喝？为什么你已经觉得困了、觉得累了，这时候喝咖啡它不再管用了？
1: 应该是没感觉到累的时候，
0: 对，
1: 稍微就喝一点啊。
0: 嗯，然后它能够让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更加敏捷，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
1: 嗯，
0: 那同时呢，包括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效率也就会直线的上升。

0: 那咱接着往下聊啊。那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剂量，这问题就是决定了我们每天最多的一个咖啡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曾经有一阵儿，哎呀，我也能接受喝咖啡了。
0: 嗯，那是因为现在不喝了。
1: 嗯，但是纯的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好喝。
0: 首先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推荐剂量啊，是每天每千克2.4毫克。
1: 2-3杯的量呗，
0: 2-3杯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其实我最近喝咖啡喝的就比较
1: 少，
0: 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来一杯
1: 啊，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0: 现在更加热衷于这个喝点茶呀，然后偶尔呢去喝点咖啡。持续饮用咖啡啊和缓解各种疾病之间的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包括像偏头痛啊、中风啊、糖尿病啊、急重癌症啊，包括多发性的一个硬化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和阿尔莫兹海默症。这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1: 有关联，
0: 有关联的，其实是会对这些东西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没说它能够治病啊，只是说我们长期的每天适量的饮用一些茶和咖啡，能够对于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哎，很多人
1: 有还是有关联嘛？
0: 对，很多人这个状态啊，一听说这个喝咖啡呀，好啊，那我咋整？我一天泡咖啡就是喝呀。
1: 好家伙，不用睡觉了
0: 啊！那你看喝完咖啡，基本上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情，然后每天都在熬嘛。那段时间喝咖啡就是基本上咖啡是不离手的，
1: 一天好几杯。
0: 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喝完咖啡之后出现了焦虑，出现失眠，出现心悸，
1: 量有点大了。
0: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1: 嗯，
0: 其实这种事情蛮吓人的，
1: 属于过量饮用。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到了医院啊，大夫就问了，说你最近这个咖啡的饮用量，我就说了，他说你这严重超标，然后给我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赶紧补液。然后呢，同时他说你还需要喝一些电解质。他说因为咖啡它有这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就是会，你比如说你喝多了之后，
1: 对，
0: 又频繁上厕所，那体内电解质其实会流失，也会导致这个什么，
1: 那意思喝点电解质的水均衡一下，
0: 对，就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是浑身无力的一个症状。然后就当时又打针，然后又让我补液。真的是来的是比较快的，其实补液补上了，这边水就是电解质水喝上了，
1: 就很舒服很多，
0: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心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
1: 好转
0: 啊。对，大夫就说，他说其实不能这样去喝咖啡，因为
1: 就喝点太猛了。
0: 对，你长期大量的去饮用咖啡，对于心脏的负担还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我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
1: 对，而且心脏会跳得很快。
0: 咱说这个咖啡啊，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量的饮用啊。就是一般就是建议每天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4杯美式是最大的一个量了。
1: 反正现在咖啡吧，怎么说的，没有一个国际说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就咱们以非常经常能看得到的，比如每杯150毫升，差不多吧。
0: 啥呀？咖啡呀？
1: 咖啡，对呀，咖啡。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拿一个这个大家经常喝的一个牌子举例子吧，就是他家咖啡以冰多著称。
1: 那对，
0: 就知道是啥了吧？
1: 分品牌。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说他家，就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咖啡，就一个大波浪的那个人儿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去点一杯美式啊，这个美式当中它都是冰和水，你会看到它操作是先加冰再补水。
1: 那对
0: 啊，最后去咖啡机给你接咖啡。它接出那个咖啡其实只有50毫升左右
1: 啊，
0: 50到80是一个标准的量，就是它会出这一杯咖啡。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杯咖啡当中，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约4杯美式。那4杯美式
1: 一天的量呗。
0: 其实你说到的纯咖啡大概也就在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它的咖啡能够达到400毫克。所以说这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我单纯的喝这个4杯美式，我一杯干500的，我一次接50，一次来10杯。
1: 看你那个一杯含多少克的咖啡。
0: 对，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喝咖啡喝多了呢，它也会产生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的状况啊，就出现什么焦虑不安呐等等这些，而且呢还会刺激胃酸的过度分泌，引起肠胃不适。
1: 就像你之前喝的。
0: 我之前喝那纯粹是影响到这个睡眠了，因为那时候有事情，你熬不住，你挺不住也不行啊，
1: 就得喝。
0: 那就咋整啊？那就只能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去辅助嘛。
1: 对，
0: 因为你想当时就是没有时间能够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 所以说呢，这个喝咖啡啊，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和适量啊，因为咱们都说了，适量的饮用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这个对，
0: 嗯，那等会儿咱再说说这个茶，哎，看看这茶。

0: 京时间的14: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天聊到的说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适度的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啊，真的对脑子好。
1: 刚才聊的是咖啡，
0: 刚刚聊到了咖啡，那咱接下来再往下说茶啊。你想这个茶呀，作为咱这个东方的一个智慧甄选饮品，
1: 我还挺愿意喝茶。
0: 嗯，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这茶呀，虽然不像咖啡那种就是火力比较强劲，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守护你的脑健康。
1: 对，
0: 因为这茶当中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成分，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等等啊，你看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就会能够对于身体当中的一些自由基啊，包括也这氧化物质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阻碍作用。
1: 而且茶我觉得也是能够怎么说呢，能让人清醒。
0: 对，
1: 然后也有点利尿，反正
0: 就说嘛，这个茶为什么能让人清醒呢？是因为茶当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茶氨酸。
1: 对
0: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
1: 缓解压力了。
0: 对，缓解压力
1: 都能，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像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啊，也能够穿越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性病变的贝塔蛋白样蛋白啊，淀粉样蛋白等等，其实都是对身体当中会有一定好处的，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1: 反正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点淡茶，你就是一克茶啊，就是茶叶啊，你配个五六十毫升的水，
0: 你要配5-6十升
1: 啊，毫升那个那啥，泡个2-3分钟就行。
0: 嗯，那如果说你喜欢喝浓茶呢，基本上就是一克茶叶，你要配到30毫升的水，
1: 嗯，
0: 然后呢冲泡5分钟以上啊。哎，咱说这茶和咖啡其实各有所长，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啊去进行选择。比如说这早晨，哎，我觉得你这上班了，是不是来一杯咖啡，迅速激活一下大脑？
1: 嗯，精神精神，
0: 这
1: 是
0: 不错的。然后像午后呢，喝杯茶，缓解缓解这个压力啊，放松身心，保持大脑的一个良好状态。
1: 对对，
0: 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人说了，这适量的饮用茶和咖啡啊，就协同作用更好，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1: 嗯，搭配着来。
0: 嗯，就让他俩这个一起整。因为茶呢能够抑制这个炎症因子，然后咖啡呢能够促进神经的保护。
1: 嗯，
0: 哎呀，据这个科学数据统计啊，说每天喝一杯茶呀，这个痴呆症状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3.77%。
1: 以后没啥事喝点
0: 啊，
1: 我就打算喝一点了啊。
0: 这还是不错的，这个每天摄入1-3杯茶，对于这个痴呆的预防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今聊到的是说喝茶跟喝咖啡呀、啊，对于这个脑子、哎有一定的好处。
1: 脑子，啊、这俩字一听着感觉就不像好话，
0: 就是
1: 脑子，
0: 那就是对脑子好嘛、啊，对吧？那说的就是我，哎呀，又长脑子了，
1: 我当夸你了。
0: 嗯，那同样我也夸夸你。
1: 都长脑子了、嗯、
0: 对，明天我就整一期说苹果的，就吃苹果
1: 吃苹果
0: 长脑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坚持一下。
0: 嗯，
1: 就是
0: 还是有
1: 这个吧，我看过很多篇的报道啊，都非常权威的论证、
0: 嗯、
1: 说其实
2: 像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
1: 小苹果
0: 这说的
1: 暗示我
0: 他自己又蹦出来，真不爱
1: 我
0: 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上日程的。
0: 那等今年苹果下树你，
1: 哎，苹果、啊、应该是
0: 10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啊，
0: 90月份我朋友家果园子，不行我领你去摘去，
1: 吃点苹果。
0: 哎，那果刚。

0: 饭好吃，你就骑树上吃，
1: 怎么放树干？坚持坚持啊。
0: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啊，说到这个合理摄取咖啡和茶呢，能够享受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但是呢，得了解他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啊，才能够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大脑健康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1: 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每天确实刚才聊到得适量，不能贪多啊，贪多呢这个对身体可能不一定有好处了，
0: 就是物极必反嘛。
1: 对，
0: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一杯黑咖然后一杯绿茶泡好了，
1: 嗯
0: 啊，现在说这个白开水只能是晚上喝，白天喝都嫌没味儿了。
1: 因为你喝习惯了。
0: 嗯，然后说整个鸳鸯奶茶说就完美结合，人家说的是咖啡跟茶，没说是奶跟茶。
1: 你要奶茶那里面还是珍珠呢。
0: 我想到了，
1: 嗯，
0: 这个某品牌家出的这个茶咖，用茶作为基底做的咖啡，
1: 嗯，那喝完不得老精神了。
0: 我今早上喝的那个
1: 有效果没？
0: 我今早喝啊，我今早喝的白月光，不是那个月光白茶，
1: 嗯，
0: 然后配的这个意式浓缩，
1: 怎么样？喜欢？
0: 太浓吗？
1: 有效果，肯定是有效果。
0: 该困他也困。
1: 那啊，是精神上的。
0: 那可能是我在喝咖啡之前就已经困了。
1: 不是，你有可能是怎么的？就可能对这咖啡有免疫力了，有点。你毕竟之前喝过太多了，总喝。
0: 那也没有，就是
1: 经常喝。
0: 晚上喝完，
1: 天天喝。
0: 晚上喝他也睡不着觉。
1: 那之前一天都干四五杯，
0: 没有那么邪乎。
1: 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上午再喝两杯。中午喝一杯，下午两点钟再来一杯。
0: 那我最大梦想就开个咖啡厅嘛。
1: 对，
0: 你报数上吃苹果，我骑咖啡机上喝咖啡。
1: 那联合一下，联名呗。
0: 叫奇树果咖
1: 也行，直接把这个树搬到你的咖啡厅上，是不是？就放正中央。
0: 这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这大家有没有所这个共鸣啊？就是很多
1: 是大家愿不愿意喝点茶呀，愿不愿意喝点咖啡呀，对吧？
0: 有人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原来还有这个功效，我也是头一次知道。
1: 没事，以后多听我俩节目，这是还能知道不少事儿呢。都是新鲜事儿，
0: 哎呦，都是故事，说多了都是事故总结出来的故事。
1: 那可不，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
5: 零八零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南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梦老随人梦。

落有几个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县第一松，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3: FM891，《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今天的天儿够劲儿不？
1: 够劲儿，没有胃口，早上就没吃饭。
0: 我早上吃了，我吃的油条和豆浆。哎，你有没有种感觉，就是这个油条哈，就是时间长不吃，领领吃老香了。
1: 你这上节目之前，你不是让我想一个话题吗？
0: 啊，
1: 说是咱俩唠点啥？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片头刚想完之后，我这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话题，
0: 想
1: 就是聊一聊，就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
0: 有，有，我举手，板面，
1: 对，
0: 油条，油炸糕，
1: 豆腐脑。
0: 豆脑有差异。今天早上起来，我刚才不跟你说吗？这洪老师5点来钟就起来了，说要去
1: 大早
0: 要去吃破包子。
1: 妈。

0: 妈妈你跟我一起去不？他这两天爱上了破包子家这碗杂面。
1: 嗯，你不是说不太好歹吗？
0: 我吃的一般，但是他是没吃过真正的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的这个碗杂面，他就觉得这家那个破包家那个碗杂面贼好吃。说实话哈，9.9就这么大的小一小碗，
1: 嗯，
0: 要是嘴大的都不够一口，你知道吗？
1: 关键洪老师没跟你上成都走一走
0: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机会哈，你自己去一趟成都，你吃吃他家的碗杂面配那个菌吞锅盔，
1: 嗯，
0: 再吃吃他家的红油抄手，
1: 嗯。感受一下、
0: 啊、就路边摊的那种各种抄手各种小吃、
1: 嗯、
0: 你就吃路边摊就行，
1: 对，不要找店里
0: 啊，不要找店，你就吃路边摊，就是下午你去大爷大妈在旁边打麻将，
1: 嗯，
0: 完了那小店支的，你上任何一家你都不踩雷，你在成、
1: 嗯、
0: 尤其在成都啊。他说那我不是没去过吗，我现在就觉得他家贼好吃，不大一会儿回来了，我说儿子你吃你都吃啥了，我吃了三个包子一个碗杂面，
1: 嗯，
0: 我碳水组合呗，他说嗯呐，我还没喝大米粥呢。然后他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我儿子说妈妈用不用给你烧两个包子回来，我说不要，我今天想吃油条和豆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涛哥
1: 吃1949去啊，
0: 没有，俺家旁边就豆腐房，豆腐房炸那大果子贼好吃、
1: 嗯、
0: 然后他家豆腐脑也挺好的，完涛哥说你给你妈买碗豆腐脑，我说不要，我说我今天不要豆腐脑，我今天就想吃豆浆和油条，
1: 嗯，
0: 完了我说买一根就行，买一根那个油条，买一袋豆浆，
1: 嗯，
0: 不待会儿一会儿吃完饭回来了，给我买了两根油条，
1: 嗯，
0: 然后我说你买的有点多了，我是玩的说没事你吃不了你就放那，嗯，我是没吃了，
1: 你分享给池老师。
0: 中午涛哥回来了，掰了一块，
1: 嗯，
0: 妈就跟我说媳妇儿这油条这时间长不吃真香，我是咋的，昨天下午我不跟你说了吗，
1: 嗯，
0: 上班之前其实我中午都吃饭了，但是哈我就
1: 给你唠嗑唠饿了，
0: 就是不行，就必须就是想哈、啊，就躺床就在这想，我一会儿得去吃点啥，吃麻辣烫，
1: 嗯，
0: 吃板面，啥，最后还是决定去吃板面，就这个板面时间长不吃真香。你呢？
1: 我呀，我其实有啥时间长不吃就想饺子，这是我时间长不吃就想。
0: 那你就是这个饺子分啥馅儿吗？
1: 分人儿，馅儿倒无所谓
0: 啊，就想吃你妈包的。
1: 对。就是换人那可能都不是那回事，但你看比如说我跟池老师我俩今天啊，
0: 嗯，
1: 然后说比如说今天想吃饺子了，我俩去了个自助饺子馆去吃饺子，
0: 嗯嗯，
1: 这算不算吃呢？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不对劲儿，就是你吃完可能告诉我妈说我这周还想吃饺子，说可能我今天吃的我今天晚上回家他包了我还能再吃，
0: 嗯嗯嗯
1: 啊，就可能是想某一种味道。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以前哈就觉得我妈包饺子贼好吃，
1: 嗯，这是让这芹菜馅给伤着了
0: 啊！我就最近我感觉到我有点膨胀了，
1: 嗯
0: 啊，最近我膨胀是啥呢？我就觉得我做的，你我玩的夸过我说这我做的那个黄瓜鸡蛋馅的饺子比他老包的好吃，
1: 嗯
0: 啊，然后呢，前一阵又包了一次馄饨，
1: 嗯
0: 啊，
1: 你不有整酸菜馅的饺子啥的吗？
0: 哎呦，酸菜油滋馅我包的也贼好吃。嗯，然后现在还咋的呢，发现一个饺子皮哈，就是不比就是自己现擀的那个差多少，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大市场他家那个，
1: 嗯嗯，
0: 啊啊，所以我有一点膨胀了，我觉得我妈包饺子没有以前那么好吃，嗯，就自己会整了，
1: 其实就完全在于馅儿嘛，就调馅儿，
0: 嗯，而且哈就你要说饺子哈，我涛哥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玉麦家的酸菜油子的馅，
1: 嗯，
0: 他家酸菜油子馅真好，真挺好吃。
1: 俺家其实不咋吃油子了，
0: 嗯 嗯
1: 就是可能靠这个一回荤油，
0: 嗯，
1: 就那整一保鲜盒能吃好久。
0: 那是油，那是咱说油脂了吗，嗯？
1: 然后但是油脂了，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怎么吃这玩意儿。
0: 俺家特别愿意吃，嗯，从洪老师到涛哥，最开始的时候，一般家人靠油脂了，不就是因为买那个肥肉那个板油靠吗？
1: 嗯嗯，
0: 后来哈发现他俩爱吃以后呢，我就专门买好的点五花肉，
1: 嗯，
0: 买好的五花肉靠油脂了，
1: 嗯
0: 嗯，
1: 那是不一样，你看你是用五花肉靠，其实那个靠完之后它里边有肥有瘦的，
0: 对对对，
1: 你不管是直接蘸点盐面吃啊还是说包馅都行，
0: 嗯嗯，
1: 那很
0: 纯板油靠出来的有点太那什么，
1: 嗯，就这玩意儿俺家都不咋吃，因为我家其实不怎么吃肥肉，
0: 嗯嗯，
1: 肥肉的来源是啥呢，就是可能五花肉炖个红烧肉啥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剩下家里就是什么梅花肉啊或者小里脊或者里脊，就这种，
0: 嗯嗯 嗯
1: 啊，就是因为不咋整。
0: 哎，你说这个有说的有咋哈，我一下想起来，我一天是洪老师考试吧，我们上长春，
1: 嗯，
0: 上长春上那个就是。

0: 个摩天活力城，
1: 嗯，
0: 去吃完饭都吃完，我是洪老师，我给洪老师发了100块钱，我跟涛哥去吃自助嘛，
1: 嗯，
0: 洪老师说自由活动他不吃，我跟涛哥吃完自助出来，正好有一个有一家那个档口是卖那个油渣的，
1: 嗯，
0: 然后哈我贼有意思，那个我一看那个价格是20多块钱，完了我也没看是
1: 一两
0: 啊，我以为是20多块钱一斤还是怎么的哈，我是这玩意多钱，说是20多块钱不3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给我来那个来一斤或者来半斤，就是，
1: 嗯，
0: 然后告诉我说姐这个20多块钱是一两的价格，
1: 对
0: 啊，
1: 那不有回是个就吉林传营的大润发就有卖的吗，
0: 啊，
1: 跟我妈逛街就要买这玩意儿，买什么松板肉的还是什么，我说那油资的搁家靠你不吃，完你除了要花钱买，那都他说那就腰点呗，完那那整呗，
0: 整不点70-10块钱，嗯，可贵了呢，
1: 装完之后那一兜子也是得有个100来块钱，
0: 嗯，
1: 完了我寻思那烟都装完了，你说我能告诉你不要吗，
0: 嗯，
1: 你不腰着吧弄地吧，我付完钱我妈我都说100多呀，我说你搁家整着完一口不吃，完除了花100多买这油资了，我说图啥呢，哎呦天哪，我说图啥呀，100来块钱能买多少肉，能靠出多少油来，
0: 不仅能靠油还能靠出油资了，
1: 啊，花100多就搁那之后再来也没整过。
0: 我家的会有用处哈，就是闹豆角的时候，
1: 嗯，
0: 我涛哥告诉我必须得放点那个会油，
1: 对，
0: 说的好吃，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刷抖音哈，有就是现在有专门网上是卖这种会油的，
1: 嗯，我怕它里边有添加剂，所以从来没敢买过，
0: 然后一说了说是这个东西在做下馄饨汤的时候，
1: 对
0: 啊，它会有
1: 嗯
0: 特别的一种风味，
1: 嗯，我最近学的那啥嘛就是猪油拌竹升面，
0: 嗯嗯，
1: 挺好吃的。
0: 我前两天学了一道菜，
1: 嗯，
0: 叫饭菜，
1: 嗯，
0: 叫饭菜，
1: 嗯，是把那个菜啥切碎跟饭放在一起的那种吗？
0: 是这个茼蒿切丁，
1: 嗯，
0: 茼蒿切丁焯水，
1: 嗯，
0: 焯水以后呢，拌虾皮儿，拌灰油，拌大米饭，
1: 嗯，
0: 贼好吃。就很多人就是昨天我朋友上家，我朋友讲话的姐，这个茼蒿还能炒。炒虾海米呢，
1: 嗯，
0: 我说你不知道它可好吃了，他说那我又学会一道新道菜，
1: 嗯，
0: 我就没告诉他你再拌点热乎饭再拌点灰油，嗯，你就来吧，
1: 我
0: 就叫饭菜，
1: 我最近不是
0: 菜饭
1: 买那个竹升面，
0: 嗯，
1: 它是湿的，就回来你得需要冷冻的那种，
0: 那你买的不是那个一小包一小包的那个，
1: 不是，它是一个大包的，就是，这么大个包，
0: 嗯，
1: 然后里边是这一块里边是10朵，
0: 嗯嗯嗯，
1: 就你吃之前抓出一朵来一煮就行，
0: 嗯嗯嗯，
1: 然后它你需要冷冻保存，
0: 我买的都是那竹升面，
1: 啊，
0: 都是小包的独立包装的，
1: 那
0: 个啊，那
1: 不是干的那种
0: 啊，干的独立包装的，
1: 啊，这个其实就是跟在当地吃的那个口感差不多，
0: 嗯嗯，
1: 那面恨不得合多少钱我看看，反正我买了3盒，一共应该是30朵吧，
0: 嗯，
1: 就大概是40块钱，
0: 1块多1朵呗，
1: 嗯，
0: 其实那一小朵就是一块头子，你知道不？得少啊，得少。
1: 我一次煮俩，
0: 你煮俩，我一般给洪老师煮都煮仨。
1: 他那煮完其实还挺出数的。
0: 但是你看他那一小朵就不大点儿。
1: 对
0: 啊，昨天晚上得有意思。昨天晚上那个洪老师健身回来都快7点了。
1: 嗯。
0: 我5点钟下班的时候吧，我用那个就是蒸锅煮底下煮的那个是。翅骨，
1: 嗯，
0: 上面蒸了点茄子，这面小电锅呢给洪老师煮了点牛肉，
1: 嗯，
0: 然后洪老师说妈妈开饭了，等到健身回来妈妈开饭了，一上桌一看除了我炒的那个菜饭，
1: 嗯，
0: 还给他搞那个蒜苔炒了一个鸡胸肉，这不是人家健身减脂餐吗，
1: 嗯，
0: 他说妈妈不是有牛肉吗，我说那牛肉是明天早上吃的，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晚上他俩爷俩吃饭的时候我没吃，我这不就是把底下炖的翅骨

0: 是因直接从园里摘的茄子就放锅里煎。
1: 你那时候锅大呀。
0: 啊，煎倒了以后，然后放酱，然后放那个青椒，然后高水炖，炖那个酱茄子，做出来的哈、啊、也是整根儿的。
1: 对。
0: 不是像现在俺怼的稀碎稀碎的，人做出那酱茄是整根儿的。然后就是底下，即使是你搞那个就是勺子给它戳过的，就是好像有点碎了，但是人上面那个茄子裤是整个的。我妈就说了，说我小时候贼奇怪，吃茄子专门吃上面那个茄子裤，
1: 就还不太愿意吃底下，对不对？
0: 嗯，
2: 多硬啊！
0: 你知道茄子裤是哪儿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就是那个带四个叶那个紫色的。
1: 茄子不带尾巴的吗？
0: 对，
1: 嗯，就那块儿吗？
0: 带叶那个，那地方。我妈
1: 现在搁家都给它掰下去。
0: 对，我现在都掰下去，但我妈说我小时候专门吃茄子裤。
1: 我妈说那玩意儿就是预备点，你给它蒸熟了晾上。
0: 啊。
1: 说那玩意儿冬天拿它炖肉什么的可好吃了，但是
0: 不知道，我
1: 现在都没有人整的，因为你买不着那么多那个茄子裤，你咋？
0: 对。然后我今天做的酱茄子，哎呀，整的挺好吃的。完了那个是牛肉，我炖那个牛肉贼有意思啊、哦，就搞那小电锅哈，啥也不放，就快两勺牛肉粉。炖出那个汤老鲜亮了，你知道不？完了，中午我说那个问我汤豆啊，他给我说啥也别放了，就是专门喝这牛肉汤。
1: 带葱花啥的。
0: 啊，他给我说就这么喝牛肉汤嘛，就中午喝的牛肉汤。然后俺俩光喝汤了，肉给洪老师剩下了。我说等到晚上洪老师回来哈，我给他整点竹升面下里头，牛肉面。
1: 回烧一炒也行，那牛肉。
0: 啊。
1: 那竹升面不是买那个鲜的吗？就是跟人家学的那个煮法。他说你拿出来就是不用解冻，你直接给它放锅里，它不就是随着加热它就化开了吗？
0: 那它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
1: 热水，它属于翻开之后下锅。
0: 开水下锅。
1: 就是你下锅之后给它豁弄开，那都成一根一根的。他说你查十秒，查完十秒马上给它捞出来，你准备一盆凉水。你把那个面放凉水里过一下。然后这时候你就该调料调料去，等料都调完了，这面从冷水里捞出来，把锅再烧开了，进去煮熟。
0: 啊。
1: 然后我当
0: 时他为什么要是说烫一下，然后再冰水过，再煮这个过程是？
1: 他说因为这个竹升面就买回来那种湿的那种，因为它里面是用碱水和。
0: 对，它碱味儿很。
1: 就有碱味儿。他说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去除它里边多余的那个碱味，吃着没有那么大。我就觉得。
0: 其实我喜欢吃竹升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碱味儿。我喜欢那个碱味儿。
1: 那竹升面，关键它和面时候不放水呀。哎，放那个鸭蛋黄。
0: 哎，我就记得哈，就是你为什么说爱吃碱？喝大米粥就愿意吃碱大的，就是得焦黄的。然后呢，蒸馒头，我妈他们蒸馒头就是人自己蒸完一锅，最后剩疙瘩面，再给我揣点那个面碱，蒸出那个大馒头焦黄的。
1: 也吃黄的，碱大的。
0: 啊、就愿意吃那样式碱大的。
1: 哎呦我天，我没说吧？那天搁家炖豆饺子，不是没放肉吗？那整的确实挺好吃的啊。那天就是着急，俺家就是那燃气。给他修完之后，他火老旺了。我这着急，噼里扑隆下料，一下一嘚瑟，就是碱倒多了，小苏打放多了。
0: 小苏打放多，那冒泡是不是也冒够呛？
1: 这没，就是还好，因为我里边放土豆了，土豆淀粉化了之后就不冒泡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添完水之后，等再翻开，我就尝了一下那个咸蛋。我就碱味稍微有点点重。这怎么办呢？蒯了一勺那锅里的汤，拿了点醋倒里了。
0: 酸碱中和了，
1: 对，完一下，哎，这就好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0: 这化学不白学呀、啊！
1: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0: 啊，对，这化学不白学啊。
1: 然后，哎呦天，那天炖的豆角相当成功了，就是。要不说我妈对我就是捧杀嘛，哎呀，你整这玩意儿比我整的好吃，怎么地？
0: 我就觉得这个捧杀哈贼有意思。我周日那天就是的，周日那天我那天特意发了个朋友圈，说美好生活。那天我就躺在沙发上，那天贼热，吹着空调，怀里抱着木兰哈，我就看着，俺家那个电脑椅，就是还是咱办公室那种，就是说两个弯腿的那样似的。然后好多年了，这个皮子都磨漏了。我说这回我不对了，我这回买一个能像这样的带滑轮的，买个凳，买个电脑椅。涛哥在客厅给我的那个安装电脑椅。完了呢，我一抬头，洪老师，我估计哈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心血来潮了，你知道吗？整老吸尘器，自己吸吸床。我说儿子你干啥呢？他说我这床上有烟灰，我吸吸。我说你吸一试，那吸尘器那个。就放装灰那个斗你都没安上，你这从那个杆上吸进去，直接不就扬床了吗？

0: 完了，我说那个，我说你快把那个吸尘那个小箱装上哈。
1: 嗯。
0: 完了，那个涛哥说：“哎呀，我来帮你整吧。”我说：“别的，你教教他，他不学，他不永远都不会吗？”
1: 嗯。
0: 完了，洪老师说：“我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研究完了，完了在这床上吸。”完了，我就说：“我说儿子，你这么吸，好像吸不太干净。”我说：“你把整个床上不有那个毯子？我说你把毯子周起来，把床垫子周起来，这个床缝是不是都能吸？”妈，你说的对呀。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么教他也挺好的啊，我就动嘴就行。
1: 嗯。
0: 完了，他就是哎呀，把床收拾完了，吸尘器吸的可干净了，我还给他拍了个照片。哎呀，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就动嘴哈。你看他们，爷俩都在帮我干活，我感觉的就是，啊，都在帮我干活。然后洪老师自己收拾完了，自己还在念呢。哎呀，这屋子收拾完是得劲儿哈。
1: 嗯。
0: 我说是你造完了，你把它收拾干净了，你自己住的也舒服，你天天造的皮儿片儿的，那脱完了就那衣服都痒的，哎呦我简直，哎呀我有点受不了。
1: 这段时间仅限那一回吧，
0: 收拾屋子啊，
1: 嗯，
0: 俩月了吗？
1: 嗯，就仅限这一回
0: 啊，就一次嘛，
1: 心血来潮嘛
0: 啊，
1: 嗯，
0: 我估计那个环境他也有自己有点受不太了了。所以就是说他一说拿吸尘器吸他那个床，收拾收拾那屋子，我都觉得老意外了。
1: 我有个朋友啊，他在大连，他家也是大连的，
0: 嗯，
1: 但是吧他家和他单位之间离得很远，
0: 嗯，
1: 他就在单位附近自己租了个房子，
0: 嗯，
1: 他因为单位有补贴，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租房是给一定的补贴，他自己添不了多少钱，
0: 嗯，
1: 他就属于不喜欢收拾屋子那伙的，
0: 嗯，
1: 然后他妈就是定期就上他那嘎达巡检去，
0: 嗯，
1: 检查。他说有一次他煮了个鸡蛋，他也忘了煮了多长时间了，反正在锅里放着，他也给忘这茬了。他妈一去说那锅都要长毛了，都要，一去巡检就连鸡蛋带锅都给他撇了。完了就告诉他，他说他妈当天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和颜悦色通知他晚上回家开会。
0: 哎呀妈呀！我就说现在所有男孩子哈，就是那天跟朋友唠嗑，我就说，哎呀，我说你说这孩子可咋整？他也不收拾屋子哈，怎么怎么地的。
1: 那逼到份儿，我跟你说。
0: 然后他就说，我就发现洪老师他有一个贼，嗯，贼奇怪的这个点哈，他一出去他装的可像个人了。
1: 嗯。
0: 他好比说出去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装的可像个人了。那屋里天天就是，无论是房间呢，还是就是说自己住的床，收拾的可板正了。然后还知道在给公用的地段拖拖地呀，扫扫地哈。我说那回家咋就不收拾呢？
1: 因为家里有你。
0: 他就说了，我有子行啊。
1: 嗯。你这以后上班了，你说这说自己要是出去住或者咋地，那你不都得自己收拾吗？
0: 嗯。
1: 你也能继续给人巡检去啊？
0: 我不检，我就眼不见为净，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就是特别期盼9月6号还有20多天吧。
1: 嗯。
0: 还有20多天，
1: 你整个倒计时，你不行挂那电脑上。哎，你说电脑，我一定要给你吐槽迟老师。
0: 迟老师昨天电脑不好使了。
1: 哼，我都不好意思说他。
0: 怎么的？
1: 跟我说，说我电脑也不好使。
0: 是啊，昨天上午吧，
1: 嗯，
0: 昨天上午，我说我昨天不就是早上起来，我不趴桌上在那眯一会儿吗？完我就说，我说平常哈，我在这桌在这玩的时候，你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说我趴一会儿，你在那听框呢，你像搬家似的，你干啥呀？他说姐，我那电脑不好使了，
1: 嗯，
0: 听框整。我说那怎么电脑还不好使呢？他说不知道，我上家里去试试吧，上你那个电脑上捅一会儿，他的电脑也不好使
1: 了。跟我连线了。
0: 然后
1: 昨天。
0: 后来上我那整的吗？
1: 你那好使没？
0: 好使啊。
1: 嗯，你这咋回事啊？跟我说电脑不好使，完了我俩上节目，下午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让我给他电脑会诊
0: 啊，
1: 嗯，我说马上到点了，我说等回来的
0: 啊，
1: 嗯，结果回来之后他不有只听音乐不听话吗？他就搁这看着呀，
0: 啊，
1: 我就先回去，我就捅过我电脑，
0: 嗯，
1: 我咔咔按两下说不好使，我把电脑后就是咱那个显示器后边不是有按钮吗？我按了一下它就亮了
0: 啊，就是
1: 啊
0: 关显示屏给关了，
1: 对，要他就说电脑就底下亮顶上不亮，
0: 嗯嗯，
1: 就这么个办法。完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电脑你把显示器你给摁开它也能亮。完迟老师亮完之后跟我说电脑有病，说不行，我说电脑没病，我说你有病
0: 啊，就是他昨天说那个你俩电脑都不好使，
1: 就是因为显示屏没开。
0: 不是，那为什么那显示屏会自己锁呢？
1: 那你想那我们应该电脑应该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是只把底下开顶上没开，就电脑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0: 那待机状态它也不应该自动关显示屏，
1: 那肯定是有人摁了，
0: 不知道。

0: 昨天就是全屋的电脑就剩我那块使了，他上我那捅过去了。我说那你在这捅过吧、
1: 哎，简直了，就是一个显示器后边没开，我说你把那按钮摁上，它就开了，它就亮了。
0: 咱们的电脑现在基本上都闲置，
1: 对
0: 啊，
1: 高端吧。
0: 但我昨天哈贼有意思、嗯，就是因为老长时间没用了嘛，
1: 嗯，
0: 他这那个解锁屏幕，
1: 又把密码忘了。
0: 不一共六次吗、
1: 嗯、
0: 我都输到第五次了，已经告诉了、
1: 嗯、
0: 再如果再输入密码就怎么玩意了，
1: 锁定了呗，就是
0: 不叫锁定，那叫什么玩意了，
1: 嗯，
0: 反正就是很就得找楼上了，
1: 嗯，
0: 我说这可咋整呢，我在那想了老半天了，最后一嘚瑟我试试吧，
1: 嗯嗯，
0: 第六次我给蒙对了。
1: 但说你那电脑密码设计也是有点复杂了。
0: 不是，我刚开始输那几次是纯数字的，后来
1: 那不是改了吗？后来人要求那个有字母有数字。
0: 对，后来我就一下子就灵光一现，就是记得你告诉过我，说是字母加数字组合。
1: 啊、对。
0: 啊，我就想，我在这想老半天，我能组合哪个的？啊，纯数字的不行。
1: 嗯。
0: 我不行哈，我明天早上起来整个机子贴，把那个密码贴我电脑上。
1: 你写手机备忘录里就完了呗。
0: 啊，也行哈。
1: 嗯、对呀、
0: 啊。啊。
1: 那昨天我把我电脑密码都告诉迟老师了，我说你试就完事、
0: 啊、
1: 我说你敲了还键盘动动动鼠标，可我动它了它也不亮，咱俩电脑都坏了。嗯、今天我来给他会诊，我说哎呀妈，有这功夫你说找专家都会已经会诊。
0: 迟老师的动手能力我俩差不多啊，哎。
1: 嗯。
0: 就互相吐槽呗，广播三就。嗯，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哎呀，睡了吗？
6: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

0: 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生不容死，何出此言？老黄历了，林星轻轻叹了口气说，这件事情关系到天道盟海外部门，十年前一场秘密行动，绝少有人知道，怕是就连青衣都不知道。直到老黄历发生的时候，我才12岁，正是天道盟接受死亡训练，参与这次绝密行动的人里就有我一位老师。天道盟海外部门的绝密档案里对这次任务有一部分记载，并且将这次行动称之为幽灵计划。接下来林青详细的和我说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幽灵档案。这件事情其实和 K 集团又有了关系。12年前 K 党一批盗墓贼无声无息地进入咱们国家，目标就是绵山106死亡公路。 K 党的人喜欢研究各国的历史，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就像是一条狗在寻觅骨头一般。12年前他们忽然翻起了106死亡公路档案，然后 K 党内部经过探讨后认定106死亡公路那头应该是有一座古墓的。这个想法无可厚非，在106死亡公路修建绵山之前，绵山那边一直都特别平静，好几百年了，周边老百姓都是安居乐业，也没听说有什么人横死或者发生什么很难费解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凶之地。就是106公路修进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捅出事儿了，这就有意思了。几百年没有横死之人，那就肯定是更早之前的死人在作妖了。106公路修建是在开山拓石，八成是冲撞某一座古墓，所以才招来这祸患。因为但凡有墓之人死了之后愿意轮回的都去轮回了，不愿轮回的都是消停的在墓里面待着，除非是冲撞他们，否则他们还真一般不太愿意去闹腾活人。所以黑党内部就咬定那里有一座古墓，很快就派出了一个行动小组去探查。结果他们不知道的是，那场绝密会议早被天道盟安插在 K 党内部的细作知道了，天道盟早就盯上了 K 党。负责收拾 K 党的就是海外部门的人，毕竟负责追回遗失文物的事情一直都是海外部门在工作。事情到这里啊就好玩了，天道盟同时也派出大批杀手紧紧撵在 K 党成员的后面就追了上去，一路循着 K 党追进了绵山。诡异的是，进入绵山之后，天道盟派出的那一大批杀手竟然同时失联了。没错，就是失联了，失联的无声无息的。行动之前，天道盟是进行过非常细致的双方实力评估，他们派出的杀手在无论如何情况下都能稳稳地吃掉那批进入绵山的 K 党成员。一下子失联不可能是被 K 党吃掉了，怕是遇到了别的情况。抱着忐忑的心思，天道盟总部的人是等啊等啊，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就在他们基本上快要绝望，准备另外派遣一批人进入绵山的时候，当初派出的一名杀手回来了。回来这个人就是林青的老师，据说啊，他是乘坐人蛇集团的船偷渡跑回去的，不过等他的船抵达海外部门的训练岛的时候，

0: 他整个人浑身是血，已经摇摇欲坠，和他同乘一艘船的人全部都已经死亡了。等林青老师被海外部门人发现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快烧掉那艘船，把船上所有死人都烧掉，不然岛上天道蒙城员一个都活不了。虽然对这奇怪的命令有些不解，但是天道盟的人做事向来都是慎之又慎，还是按照林青老师说的做了，直接烧掉那艘船。吓人的是，在烧船的时候，船上死人竟然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明明一个个都死得透透的，但是却从火海中蹦出来，往岛上冲，跟疯了一般，一直等烧掉只剩一把骨头时候，才终于消停了。然后林青的老师被抬回岛上训练场，当时林青正在训练，亲眼看到过自己老师被抬了回来，身上到处都是深刻见骨的伤口，脸色煞白煞白的，完全没有人的特征了。他的老师回来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撕开自己衣服，然后露出了林青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他的老师胸口上都写满了一些密密麻麻的符文，非常奇怪的符文，光是看上一眼就能感觉出那符文蕴含着神秘莫测的力量。更加骇人的是，他老师身上符文全都是拿刀割开皮肉刻上去的，不用说也知道肯定是他的老师自己用刀在身上划出来的。这些文字是106死亡公路最大的秘密，蕴含着让死人复活的力量。这是林青老师说的唯一的一句话，然后命令林青把这些文字给抄录下来。林青没敢多问，就开始抄录这些文字。在抄录过程中，他发现他的老师特别特别痛苦，浑身每一块肌肉都在颤抖着，似乎在强行压制什么。一直等他抄录完了，林青的老师嘴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兽吼之声，然后那些用刀子割开的皮肉刻在自己身上的文字里竟然开始往外渗出一些绿色液体，好像荧光液一般，这些液体还在发光。烧死我快，否则这里的人一个都活不下去。这是林青的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被旁边天道盟的人一把火直接烧死了。烧完之后剩下的骨头居然还是绿色的，骇人之极。后来林青从他老师身上抄录的那些符文被天道盟的人拿走了，并且交给一个老先生去破译了。更加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夜之间那个破译符文的老先生就死了，准确的说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了，而且就在天道盟藏着无数古本的图书馆里面。等第二天工作人员进去的时候，那老先生已经是一具白骨，白骨上面残留的啃咬痕迹不像是人类的齿印，啃得不是很干净，还残留一些碎肉。这还不算，那位老先生的头颅里面脑浆子都没有了，旁边丢着一把勺子，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用勺子给挖着吃了。反正第一个看到这个场面的天道盟人员直接吐了。至于那幅林青抄录的符文图也凭空消失了。这件事情给当时的林青留下特别深刻的心理阴影，就算到现在他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老师临死前那哀嚎惨叫的模样。不过天道盟并没有就此罢手，上面似乎有人对林青的老师说的那能让死者复活的符文特别感兴趣，前前后后派了不少人去106公路探秘，但那些人都是有去无回。幽灵行动就这么彻彻底底的破产了，死的人太多，天道盟上面的人哪怕再感兴趣也是没招了，只能将这个行动 彻底丢进档案袋里面，尘封在田道盟的行动记录室里面。可以说是悲催到了极点，这大概是田道盟迄今为止损失最惨痛的一次行动了。说完这些的时候，林青的脸上仍旧有些许恐惧，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当时给他到底造成多大的冲击，尤其是那些他的老师宁可用刀子割肉也要保存下来的那些神秘符文，更是让他即便是现在说起来也不断啧舌。咬牙和我说道，小天，当时我的老师他们绝对已经深入到106公路死亡区的最深处，探查到了最隐秘的东西，从他的行动上不难看出，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奇门遁甲之处，而是106死亡公路深处的未知生物。其实不光林青心有余悸，就算是我听完之后也是有些傻逼，能让此人复生的神秘符文，光是图案就能产生扭转阴阳的力量吗？这些东西听起来是玄之又玄，但是我隐隐觉得或许还真的有可能，生与死之间看似一条鸿沟，但是并非不可逆转。别的不说，如果精绝女王的古墓不是被三清道人做了手脚的话，那不就是一个千年复生局吗？不过这件事情现在瞎琢磨也是没用的。听完林青说的，我对106公路的事情又多了一层更加深刻的了解，也更多了敬畏，心里琢磨着这回做任务可得小心谨慎点了。当夜我们几人又商量一些该注意的事情，然后我把惊蛰剑给了林青，差点没让林青高兴疯了，几乎连夜跑出去就练剑去了。我说让他好好休息，直接给我来了一句，你懂个屁，一个武人最起码要做到和自己手里武器达到100%的契合度，这样才能爆发出超强的威力。这个疯女人压根儿啊就是不是我能阻拦的，于是我就懒得搭理她，主要是说多了我怕挨揍啊，我现在还是有些整不了她。处理完了惊蛰剑，我终于慎之又慎的取出了鬼阴草，这玩意儿不愧是凝聚着阴气煞气东西，一入手顿时我的手掌被冻得有些发木，神奇的是这东西竟然在入手的瞬间直接变成血红色了。花木兰也不会和我客气，这鬼阴草我刚拿到手里，他的手立马从我胸口的手结沙里面探了出来，直接把鬼阴草抓走了。这鬼阴草一见他的手立马化成一团阴气，聚拢在他的手掌心，久久不曾消散，然后就被他拖着带进我的胸口，除了有些发凉之外倒是没别的感觉了。三天，花木兰的声音在我心间响起，我需要三天时间来消化这个东西，有了这鬼阴草，我估计我很快又能一次突破了，恢复到相当于你五段杀气的程度。说完他又再没有声响了，也不说和我聊聊天什么的。百无聊赖之下，我和周静说了几句闲话，就去洗了个澡蒙头睡觉了。约莫是因为106公路的事情给我压力太大了，总之这一觉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的，噩梦不断。在梦中这半年多以来我处理过的脏东西一个接着一个从我面前过往飘着，半夜醒来好几次，一直等到早上6点多钟时候我才算舒坦点的闭上了眼睛。没成想我刚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房门被人敲响了。懒人相当个性，敲门的时候一点都不礼貌，不是轻轻轻的敲三下，而是咣咣咣拍个没完呢，跟他妈的要拆了进攻馆一般，活生生的把我从被子里面折腾出来了，踢了一件衣服才睡眼惺忪的过去打开了门。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一身戎装亭亭玉立，留着清爽的短发，最抢眼的还是那胸口两颗炸弹呢，跟要把迷彩服给撑开一般，可不就是那天晚上给我来一记断子绝孙袭击的 宋亚楠吗？
1: 嗯，

0: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很不喜欢这个女人，不光因为她粗暴，更因为她嘴角那股子挺邪乎的笑容，总感觉站在她面前的时候，老子反而成了被调戏的小娘们了。于是我说话自然没个好气，说咋的，难不成还想揍老子呀？我告诉你，现在老子可是你们的合作者，打废了你们自个儿去106祖王公路玩去啊。
1: 哟呵，
0: 宋亚楠当时就挑起嘴角，还来脾气了。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脾气大的，因为把这样的人打趴下，我很有成就感。小子，别以为刀疤脸护得住你，我想动的人他还护不住。瞅着他脸上那股邪乎劲儿，我犹豫了一下，没敢继续挑衅。宋亚楠这时候似乎也不想和我继续磨叽了，摆了摆手，就直接说道：行了，你现在跟我走，我的兄弟们正等着瞧瞧你这位发丘中郎将呢。我又不是猴子，我忍不住说：他们瞧我干啥呀？
2: 不是。
0: 宋亚楠笑道：怎么，提前看看和你一起战斗的队友还不乐意啊？队友？我一愣，随即也反应过来了。你该不会是说？没错，我就是八脸派来配合你行动的人。宋亚楠淡淡说道。准确的说，是我的行动小组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配合你的行动，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兄弟。五个人的行动小组，我明白了，这应该是一个特战小组，似乎正常编制只有2到8个人。那么八脸呢？我问道。他难道不和我们一起行动吗？宋亚楠当时就大笑起来，胸口的两团也跟着一颤一颤的，看起来挺吓人的。笑了半天才终于停下了。你该不会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这八脸是谁吧？我告诉你，八脸就是处理小组的首领，他很忙，全国各地那么多特殊案件等着他去处理呢，怎么可能以身犯险呢？如果不是106公路的事情比较特殊，波及范围大，而且积压了20年的老案子的话，我估计你都见不上他了。行了，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咱们这一次主要任务就是破开那奇门遁甲，弄明白106公路到底怎么回事。说白了就是当开路先锋，组织会时刻关注我们，并且为我们提供支援的。太高端了，我有点傻眼，就这么傻呵呵的被宋亚楠拉着离开进攻馆，然后他开车带着我一路跑到市区外面，进了太原这边一个军营。然后在一片训练场里面，我终于见到了宋亚楠的四个兄弟。这果然是一个特战小组，分工特别明确。充当机枪手的是一个代号叫大炮的壮汉，身高足足将近2米，就他们一个跟雷霆战神一般，沉重机枪在他手里跟玩具似的。还有一个擅长近战的高手，代号叫闷油瓶，长得挺瘦弱，有些沉默寡言，但是双臂特别长，这种人呢都非常擅长格斗。据说呢，出过家当过武僧，还四处学过格斗技巧，擅长用废刀。步枪手是个代号叫火药的汉子，皮肤黝黑，操着一口带着浓郁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还有一个是玩爆破的，人们叫他猴子，性格挺活泼的。这些人都是特别纯正的军人，跟八脸那个阴逼不一样，心眼子不多，都挺好相处。不过打招呼之后没多长时间，我就和他们熟络了。可能是因为张不文的原因吧，我对他们这些当兵的天生有一种好感。中午整了一箱白酒和俩小菜一吃，关系顿时好了不少。然后我才知道，他们原本都是特战精英，都在边境上和毒枭雇佣军什么的实战过，全都是刀口上舔过血的，只是后来才被特殊事件调查组的人选中，之后进了这个部门。

0: 要说身手，他们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可惜那106次王公路明显就不是人在作怪，是脏东西。对付那些脏东西，他们的子弹可就未必好使了。我也是真的喜欢这些耿直的军人，虽然知道他们是八脸安在我身边的一把刀子，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他们死在脏东西手里。于是我喝多了一些，就犹豫着和他们说，这回办事啊，你们还就别带枪了啊，带刀子吧，刀子沾舌尖血比你们子弹好使，保命几率也更大一些。没成想我这话一说，大炮直接狂笑了起来。哼，我说战友啊，你想多了，当真我们进了特殊事件调查组还玩对付活人那一套啊，我们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法子。说完他直接从衣服兜里摸出一颗机枪子弹给我丢了过来。我有些好奇，拿起这子弹一瞧，顿时愣住了，这子弹有门道。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

0: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6: 全程
4: 八
6: 九一
4: 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

0: 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0: 有人说，接下来这一首歌诞生于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姑娘和一个漂泊的船员，他们总是分别和重逢，每一次分离都是不知归期。姑娘不舍离别，但也无可奈何。又一次漫长的离别，海员将一捧金色的沙子送给了姑娘。沙子握在手里，用力抓紧，只会越来越快的失去。而对于离别太过在意，也会让人更加痛苦。海员给那个姑娘的一捧沙子，就是永别的预兆。有时候，分离纵然使人伤悲，但放下，也许就是解脱。
1: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

无论是爱情还是陈年旧事，又或许是往日情谊，留不住又放不下，但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依旧需要向前。有的大概可以等哪一天期盼的足够累了，便会真正放下，埋葬再重启，而有的则成为了永远的牵挂。回首几两歌，这一首哭砂让我想起了歌手的金句，告别是撑大自己心脏的最好的一副良药，因为没有人教你告别，你只能自愈。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和人走散真的太容易了，一天不联系，一周不联系，一个月不联系，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过去。有太多说了会永远在你身边却又中途离开的人，有太多说不清的理由。可是你要知道，重要的不是我们现在还是否拥有，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一起笑过，哭过，玩过，也闹过。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但永远有人陪着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安徒生童话《幸福的家庭》。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元代作家马致远的剧本《汉宫秋》改编的戏剧故事。这个国家里最大的绿叶子，无疑要算是牛蒡的叶子了。你拿一片放在你的肚皮上，那么它就像一条围裙；如果你把它放在头上，那么在雨天里它就可以当作一把伞用，因为它是出奇的宽大。牛蒡从来不单独的生长，不，凡是长着一颗牛蒡的

0: 方，你一定可以找到好几颗。这是它最可爱的一点，而这一点对蜗牛来说只不过是食料。在古时候，许多大人物把这些白色的大蜗牛做成碎肉，当他们吃着的时候就说，味道真好，因为他们认为蜗牛的味道很美。这些蜗牛都靠牛蒡叶子活着，因此人们才种植牛蒡。现在有一个古代的公馆，住在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吃蜗牛了，所以蜗牛都死光了。不过牛蒡还活着，这植物在小径上和花旗上长得非常茂盛，人们怎么也没有办法制止它们。这地方简直成了一个牛蒡森林。要不是这儿那儿有几株苹果树和梅子树，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花园。处处都是牛蒡，在它们中间住着最后的两个蜗牛遗老。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年纪，不过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的数目曾经是很多很多，而且都属于一个从外国迁来的家族。整个森林就是为他们和他们的家族而发展起来的，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过却听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公馆的东西，他们在那里面被烹调着，然后变成黑色，最后被盛在一个银盘子里。不过结果怎样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此外他们也想象不出来烹调完了以后盛在银盘子里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但一定很美，特别排场。他们请教过小金虫、癞蛤蟆和蚯蚓，但是一点道理也问不出来，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被烹调过或盛在银盘子里面过。那对古老的白蜗牛要算世界上最有身份的人物了，他们自己知道森林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公馆也是为了使他们能被烹调和放在银盘子里而存在的。他们过着安静和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就收养了一个普通的小蜗牛，他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孩子抚育。不过这个小东西长不大，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蜗牛而已。但是这对老蜗牛，尤其是妈妈，觉得它能看出它在长大。假如爸爸看不出的话，他要求他摸摸他的外壳，因此他就摸一下，他发现妈妈说的话有道理。
1: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蜗牛爸爸说，请听牛蒡叶子上的响声，咚咚咚咚咚咚。蜗牛妈妈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雨点儿，它沿着梗子滴下来，你会看到这儿马上就会变得潮湿。我很高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小家伙也有他自己的房子，他的壳就是他的房子啊。我们的优点比任何别的生物都多，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有房子住，而且这一堆牛蒡林完全是为我们而种植的。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在它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蜗牛爸爸说，它的外边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对，妈妈说，我倒很想到公馆里去被烹调一下，然后放到银盘子里去。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光荣呢。蜗牛爸爸说，公馆也许已经塌了，或者牛蒡已经在上面长成了树林，弄得人们连走都走不出来。你不要急，你老是那么急，连那个小家伙也开始学起你来。你看他这三天来不老是往梗子上爬吗？当我抬头看着他的时候，我的头都昏了。蜗牛妈妈说，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骂他，他爬得很有把握，他使我们得到许多快乐。我们这对老夫妇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活下去了。不过你想到没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为他找个太太呢？在林子的远处可能住着我们的族人，你想到没有？老头说，我相信那儿住着些黑蜗牛，没有房子的黑蜗牛，不过他们都是一帮卑下的东西，而且喜欢摆架子。我们可以托蚂蚁办办这件事情，他们跑来跑去好像很忙似的，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小少爷找个太太。
0: 蚂蚁说，我认识一位最美丽的姑娘，不过我恐怕她不成，因为她是一个王后。这两位老蜗牛说，

0: 这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座房子吗？蚂蚁说，他有一座宫殿，一座最美丽的蚂蚁宫殿，里面有七八百条走廊。谢谢你，蜗牛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可不会钻蚂蚁窟的。假如你找不到更好的对象的话，我们可以托白蚊子来办这件差事。他们天晴下雨都在外面飞，牛蒡淋得里里外外，他们都知道。蚊子说，我们为他找到了一个太太，离这儿100步路远的地方，有一个有房子的小蜗牛住在醋栗丛上。他是很寂寞的，他已经够结婚年龄，他住的地方离此地只不过100步远。这对老夫妇说，是的，让那女孩来找我们的儿子吧，我们的儿子拥有整个牛蒡林，而那女孩只不过有一个小醋栗丛。这样他们就去请那位小蜗牛姑娘来，她足足过了8天才到来，但这是一种很珍贵的现象，因为这说明她是一个很正经的女子。于是他们就举行了婚礼，婚礼上6个萤火虫尽量发出光来照着，除此以外一切是非常安静的，因为这对老蜗牛夫妇不喜欢大喝大闹。不过蜗牛妈妈发表了一起动人的演说，蜗牛爸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因为他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于是他们把整座牛蒡林送给这对年轻夫妇作为遗产，并且说了一大套他们常常说的话，那就是这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如果他们要正直的善良的生活和繁殖下去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将来就应该到那个公馆里去，以便被煮得漆黑放到银盘子上面。当这番演说讲完了以后，这对老夫妇就钻进他们的屋子里去，再也不出来。他们睡着了，年轻的蜗牛夫妇现在占有了这整座的森林，随后生了一大堆孩子。不过他们从来没被烹调过，也没有到过银盘子里去，因此他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认为那个公馆已经塌了，全世界的人类都已经死去了，谁也没有反对他们这种看法，因此他们的看法一定是对的。雨打在牛蒡叶上，为他们发现咚咚的音乐来，太阳为他们发出亮光，使这牛蒡林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样他们过得非常幸福，这整个家庭是幸福的，说不出的幸福。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一弯秋月孤独地挂在夜空，清冷的月光泻满宫廷，几盏宫灯在庭院的甬道上闪烁，汉元帝由内关引路巡宫，宫廷里非常寂静。汉元帝慢慢地走着，突然一缕断断续续的琵琶声在寂静的夜空中飘忽，如泣如诉，似愁似怨。汉元帝立刻感受到深藏在这音乐里的孤寂，他甚至透过每个音符似乎感受到那映着月影的窗纱边的年轻宫女的惆怅，他被这多情的曲调牵扯着，他魂动心醉了，不禁自言自语道，哦，这是哪里来的琵琶声啊，是谁在偷弹？内官连忙传话，传弹琵琶之人前来见驾。元帝连忙说，哦，别这么高声，不要惊吓了这小卿家。元帝听完了一支乐曲，才命小黄门传旨见驾。元帝进到宫中，刚刚坐下，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子飘然而至，大礼参拜。元帝忙说，小黄门，快把那沙龙灯内的烛光挑亮。烛光跳跃着，闪闪地照在那女子的脸上，她抬眼悄悄看了一下元帝，嫣然一笑，
2: 元帝心想，当年越王勾践要是遇上了他，是断然不会要西施的了。可也许要早十年拜国王驾呀。他对这女子说：“你是哪家的女子？生得这样出众。”“
3: 妾姓王，名强，字昭君，秭归人。父亲王常务农为业，妾是平民百姓，不知帝王家的礼数，望圣上恕罪。
2: 你既有这般体态，又这般之礼，为何不得尽兴？”昭君闻言双目含泪，又怨又怒。原来当年选宫女时，选择使毛延寿大块黄金任意抓，血海王条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哪管人唾骂，是个贪鄙的贼手。他领着皇帝的圣旨来到秭归，见王昭君生得光彩照人，便索要黄金百两，许诺将昭君选为第一名。昭君妇女生性耿直，不肯以金银求宠。毛延寿得不到银两，恼羞成怒，本想不选昭君，又想哼，不选倒便宜了他们，眉头一皱，生出一计，把画像点上些破绽，使昭君被打入冷宫。十年来3650日，青春年华的昭君日日独守寒宫，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孤寂悲凉。唯有那琵琶与她相伴，借那琵琶乐曲诉说愁肠。元帝听罢，命小黄门拿画像来验看，果然昭君那双明眸被画笔点破。元帝不禁大怒：“小黄门，传旨金吾卫，将毛延寿斩首来报。”小黄门传旨去了。元帝回转身来，离座走进昭君，深情地望着那一双美丽的秋波，轻声地说：“朕封你为明妃。”昭君忙行礼谢恩：“两妾身怎么消受得了陛下的恩宠？”元帝扶起昭君，从此对昭君另眼相看。汉代自开国之君高祖起，就把公主远嫁北方匈奴主，以求永结友好，以后每代都有和亲美举。汉元帝时，匈奴主呼韩邪单于拥有甲士100,000，势力强大。他曾派使臣觐见元帝，请求与公主和亲。元帝认为公主年纪尚小，没有同意。单于好不自在，本想起兵南侵，又恐怕失了多年的和好。这一天，单于正自烦恼，忽有手下禀报，有汉朝使臣到来。随着汉朝使臣觐见的一声呼喊，走进来的是持画卷的毛延寿。原来毛延寿得知元帝要将他斩首，就慌忙逃脱，来到了匈奴。他献媚地向匈奴主进言说：“哎，我汉朝西宫的王昭君乃是绝代佳人，前日大王派遣使节向公主求婚，那昭君自愿请行，可汉主舍不得，我再三劝谏，汉主却要杀我。我因此带了昭君的画像献给大王，大王可按图向汉主索要，定可得到。”说着双手把画卷献上。呼韩邪单于展开画卷，只一眼便震惊了：世间竟有如此绝色的美人， 若得到他做胭脂，我一生之愿

0: 好，好。如今派遣使臣率领部队，带上我的一封书信，向汉天子索要王昭君与俺和亲。若汉帝不肯，立即动兵，让他汉家江山难保。呼韩邪单于随即备好行装，亲自带领一行人马，装作打猎，南进边界观察动静。自从元帝临信西宫，恩宠王昭君已十多天了。这些天来，元帝整日与昭君相伴，久不临朝。这天早起虽去上朝，却总是情系昭君。他简单的处理完政事，急急忙忙的退朝，又奔西宫来了。王昭君蒙主上宠爱，也陷在柔情与幸福之中。他清晨起身，正在梳妆打扮，元帝进了宫，悄悄站在门边，静静的欣赏。昭君忽然从镜子面上发现了身后的元帝，连忙施礼接驾。元帝扶起他，笑着指指镜子，我以为月宫里的嫦娥私奔到这里来了。正在说笑，尚书令内常侍慌慌忙忙前来觐见，奏说匈奴主派使臣前来索要昭君和亲，如果元帝不准，将举兵南侵。元帝听罢大惊，叫道，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满朝文武须为我击退番兵，怎能叫娘娘去和亲？尚书令看了看侍臣石显，慢吞吞地说，我也是这样发的号令，可没有哪一个愿意去出征啊，难道都是些畏刀避剑的东西？元帝发怒了，你们这帮人太平时卖弄心计求功，有了战争却袖手旁观，要摆弄娘娘远行，你们白拿着皇家的俸禄，还说得上什么与帝王分忧？尚书令转了转眼珠，转过了话头，他匈奴国说，陛下宠溺王昭君，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臣以为商纣王只因宠幸妲己，落得国破身亡，请陛下以为借鉴。元帝愤愤不平地说，你们身居豪门陈氏，拥妻带妾，怎能忍心让我身边这位柔弱的女子北去塞外？眼看她将要只身孤影在白茫茫的草野，耳听她断肠的琵琶将回荡在秋日冷落的黑江。元帝由怒转悲，望着昭君几乎泪下。尚书令上前催促说，望陛下割爱，将娘娘献给单于，以救一国百姓。若只靠一个女子救国，那么以后也不用文武，只听家人定天下便了。你们这般文武，唯恐祸及自身，大兵压境，居然没个人咳嗽一声，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唉，可惜我空掌着文武大权，白守着中原四百州啊。元帝怒不休，怨不止，简直要捶胸顿足了。内常侍提醒元帝说，陛下，现时匈奴使臣正在等待召见。罢罢罢罢，叫传臣觐见。匈奴使臣参拜元帝，禀告说，我呼韩邪单于差使臣来索要王昭君为阉旨， 以西两国刀兵，陛下若不答应。使臣看了看原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板一眼地说：俺匈奴百万雄师正临边境，历时与你汉家一决胜负。这气焰压得元帝无言以对，只是说：暂请使臣去驿馆安歇。匈奴使臣退下，元帝无可奈何，瘫坐在龙椅上。正在这时，昭君从侧室款款走出，郑重地跪倒在元帝面前说：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亲以息两国刀兵，也可留名青史。昭君望望元帝，两眼含泪：但妾以陛下之情，怎能忍气抛舍？我又怎能舍得清呢？元帝扶起昭君，为他。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闲门书说到老剑客丐帮的帮主叶无光，走走精神，指名点姓讨债，要会阴阳教的教主。那么旁人谁敢惹叶无光？这个仗打的总的来说对阴阳教太不利了，处处被动，净打败仗，士气低落。教主一看不亲自出马，这事儿麻烦，只好抖动青袍，撑飞身行来到战场，跟叶无光两人打了对面。叶无光，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绰号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你是个有名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那是一条宝物啊！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掌，不打上你还好点，凡是打你的人都得倒霉，是吗？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了劲儿，一看教主亲自出马了，有人还喊号，一二教主加油，一二教主使劲儿。在这给助阵，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舵主加油，帮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什么要喊呢？这个加油助阵呢，这个人一听着这个劲儿，身上来劲儿了，这就人来疯嘛，能有八成劲儿变成十成。两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把手一摆，慢慢。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知你答应吗？哦，老剑客什么要求说吧。我教主，我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太别扭了，尽管我穿的破，我觉着干净利落，你瞅瞅您，哎，让大伙儿看一看，大帽子扣着，大袍子穿上，脸儿罩着，这玩意儿瞅着窝囊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的那么严？咱俩伸手可以，你能不能把面罩摘掉？我瞅瞅你是个谁？让大伙看一看庐山真面目，敢不敢？让大伙都瞅着你是个谁，你敢不敢？要敢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的没意思，犯不上。嗯，打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这个好。叶无光，各位，既然讲到这儿了，你来看。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儿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闪掉，凡是挡的地方全去掉，最后轻轻把面纱一撩，唰往旁边一甩，叶无光，你看看我是谁？你是

叶无光不看则可，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就傻的呢。真没想到，就连观战的小月平也瞪眼看着。月平心说他究竟是个谁，我也得仔细瞅瞅。他一露出面貌来，月平一看，啊，坐那儿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不可思议。这世界上这怪事怎么这么多，他怎么能是阴阳教的教主？那人说这人怎么魔力那么大，一露出本来的面目把人吓得这样。不是，他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大个，细飘飘的身材，清水脸，五官貌相十分俏丽，看上去岁数不太大，也就是三十七八岁，看着啊，实质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着手指肚那么大一颗红痣，这玩意儿叫佛顶珠。月平一看，谁呀？正是在搬珠观救自己那女道士鹤顶朱红。哎，前文书咱说了，他还给月平保过媒呢，要叫杨红许配给他，而且救过月平的命，没有他月平早死多时，怎么他是阴阳教的教主？莫非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真有，也没这么相似的，分毫不差，你这事儿怪不怪？月平吃惊吃到这儿，叶无光为什么吃惊？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阴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结法的夫人，两口子。你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故此叶老剑客浑身抖动，就冒出来凉汗。哎呀，他还活着，他怎么就成了阴阳教的教主了？别人也吃惊，差点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书中代言这里头有什么缓术吗？没有，咱是侠义小说，不是神话小说。神话小说可以七十二变，咱这里头没有。那没有，怎么回事？你看，这就是咱必须一点一点说清楚，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要不把这事儿详细讲讲，影响后边的书。那么阴阳教教主究竟叫什么名？姓傅，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跟叶无光结发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你看是丐帮的帮主。什么叫丐帮？就是花子队，换句话说他是花子头，实质是那么回事。丐帮一点都不穷啊，有的是钱。他装相，故意这样装束。另外叶无光是陕西省凤翔府的人，老叶家，叶家大院，提起来没有不知道，家趁人直啊，良田千顷，有十几处的买卖，城里各地都有银号，要提。

一些老爷家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可想而知得怎么个喜欢法。叶无光从小娇生惯养，明白事儿之后念书，念书他不怎么喜欢念，他就喜欢练武。在那个年月，武术大兴，城乡村镇没事都练武。他又是个小男孩子，自然就喜欢练了，所以呢酷爱武艺。有耍猴的，卖大理丸的，有那撂场子的，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也挤进去，他得看，多等看够多能拉倒。回到家里弄条棍子，他没事他也耍吧，没事就跳跳。他父亲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那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这教师都是有名的。您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人，好吧，给了人家钱了，所以这个教师非常认真，一人教一招，四个教师就传四招，那么四个人手把手的教，叶无光这个出息可就大了。就在十来岁的时候，成年人不是他的对手。另外叶无光天生的胆子特别大，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动不动瞪眼就伸手。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长到二十岁。二十岁是个坎儿啊，到了二十了，他这功夫相当不错的，十里八村附近的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结果全叫他给打败了。哎，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一天他那脑子里头没旁的，一日三餐之外就如何练武，闲班他不想，他不想，他爹妈不能不想，儿子二十了，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挺漂亮，家趁人直，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提这家的姑娘，就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把叶无光找来一商量，孩儿啊，你看这姑娘，哎，不，爹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混着。练武是练武，结婚是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二十岁了，你要不结婚算怎么回事？耽误来耽误去，就娶不着媳妇儿了。哎，娶不着就娶不着，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爹娘放心吧，到时候再说。老推脱。本来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姑娘也真的好，跟叶无光一商量，遭到拒绝，老两口子可气坏了。旁人不说，离着他们这180里地有一家老傅家，叫傅家大院，叶家大院，傅家大院。老傅头叫傅万良，人送绰号陕西侠。那傅万良好阔的功夫，想当年包过镖，做过边关的副将，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无一不精。老头子创办的这一份家业，老两口子有俩女儿，这俩女儿还是孪生的姐妹，双胞胎。那么姐姐呢，就是傅清波，就刚才说的是傅鹤顶朱红，脑袋上有痦子这位。妹子叫傅清华，一个清波，一个清华。要不是这痦子上有区别，站在一块儿分不出谁是谁来，瞅背影连他爹妈也认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子来。就这对姑娘这还漂亮，就甭提了，就也是不找人家。为什么？高门不娶，低门不娶。

0: 也无光一品。
1: 不，
0: 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他爱谁谁，我没这个心思。二老您就不必操心。
1: 哭山啊，
0: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不是个人呢？像你这个年纪都抱孩子的大有人在，你瞪眼不完婚，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病？明天把医生找来给你检查检查，他哪来的病？后来有人就说，老爷您别着急了，少爷大概生来的是金刚体呀。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就是独身呢，他不想娶媳妇儿，这样的事情也有啊。有的姑娘一辈子不嫁给人家，这都是金刚体，恐怕成亲的事儿难呢。少爷一点也不动这脑筋，就为这件事情，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天天喝不好。你说家里有那么多的钱，至于的吗？你看人他就这样。如果有上帝的话，就是这么给安排的。穷有穷的困难，富有富的烦恼，哪也没事了。哎，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大矛盾、小矛盾，指定得给你安排点矛盾，不能叫你闲着。说我有钱，我有地位，那苦恼就更多。你看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坐着大轿，坐着轿车，呵，威风的不得了。他心里的苦楚你知道吗？难言之隐，人人有之。拿他们老叶家来说，什么都不愁，就为这件事痛苦。后来老两口子是先后去世，就为这一件事气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是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乐得没人管他了，这更好了，没管家我说了算了，这回我更得好好练了。他也不问价钱是多少钱，就告诉手下人去请去，只要是有名的武师，不管多少钱就给我请来，管吃管住，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交给我能耐就行。那么好人也有，歹人也有，不乏诈骗犯。有些人本来没能耐，吹五喝六的，南山打过虎，北山捉过龙，他那能耐大了，其实他什么都不会。知道老叶家这小子没有什么经验，是个二百五，到这儿见大头不抓有罪，就得把这大脑袋给抓住他。到这来蒙他们家了。叶无光纨绔子弟，什么也不懂，来了就欢迎，哇，一天酒宴不拉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事切磋技艺。可这能耐他也长，要说一点能耐没长那也不对，但是能耐长跟花钱这个比例相差悬殊。短短的五年时间，万贯家财付诸东流，这叶无光就变成了穷光蛋。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

0: 从安全到新鲜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3: 上回书正介绍到叶无光老剑客的身世，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为了婚姻问题气死爹娘，他更放荡了，没事可干了，一家之主想怎么地怎么地。5年的时间，就是25岁那年，家产完全挥霍一空，一点没剩，相反的是债台高筑。说那么多钱才花5年啊，架不住造，下边的人徇私舞弊，做假账蒙蔽他，花一个说花10个，什么也没买说花了多少钱，做假账他也不懂啊，买卖也被人家侵吞了，所以成了个光棍，这回真光棍了，媳妇也没有，穷光蛋一个。

那么债主逼门，他也没心练武了。这账主你受不了，你没等起来就砸门来了，拿着欠条，这钱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得算数。什么样的人也架不住个逼呀、啊，这怎么整？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快马，保媒的来了，富家大院的。你看这阵有钱的姑娘也好，没钱的姑娘也好，一听他穷了，全退避三舍，谁都不来了。你看那个有钱行，现在你是穷光蛋了。可唯独人家老富家不然，老头喊出人来了，跟叶无光一说，你要愿意，我的大女儿傅清波还许配给你，你的债我还，你看怎么样？你欠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呢也别在这待了，上傅家大院，哎，到我们家去过日子，房子地咱们家什么都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无光这才答应了。答应了，要不没办法吗？人家倒扎门的女婿，不是他娶媳妇儿，是媳妇儿娶他，把他接到傅家大院，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呢。哎呦，叶无光25、26岁了，过去不想这个，等这一结了婚，感情这玩意儿真好，这玩意儿啊。哎呀，夫妻相敬如宾，如妻似表，比那胶还黏，像那表一样，形影不离，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坐则触膝。哎呀，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像这夫妻的感情，谁不羡慕？另外，这夫妻一天干什么呢？除了家长里短之外，就切磋技艺，两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我看看，我给你解解这招应当怎么练啊。这夫妻之外还加上这个朋友了，又是同行，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吃喝不愁，你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也替姐姐高兴，经常也到这屋来，也会武艺，也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甭提多红火了。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从天上来啊，就是我们到如今也是如此，什么事儿都没有，挺好。但你脑子里也得有根弦儿。什么叫意外？有这种意外就准备，哎，预防着来的事情承受不了。没有一帆风顺的，没有没事的。你看他们家有什么说的？该着出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完婚过的门以后，他们也没孩子，两个人身上都挺轻，没孩子少去不少麻烦。这个叶无光呢，除了在家里之外，就是到外头跑应酬，他有很多武林高手，切磋技艺，经常去访朋友去，有的时候很晚很晚才回来。这一天应朋友所请，又去会友去了，临走前他这么说的，我可能回来晚点，一旦回来晚了你别着急。傅清波说好吧，那你就走吧，他就走了。他这走之后呢，傅清波在自己的房间里头把镜子支好了，旁边是铜盆，镜面洗手，然后把首饰盒拿出来，看看这些首饰珠光宝气的都挺爱人。另外呢，把化妆品拿出来，面对菱花镜啊，在这化妆。女人嘛，
化化妆，开开心，一边啊插着这花，抹着这粉，一边对着镜子乐，心儿里美呀、啊。天津味的萝卜心儿里美，想到小夫妻这个感情，越想越甜蜜蜜。你看，正哼哼唧唧在这化妆呢，他妹子清华来了，漂亮进屋一看，一瞅姐姐化妆还乐，到姐姐身后了，姐，你怎么高兴呀？死丫头，把我吓一跳，来坐坐坐坐，把脸盆挪了。姐妹二人挨着坐下了，姐呀、啊，你怎么那么高兴？当然高兴了，这还用说吗？我有那么个好丈夫，那么体贴我，那么关心我，这是难得呀。妹子，你说呢？可不是吗？姐，我可羡慕你。另外呢，我不怕你生气，我还妒忌你。你看你倒是行了，我就想到我自身。我什么时候也能找这么一个最如意的郎君啊，要像我姐夫那样，我得多高兴啊！恐怕这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让你占有了，我呀没份儿了。将来我一想到我的命运这个孤独劲儿，我就掉眼泪。我真羡慕你，妹子，快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天定的，妹子你呀也错不了。那是相面的人就跟你说过，说你也是福大命大，你早晚也能找个如意的郎君啊。好妹子，来，在我这屋待着。我姐夫呢又去会友去了，说今儿晚上回来的晚，如果天要不好也许就不回来了，你就多在我这屋待一会儿。那个姐妹二人关系那么好，大大哥哥大大哥，又说又笑的。完了到了晚上，掌上灯，晚饭准备好了，一看叶无光没回来，没回来，姐姐不放妹子走，留在这边咱俩吃吧。姐妹二人同席吃，一高兴喝点酒吧，又多喝了点酒，喝的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都挺高兴。这个小姨子有点喝多了，就这清华头有点发沉，怪他姐姐，全怪你，我素日滴酒不沾，你灌我，灌的我这头非常沉，我恶心难受难受，那你就在我这躺一会儿吧。我不躺着，我要化妆。哎，行啊，来来，我给你化妆。姐姐给妹子化妆，对着这个镜子，这清华就说，姐，你说咱们姐俩怎么长得那么一样，连我都分不出咱是谁来，要不是有那颗红痣啊，嘿，简直就乱套了。是啊，那我也给你涂一个红痣，要抹那红啊不好使唤，抹那红一蹭它就掉了。清波手巧，用粉，用胭脂，用点胶，哎，活的那个颜色跟自己那差不多，给妹子安了一颗佛顶珠，这回一照，哎呀，俩人都乐了，真是分不出谁是谁来了。喜闹了一会儿，清华呢，哎，还是有点头沉，就这么躺在姐姐床上了，就躺这了，喝点酒，头沉，时间不大，睡着了。他这一睡着，傅清波不忍心惊动妹子，拿个单子给他盖上，在这坐着，独守孤灯，等着丈夫归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眼看二更天了，他心里起急呀、啊！哎呀，心说我丈夫虽然是脾气挺好，但是练武的人往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也难免得罪仇家，能不能半路遭到别人的毒手？有那坏人使坏，哎呦，想到这儿冒了凉汗了。晚回也回来晚，没有这么晚，他不放心，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在墙上摘一些宝剑来，提着这个剑他出去了。到院里听听，四外静悄悄，声息皆无，往父母那屋看看，
灯光已经纸面，父母已经是睡了，到前院后院转一圈，等回来一看还没回来，他就更着急了，想上村子外的迎一迎。这人着急都这样，低了腰上了墙，他出去了，站到路口那等着。您说这事儿有多巧，他正在北村口等着，叶无光在南村口回来的，正好回来了，朋友请他也多喝了点酒，迷迷糊糊高高兴兴。按理说朋友就不让他回来，说你今天晚上就在外头，你干嘛呀？啊，不，叶无光说这可不行，我们夫妻的感情你们不了解，我要夜不归宿他得急死，他肯定不能睡觉。哎，也许何以尔卧他等着我呢，我无论如何得回去。朋友留不住他回来了，唱唱咧咧来到家门前一看，大门早就紧闭了，他有心砸门，一想深更半夜的闹得四邻都不安，那干嘛呀，我回来晚了还打扰别人，干脆我越墙而过吧。他想的倒挺好，飞身行上墙，撑跳到院里去了，高抬腿轻落足回到自己房间，推门进来一看，灯光还照着呢，一摇一晃的往床上一看，他哪知道这是他小姨子，他一看啊，我妻子的，等我等急了，合衣而卧，脸朝里睡了，轻轻把房门关上，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挂，稍微的洗了洗了手，净净面，一摸啊还有水，喝了两口，昏昏沉沉，觉着不早了，安息了吧，睡觉。哎，宽衣解带到床边了，他一看，呵，媳妇是卧看巧云在这躺着，微微有点鼾声，他过来就把他抱住了，夫妻想亲热亲热，你看两口子有什么说的，他把他搂到怀里，在腮帮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那意思表示歉意，你看我回来晚了，你连觉你都睡不好，这一亲倍儿棒，傅清华醒了，酒劲儿也过了点了，觉着不对劲儿，一回头借灯光一看是姐夫，他就忘了自己整了个佛顶珠，跟他姐一般不二，他一瞅这脸红了，先生你干嘛，你找我的便宜，我姐呢，回不少啪给叶无光来个嘴巴，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叶无光身子一晃，这怎么事，这是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可我亲你一口，这算什么的，夫妻之间你怎么急了眼了。假如说叶无光今儿个没喝酒，头脑挺清醒，也不至发生意外，那他也喝了酒晕晕乎乎的，尤其是个黑天，灯光也不那么亮，他就没看出来这是他小姨子，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一愣啊，这挑我的理了，我回来晚了，他耍娇。夫人，行行行，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我陪你休息行吧。二次过来，哎，把这清华就给抱住了。行了，这就亲他，越亲，傅清华越急眼，你臭不要脸的狠，你就那么一推的他。把叶无光推出去，倒退了好几步，这叶无光也翻了脸了，怎么的，你怎么了，你有病啊，我就是回来晚了，一再向你赔不是也就算了，你一个女人怎么这么大的脾气，你拳打脚踢的，你要干什么啊，我要干什么，你个流氓呀，流氓，哎，这话从何说起的，莫非说我找你的便宜吗，这两口子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谈到这个话了，
哎呀呀呀呀呀！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疯了，再次扑过来。

0: 两口子不分里面吧，到这儿来嬉皮笑脸的哄哄他，哪知道傅清华一拍刀在旁边挂着，啊，螳螂，把刀拽出来，你再过来我扎死你。叶无光一看怎么了，这是真急了，我说那刀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朋友送给我的，开了刃了，虽然不是宝刀也差不多少，那不能闹着玩啊，快把刀放下。哎，这一定碰到身上可了不得，说着话往前凑合，我扎你，那你扎，扎吧，你扎，来扎，你来砍就砍，你扎就扎。他心他不能扎，他往前又一凑合，这清华也是个机器劲儿，双手捧刀，这飞心又刺，唰一刀就扎来了。他也会两下五步超，叶无光这下可急眼了，一瞅真扎呀！啊！一闪身，这刀贴着胸脯就过去，他一伸手抓到他腕子往下夺他这个刀，他就抢刀，他就夺刀，两个人滚作一团，也不怎么拧着的，刀一翻个。冲着傅清华，他一夺，他一抢啊，噗！这下可坏了，刺透了傅清华的前心尖儿的，后边都露出来，惨叫一声，摔倒在床上。这一折腾，那红纸也掉了，出了人命了。叶无光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啪！哎呦，清醒过来了，酒劲儿没了，拿着蜡烛灯过来一照，哎呀，不是媳妇儿，这不小姨子清华吗？对，清波上哪儿去了？这全是血的，刀子他没拔，赶紧找东西包扎，为时已晚了，满眼睛都翻上去了，手脚都凉了。他正在忙活的功夫，哎，傅清波回来了，在村口等丈夫，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又一想大概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回去陪我妹子睡觉吧，就这么讨回来的，也没叫门，飘身跳到院里头，拐弯抹角奔自己屋里来，刚到门里门外这个地方，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里一看，哎呀，真是触目惊心。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动听，悦耳，生活，
2: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

0: 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

0: 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减止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

0: 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龙：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

0: 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3: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5: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 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1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6: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脊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 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3: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7: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证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3: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8: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9: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 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8: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盐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

0: 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2: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塞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5: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7: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 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5: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7: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7: 好节目从未缺席，
2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1: 快乐，
1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8月28号，我市首期民营企业接待日活动正式举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苏涛，接待日专班成员以及市纪委监委、市委监督室、市政府监督室、市金融办、市法院执行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交流。
5: 座谈现场参会民营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信贷政策落地、案件执行推进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与意见建议。参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现场解读对应政策法规与业务办理流程，对可当场答复的问题逐一明确回应，对需要跨部门协调推进的事项详细登记入台账，明确办理路径与对接责任人，实打实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参会企业家代表也围绕行业资源共享、互助发展展开交流，分享经营管理经验，探讨以强带弱、抱团发展的合作路径，在互学互鉴中助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6: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民营企业接待日的制度，坚持每月常态化开展接待日活动，用好诉求登记、分流办理、跟踪督办、办结反馈全闭环的工作机制，当好民营企业的娘家人，持续搭建好政企沟通的联心桥，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引导民营企业抱团互助共谋发展，全力助推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工商联的力量。
4: 8月27号，我市对入选国家队的两名划电级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家属开展走访慰问。
5: 慰问组先后来到公吉乡永胜村、黄泥河村，分别走进运动员刘千惠、李俊杰家中，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训练备战情况，关切询问家属生活状况，为两个家庭授予桦甸市优秀体育人才荣誉牌，并颁发由我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励金。同时希望两名运动员珍惜国家队训练平台，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力争在更高水平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家乡添彩。据了解，刘千惠、李俊杰均由我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培养输送，凭借突出表现成功入选国家队，目前正全力投入赛事备战。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发展冰雪特色项目，先后向省队、国家队输送多名优秀体育人才。未来，我市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体育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吉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东线采风团队走进桦甸，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博主、优质主播齐聚我市，沉浸式探访桦甸生态风光、红色文化与特色产业发展魅力，用镜头全方位记录城市多元风貌。
5: 采风团队首站来到风光旖旎的红石湖，近距离领略桦甸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实地感受当地坚守绿色发展、守护绿水青山的扎实成效。随后，采风团队先后走进未整民抗联密营、中国黄金博物馆，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刻感悟不朽的抗联精神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系统了解桦甸百年黄金开采历史、独特的黄金产业文脉，细致观摩特色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全面感受桦甸红色底蕴与金色产业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色。
7: 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自媒体博主，我叫长春小峰，在本地做媒体、做自媒体已经做了17年了，这是我应该是第三次来桦甸，之前也参加过咱们桦甸的那个白桦节，桦甸呢是以白桦闻名，这次呢我们在红石湖的船上感受这一片湖光山色，风景宜人，我觉得整个第三滩黄金旅游大通道，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包括咱们夹皮沟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我非常期待。我觉得整个桦甸呢是在G333G334国道上最核心的一个亮点，既有自然风光，又有红色记忆，还有很多特色美食。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次采风呢，应该更深入地走进桦甸的每个地方。
4: 夏秋交替时节，

0: 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急性发作患者明显增多。面对来势汹汹的换季呼吸道疾病，科学防护和规范治疗缺一不可。
1: 医生介绍，换季呼吸道疾病频发主要源于环境变化导致的气道高反应性，加之部分患者缺乏规范的长期管理，极易造成病情反复。医生建议居家要多开窗通风，定期大扫除，减少室内过敏源堆积，外出戴好口罩，回家及时洗手洗脸。有哮喘或慢阻肺病史的患者一定要遵循医嘱规律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就诊时要将过敏史用药情况跟医生讲清楚，方便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
2: 夏秋交替，空气中的花粉尘螨浓度升高，加上冷空气直接刺激呼吸道黏膜，很容易引起换季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急性发作。建议过敏体质的市民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回家及时洗手洗脸。有慢阻肺、哮喘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坚持规律用药，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喘气顺畅了就自行停药。
0: 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不定，白天闷热，早晚寒凉，身体调节压力变大，容易出现感冒、肠胃不适等情况，日常养生防护要多留心。
1: 一、适时增减衣物，遵循秋冻适度原则，早晚出门备好薄外套，不要骤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夜间睡觉做好腹部保暖，防止着凉腹泻。二、饮食清淡润燥，少吃生冷寒凉食物，可适当吃梨、银耳等润燥食材，多喝温水，少贪冷饮，养护脾胃，减少肠胃疾病发生。三、作息规律调养，尽量早睡早起，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开展散步、慢跑等户外运动，提升身体免疫力。四、做好居家防护，昼夜温差大，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换季也是过敏高发期，注意除尘除螨，有过敏体质人群做好防护，身体不适及时就诊。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画电。
3: 画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1: 有你，有你，有我，
7: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

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89.1，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89.1，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一个瞬间，最难忘
2: 话有最有印象呢？
6: 我最难忘的就是绿豆野绿豆，当时安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野绿豆吧，之前有人尝试过它，然后说不太建议我们现在食用，因为可能不大好吃吧。当时我也闻了闻，一股腥味儿，确实估计不太好吃，所以我就只是看了看，然后并没有做什么，
2: 没有尝尝。
6: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就我刚才说的大刀狼，看到了它那个两个那个像刀一样的前爪，大刀子，非常的吓人。
2: 很厉害是吧？
6: 很厉害。
11: 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目就是第三个活动，就是听各种鸟类的声音，还有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们小朋友来回答。在这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它们的叫声都很奇特，甚至有一些都就是没有声带，然后发不出那种
2: 唱歌一样的声音，对吧？
11: 对，发不出那种声音。然后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2: 很多知识。
11: 对，
2: 我想问一个最简单，但是呢也最重要的问题，好不好？
11: 好。
2: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这个概括一下今天在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你们想用一个什么词啊？
6: 稀奇。
2: 稀奇还是新奇？
6: 稀奇
2: 啊。你呢？
11: 我是兴奋。
2: 兴奋，这是挺棒的啊。
11: 对，
2: 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中啊，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也希望呢，在这里看到的每一片芦苇，每一只飞鸟，都能在你们的心里啊留下一颗叫爱护自然的种子。让它慢慢长大，等你们真的长大了以后啊，你们一定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守护者。
1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3: 砰砰砰，小朋友们，你听，这是篮球在召唤。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跟着篮球跳一跳，球场跑一跑，伸胳膊弯弯腰，弹跳力蹭蹭着，身体壮的像会飞的小超人。
9: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楚楚姐姐先给你讲一个格林童话里非常经典的故事，霍勒太太。
1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霍勒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生活着一位妇人，妇人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呢，又善良又美丽，另一个女儿呢，则是又丑陋又懒惰。有一天，这个勤劳的小姑娘坐在水井旁边纺线，可是一不小心，他的手指被纺锤划破了，纺锤上都是血。小姑娘想用井水把纺锤洗干净，但是却把纺锤掉进了井里。妇人知道之后，大骂了这个小姑娘一顿，并且让她去把纺锤捞出来。小姑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0: 只好就跳进了井里。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被冰冷的水泡了很久，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非常美丽的草地上。小姑娘惊讶极了，站起来往前走去。她走啊走，走啊走，突然看到了一个装满面包的烤炉。说来也奇怪，面包在烤炉里竟然能大声说话。面包说：
1: 嘿，小姑娘，快把我取出来，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
0: 于是善良的小姑娘拿起了面包铲，把面包都取了出来。接着小姑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没多久，她就来到了一棵苹果树下。说来也奇怪，苹果树也会说话。苹果树冲着姑娘大喊：
1: 嘿，小姑娘，快把我摇一摇啊，摇一摇，摇一摇，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
0: 小姑娘用力地摇动了苹果树，苹果就像雨点一样都落了下来，直到树上一个苹果也没有了，她才停了下来。小姑娘就这样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了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最后小姑娘来到了一幢小房子前。小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窗前看着她，可是老太太的样子很吓人，她长着尖尖的很长很长的牙齿。小姑娘有点害怕。
22: 别害怕呀，我亲爱的姑娘，我是霍勒太太，要是你愿意在我这儿好好干活，我保证你每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不过你一定得整理好我的床铺，使劲儿地抖我的床垫，要抖得羽绒四处飞。
0: 老太太虽然长得很可怕，可是她的语气倒是很温和。就这样，小姑娘留了下来。她每天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抖床垫的时候，她使出全身力气，抖得羽绒四处飞。霍勒太太非常满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娘开始想家了。她对霍勒太太说：
1: 霍勒太太，我知道您对我很好，可是我想回家了。
0: 霍勒太太说：
22: 好吧，小姑娘，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0: 说完，霍勒太太带着小姑娘来到了一扇大门前。她打开大门，姑娘刚刚站到门下，一粒粒的金子就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并牢牢地粘在了小姑娘的衣服上。小姑娘觉得很奇怪，可是霍勒太太说：
22: 小姑娘，你又善良又勤劳，这个呀是你应得的回报。
0: 霍勒太太说完了，还把小姑娘掉到井里的纺锤还给了她，然后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小姑娘发现自己又返回了地上，她家就在附近。她走进了小院里，站在井口的公鸡喊道：
1: 哦哦哦，我们金光闪闪的小姐回家喽。
0: 小姑娘走到了后母面前，由于她浑身上下沾满了金子，所以后母和后母的亲生女儿都对小姑娘非常的亲热。小姑娘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母听说了这笔财产的来历，便盼望自己又懒又丑的女儿也能遇上这种好事儿。 于是他让亲生女儿也去水井旁边纺线。女儿为了把血粘在纺锤上，便用手去摸荆棘，刺破手指。接着他把纺锤向水里一扔，也跟着跳了下去。像勤快的小姑娘一样，她也来到了那片漂亮的草坪，还沿着相同的路向前走。懒惰的小姑娘来到了面包炉前，面包们再次叫道：
4: 嘿，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就被烤糊了，我们早就烤熟了。
0: 可是懒丫头答道：
4: 哼，谁愿意弄脏自己呀？
0: 说完，她又向前走去。

0: 过多久，懒姑娘也走到了苹果树底下。苹果树喊道：
1: 嘿，晃一晃我，晃一晃我，我的苹果早就熟透了。
0: 可是懒姑娘说：
1: 呵呵，你说的倒轻巧，万一苹果砸到我的脑袋怎么办？
0: 说完，小姑娘又向前走去。当她来到霍勒太太的房子时，她一点儿也不恐惧，因为她知道霍勒太太有很多很多钱。她见到霍勒太太之后，就立刻同意为她料理事务。第一天，懒姑娘耐着性子，装得很勤快。霍勒太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他想他能得到很多很多很多金子。可是第二天，懒姑娘可就犯起懒来。到了第三天，她变得更懒了，早上根本都不愿意起床。霍勒太太吩咐她的事情她干也不干，他既不给霍勒太太整理床铺，也不抖被子，让羽绒变得很蓬松。没过多久，霍勒太太就讨厌他了，不让他再料理事务。懒丫头当然非常乐意离开了，因为她觉得马上就要下金子雨了。霍勒太太将懒姑娘送到了大门外，懒姑娘开开心心地站在水井旁边，她以为马上就要下黄金雨了。可是她的头上却掉下来一锅沥青，并不是金子。霍勒太太说：
2: 哼，这是你应得的。
0: 说完就关上了门。懒姑娘回到家，浑身上下沾满了沥青。站在水井旁边的公鸡发现了他，喊：
1: 哦哦哦，我们浑身沾满沥青的小姐回家喽。
0: 于是懒姑娘就带着沥青过了一辈子。好，亲爱的小朋友，最后我请你收听一个可爱的睡前故事，我喜欢我的小毯子。小兔子豆豆已经长大了，它大到可以绕着池塘单脚跳上一整圈，一点儿也不会累。它大到可以一个人去采蒲公英，挑出那些最可口的嫩芽给妈妈炒菜吃。它甚至大到可以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高到他所有的朋友都比不上，高到他咯咯咯的笑声可以传到风信子树林的上空中，高到他的肚皮都要碰到天上了。豆豆大到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了，但是他有没有大到可以不抱着他的小毯子到处跑了呢？
1: 可不行，我好喜欢我的小毯子呀，
0: 豆豆说。豆豆的妈妈和爸爸温和地劝他：豆豆，你已经长大了，也许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带着小毯子，你试试看呢。豆豆的哥哥也在一旁凑热闹：
3: 就是嘛，只有小宝宝才会老抱着自己的小毯子呢。
1: 不是呢，
0: 豆豆可一点儿也不同意。为了防止家里人把小毯子拿走，豆豆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把这个计划叫做和小毯子永不分开计划。第二天一大早，豆豆就溜出了家门，他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把小毯子藏起来。藏在池塘边上吗？不行，青蛙会发现的。藏在被雷电劈开的树干中间吗？也不行，树枝上的小鸟会叼走的。

0: 藏在松软的泥土里吗？还是不行，因为田里的野鼠会找到的。
1: 到底藏在哪儿好呢？
0: 豆豆正在伤脑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灌木丛里有一段空心的木头，他觉得这个地方好极了，因为木头的中间是空的，正适合藏他的小毯子。于是豆豆把他的小毯子塞到了空心木头的深处，又使劲压了压。
1: 这回别人可看不到我的小毯子了。
0: 然后豆豆就回家了。这一整天呀，豆豆都很开心，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毯子被别人拿走了。到了晚上该上床睡觉的时候，豆豆却开始想念他的小毯子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小毯子睡觉的，现在他当然也不愿意和小毯子分开了。于是豆豆赶紧出门去找那片神秘的灌木丛，他想把小毯子带回家。可是晚上的树林跟白天的看起来一点也不一样，所有的空心木头好像都是一样的。豆豆自己也弄糊涂了，到底哪段木头藏着自己的小毯子呢？是这一段还是这一段呢？又或者是这一段吗？糟了，豆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小毯子了。
1: 不，我的计划失败了，我把小毯子弄丢了。
0: 可怜的豆豆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丢了小毯子，豆豆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妈妈。
2: 豆豆，你去哪儿啦？
0: 妈妈找了豆豆好久。豆豆边哭边说，
1: 妈妈，我去找我的小毯子了，可是我没找到。
0: 全家人都来安慰伤心的豆豆，爸爸给豆豆多讲了两个睡前故事，妈妈给豆豆端来了他最喜欢的热牛奶帮他入睡，哥哥把自己第二喜欢的泰迪熊借给了豆豆玩。豆豆这还是第一回没有抱着小毯子睡觉呢，他可不愿意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好多这样的夜晚。但是过了不久，找小毯子就变成了找七星瓢虫、找四叶苜蓿，变成了挖最好的洞，又变成了做木头雪橇。再到后来，豆豆完完全全地忘记了他的小毯子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转眼春天来了。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里，豆豆和他的朋友们在阳光灿烂的树林里追逐着蒲公英。突然他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却非常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不远处有一群小狐狸在玩耍嬉闹，只有一只狐狸宝宝无聊地抱着一条小毯子睡大觉呢，那正是豆豆的小毯子呀。豆豆看着小不点狐狸宝宝，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话，他呀真的长大了，大到再也不需要自己的那条小毯子了。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化电。
12: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与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

0: 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

0: 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张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灵，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一路相伴。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FM891 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

0: 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总失联，其中包括473名外国游客和149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另有120名外国游客获救。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4: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

0: 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塞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0: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1: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大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发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到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 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的，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8: 孙亚飞你好。
9: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
9: 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 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8: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9: 对，没错，
8: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要求还是严的，哎。

0: 是的。
1: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0: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1: 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的这个包装呢？
0: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禁限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

0: 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嗯，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那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嗯，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加了个滤镜哈。
0: 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

0: 您光这么记得。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啊，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塘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乘一
6: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89.1。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真青春。
5: 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次方，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一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一毫克，那一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6: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的，
5: 是的
6: 程度。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5: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6: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5: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的这种。

0: 啊，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2: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全部被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2: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 下午的这个4:45到

0: 49之间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1: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0: 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1: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0: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一个补给，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方式了，因为周围环境很复杂。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4: 孙亚飞你好。
5: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就能搞定，但我很少用。
5: 那真是这么快？
4: 对，它连洗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5: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4: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5: 要少一点，对，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的一些限制条件
0: 啊，
1: 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

0: 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他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肌酸盐嘛。那这个肌酸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柔顺剂，它作为肌酸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是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3: 891
2: 时尚89娱乐
3: 89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有空短，踢长，漂亮。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有！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四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6: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对角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3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聪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评朋友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浩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胜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那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着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8强之后呢要排一个1、2、3、4、5，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这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3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

0: 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源、龚翔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啊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啊，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六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没算错的话他是各四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啊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三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成玉，他是两点换三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源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二换三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提了一个醒儿。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0: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张凌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得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一般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谢胜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弹。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源8分，陈厚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

0: 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啊，因为主攻啊，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啊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啊，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复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啊，相对除中国队之外呢，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复攻上面让谢承旭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是两个复攻啊，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啊，所以要看那个复工。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的，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啊，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啊，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承旭啊，包括这个杨舒明啊，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程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布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1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3: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5号位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4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佳毅。另外呢，3号位位置选的是3D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2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0: 克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一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四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四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1: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0: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的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志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志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汉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板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
1: 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0: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他们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

0: 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拉胯。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振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完全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数是白话。

0: 迎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4: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1: 有青春、
5: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8: 球迷朋友好。
6: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是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7: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

0: 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混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 27%， 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 3.2 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2: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1: 这么多
2: 这种费用。今年有正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都开始转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的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2: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文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的。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1: 对， 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2: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两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

0: 这个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是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临时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
1: 对，
0: 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要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1: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0: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你说了，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
1: 对，
0: 现在大满贯你变成三周，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圈的比赛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0: 对，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1: 包括他认为从现代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四局是吧，这样的比赛四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一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0: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的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
1: 对，
0: 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
1: 辛纳达
0: 那种经典的，对，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他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4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周
1: 八强以后我在五盘三胜，
0: 对，八强以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

0: 来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但他打到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
1: 辛纳我看打五盘都够呛。
0: 对，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四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1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的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40%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这些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0: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全部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它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
1: 嗯，
0: 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 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两周或者三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个，
1: 他相当于就是我在这个会议的。

0: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1: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0: 嗯，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现象温网奖金持续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一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啊、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1: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啊，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0: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您刚才说的，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志。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

0: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庄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7: 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致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

0: 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纪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纪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纪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

0: 报告文学奖获奖的五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两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红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红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红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五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红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三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红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1: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2: 对，
1: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
2: 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6: 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7: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化劝了几句，
18: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16: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7: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18: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6: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18: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17: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

0: 中，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如果说梁鸿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1: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经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

0: 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1: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他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嗦嗦，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隔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着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宝贝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0: 想为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于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于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于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于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于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于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于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斌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斌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斌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

0: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1: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居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是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居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
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四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一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一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

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

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中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
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然，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黄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敬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敬天游的

0: 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董正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谢。

0: 飘淡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喇喇喇喇喇，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一弹回来，把什么另外一个肩膀接了这个扁担。你看，那个喇喇喇喇喇就是换肩，多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飘淡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飘淡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部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飘淡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2: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余尊出来，春秋铜镜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哼，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
1: 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2: 小董。
1: 哎，
2: 叔，
1: 你今儿怎么来了？
2: 哎，小董
1: 啊，
2: 哎，
1: 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
2: 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1: 哎，叔，你坐。
2: 哎，
1: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2: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1: 贵客？
2: 对。
1: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吧？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2: 我说呀，那不一定
1: 啊。

0: 我算卦，
1: 十卦九灵。
0: 嗨，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2: 大小斗，大小斗，
3: 哎，
2: 大小斗，
3: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2: 啊，说，你也在啊？
3: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2: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3: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3: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2: 我觉得这事不太对劲。
3: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啊，
2: 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哎，大小斗，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1: 像啥？
2: 像是来做戏的。
1: 还有这事儿？
3: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2: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3: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2: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3: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2: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3: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2: 啊，
3: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2: 一只耳？
3: 对，
2: 一模一样。
3: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2: 啊。
3: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1: 嗯
2: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3: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1: 哼，小斗啊，
3: 啊，
1: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3: 我爸？
1: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2: 嗯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1: 嗯，
3: 我正想查这件事呢。叔，
1: 嗯，
3: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纲，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叔，我爸被武田信纲。

0: 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1: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纲带走后，表面上替他长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0: 那我爸去救他了？
1: 你爸去呀，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0: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去，这个计划泄露，
1: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的一个情报，
0: 情报？
1: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0: 就是那个五边形。
1: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0: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纲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0: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2: 我爸他胆子真大，
0: 可不是吗？可武田信纲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1: 对，再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纲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武田信纲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
2: 我爸他
0: 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纲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2: 叔，我知道了，
1: 大叔叔他是个英雄。
0: 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

0: 哎呀，老王
1: 啊，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叫咱寻啥逻呢嘛？啊，
1: 寻死你！
0: 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正对自己跑呀？啊，哎，到了。
2: 乖了啊，
0: 嗯，
2: 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哎呀，
2: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
1: 哎呀，那胡说啥呀嘛！
2: 我
1: 的话，
2: 我听说呀，
0: 啊，
2: 这仓库里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0: 啊，从坟里挖出来
2: 的啊，吓人的很呀！
0: 哎呀，这
2: 赶紧走，赶紧走！
3: 哎，秦焕元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哎呦，哎，这不是，哎呀，这也不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哎，

0: 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嗯，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1: 撒小胆儿，
0: 谁？
1: 撒小胆儿，什么符号？
0: 秦焕元啊！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呐？
1: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
0: 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2: 你，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1: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2: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1: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0: 哎，孙成有鬼。
1: 你才有鬼。
0: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1: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0: 你
1: 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0: 你
1: 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些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还原？
0: 好好好，请云换原，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1: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0: 你
2: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
1: 你有证据吗？
0: 没有。没有。
1: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哼。

0: 大小等，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你，哼，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1: 哎呀，哎呀，你干啥呢？我的门，小兔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
2: 五边形，这哪儿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1: 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哎，小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2: 过去啊？怎么过去啊，叔？
1: 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这我知道。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哎，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
2: 报案啊？你有证据吗？
1: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我不怕，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哎呀，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什么事？
2: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
1: 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哼，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武田胜次。嗯，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妻父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嗯。 小董，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2: 我知道了，说，嗯。
1: 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他是来报复的。对，有可能。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哼，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是啊。
2: 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4: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

0: 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间河冲积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积坑蓄水容量、拦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陵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4: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澜沧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3: 好的，洪凯。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英。
6: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9: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还看到到啥半别的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8: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9: 这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地，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也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见到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8: 不让它。
9: 对，
8: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

0: 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是我懂事儿时候，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子都是沙子，
2: 就塑料布都封
1: 不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正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1: 那现在过去都是明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呢？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4: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4: 浇完水就照干净以后，好长期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5: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6: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个脚腕子根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儿，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5: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0: 张不太行的时候过不去了。
1: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0: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3: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2: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1: 郝旭婷是九五后，五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五月、七月、九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纤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两到三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2: 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4: 大的，
2: 这个是挺小
0: 的。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4: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智杀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智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过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

0: 身后有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赛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姜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赛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3: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尖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4: 我们推测啊，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尖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4: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话，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1: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开高铁、金温铁路、金开铁路、永津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3: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5: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6: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5: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7: 才3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5: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5: 石门村是

0: 宁波奉化区西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1: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二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0: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1: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岛的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接手的。
0: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2: 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比较了解。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3: 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你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4: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 政策。
10: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11: 哎，姚一斌你好。
10: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11: 好的。同时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姚斌。
10: 好的，泽华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1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大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1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斌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 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第二个挖掘机去了，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3: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16: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着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10: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16: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

0: 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人的身影。嗯，一边。
1: 嗯，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1: 嗯，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你好，朱校长。
5: 哎，你好。
4: 我是即将升三年希望到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陈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6: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6: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5: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4: 好。
5: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6: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7: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6: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7: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3: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8: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6: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他，还常常特意找他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他是被班级需要的。
8: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6: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8: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6: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8: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所以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10: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9: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10: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9: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11: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9: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11: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主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

0: 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0: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1: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啊，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0: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1: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也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4: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

0: 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1: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0: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0: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1: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0: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2点整。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源产生威胁， 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了，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

0: 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何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4: 对，没错，没错，
3: 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

0: 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1: 哦，那如果限制了他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0: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儿啊。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那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 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 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啊，就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二十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 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

0: 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定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机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 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些东西它可能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我很少用。
0: 那真是快。
1: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0: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续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 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

0: 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呢，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相容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这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他是按照他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他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1: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
0: 聚
1: 格
0: 酯
1: 来
0: 纤
1: 讲
0: 维
1: 相
0: 其
1: 对
0: 实就是的
1: 便宜，
0: 确良，
1: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0: 是。
1: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 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的时候墨水浸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氨盐嘛，那这个基氨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柔顺剂，它作为基氨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呢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是，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 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巴斯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巴斯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巴斯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啊，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巴斯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呢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啊，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了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巴斯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啊，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啊，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哎，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学生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

0: 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谈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

0: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00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0: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3: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

0: 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脊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 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烟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它这个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 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

0: 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5: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5: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天堂石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昨日新闻重现。

0: 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

0: 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1: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限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足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7: 好的，杨畅。 那么这次出发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1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3: 那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7: 3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3: 好的，张绵绵。
17: 广场。
4: 新闻有观点。
3: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18: 你好，朱校长。
19: 哎，你好，
18: 我是即将升3年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20: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21: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20: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9: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8: 好。
19: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2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21: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2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3: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2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0: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2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2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2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3: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 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

0: 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加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0: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 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4: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2: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是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4: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啊，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2: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
4: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 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2: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4: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2: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2: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3: 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祠堂的热血儿女。
5: 国
0: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

0: 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 中药。

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来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

0: 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事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呀，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 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

0: 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2: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3: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1: 怎么了？
3: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 你把电话给保安。

0: 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1: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化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1: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化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两表

0: 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1: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2: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 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一个小时，提着两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三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八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着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2: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

0: 感动得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斌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斌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斌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斌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4集。
4: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

0: 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郭一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在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的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冒称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林石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戏。

0: 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1: 易君年若有所思。
0: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帮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宁汉宁越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有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8月28号，我市首期民营企业接待日活动正式举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苏涛，接待日专班成员以及市纪委监委、市委监督室、市政府监督室、市金融办、市法院执行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交流。
3: 座谈现场，参会民营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直面发展堵点难点，分别就融资渠道拓展、信贷政策落地、案件执行推进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与意见建议。参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现场解读对应政策法规与业务办理流程，对可当场答复的问题逐一明确回应，对需要跨部门协调推进的事项详细登记入台账，明确办理路径与对接责任人，实打实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参会企业家代表也围绕行业资源共享、互助发展展开交流，分享经营管理经验，探讨以强带弱、抱团发展的合作路径，在互学互鉴中助力非公经纪人士健康成长。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民营企业接待日的制度，坚持每月常态化开展接待日活动，用好诉求登记、分流办理、跟踪督办、办结反馈全闭环的工作机制，当好民营企业的娘家人，持续搭建好政企沟通的联心桥，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引导民营企业抱团互助共谋发展，全力助推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纪人士健康成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工商联的力量。
2: 8月27号，我市对入选国家队的两名划电级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家属开展走访慰问。
3: 慰问组先后来到宫崎乡永胜村、黄泥河村，分别走进运动员刘清慧、李俊杰家中，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训练备战情况，关切询问家属生活状况，为两个家庭授予划电市优秀体育人才荣誉牌，并颁发由我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励金，同时希望两名运动员珍惜国家队训练平台，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力争在更高水平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家乡添彩。据了解，刘千惠、李俊杰均由我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培养输送，凭借突出表现成功入选国家队，目前正全力投入赛事备战。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发展冰雪特色项目，先后向省队、国家队输送多名优秀体育人才。未来，我市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体育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蓟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东线采风团队走进化店，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博主、优质主播齐聚我市，沉浸式探访化店生态风光、红色文化与特色产业发展魅力，用镜头全方位记录城市多元的风。

0: 风貌。
1: 采风团队首站来到风光旖旎的红石湖，近距离领略化电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实地感受当地坚守绿色发展、守护绿水青山的扎实成效。随后，采风团队先后走进未整民抗联密营、中国黄金博物馆，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刻感悟不朽的抗联精神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系统了解化电百年黄金开采历史、独特的黄金产业文脉，细致观摩特色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全面感受化电红色底蕴与金色产业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色。
2: 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自媒体博主，我叫长春小峰。在本地做媒体、做自媒体已经做了17年了，这是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华电，之前也参加过咱们华电的那个白桦节。华电呢是以白桦闻名，这次呢我们在红石湖的船上，感受这一片湖光山色，风景宜人。我觉得整个第三山黄金旅游大通道，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包括咱们夹皮沟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我非常期待。我觉得整个华电呢是在 G333、G334 国道上最核心的一个亮点，既有自然风光，又有红色记忆，还有很多特色美食。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次采风呢，应该更深入地走进华电的每个地方。
3: 夏秋交替时节，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急性发作患者明显增多。面对来势汹汹的换季呼吸道疾病，科学防护和规范治疗缺一不可。
1: 医生介绍，换季呼吸道疾病频发，主要源于环境变化导致的气道高反应性，加之部分患者缺乏规范的长期管理，极易造成病情反复。医生建议，居家要多开窗通风，定期大扫除，减少室内过敏源堆积，外出戴好口罩，回家及时洗手洗脸。有哮喘或慢阻肺病史的患者一定要遵循医嘱规律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就诊时要将过敏史、用药情况跟医生讲清楚，方便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
4: 夏秋交替，空气中的花粉尘螨浓度升高，加上冷空气直接刺激呼吸道黏膜，很容易引起换季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急性发作，建议过敏体质的市民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回家及时洗手洗脸。有慢阻肺、哮喘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坚持规律用药，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喘气顺畅了就自行停药。
3: 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不定，白天闷热，早晚寒凉，身体调节压力变大，容易出现感冒、肠胃不适等情况，日常养生防护要多留心。
1: 一、适时增减衣物，遵循秋冻适度原则，早晚出门备好薄外套，不要骤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夜间睡觉做好腹部保暖，防止着凉腹泻。二、饮食清淡润燥，少吃生冷寒凉食物，可适当吃梨、银耳等润燥食材，多喝温水，少贪冷饮，养护脾胃，减少肠胃疾病发生。三、作息规律调养，尽量早睡早起，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开展散步、慢跑等户外运动，提升身体免疫力。四、做好居家防护，昼夜温差大，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换季也是过敏高发期，注意除尘除螨，有过敏体质人群做好防护，身体不适及时就诊。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桓玄起兵，这一下是来势汹汹啊！东晋朝廷的大权落在了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手中。这司马元显还真没害怕，他也不服这桓玄呢，点将发兵啊，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主要用北府兵来对抗桓玄。有人暗自里就劝这司马元显，这您可得留点神呐、您别忘了，这刘牢之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复无常。怎么呢？他最早就是北府兵那在王公手下呀，他不打王公那儿他跳过来的吗？合着这就是最早那跳槽的，该他能打那儿奔这儿就能再回去。司马元显摇摇头，不能，我看刘牢之堪当重任，现在朝廷对他有恩，他又想做高官，这一次如若退了桓玄，朝廷还会重赏他，他岂能反叛呢？所以呢，司马元显并没完全怀疑，但是心里边有一点点的提防，比一点不准备要强得多呀。司马元显是真想相信这刘牢之，可是他这脸上的疑惑让这谋士看出来了。我给您出个主意，采纳不采纳在您了。您要想防这刘牢之啊，不给他兵权不行，给他兵权您又担心，不如让他先把桓谦杀了，这样他就没了退路了。哎，司马元显一听，这可是好主意啊，都知道桓谦是桓玄的堂兄啊，杀了他哥哥，你将来再怎么投降人桓玄呢？对，司马元显连忙下了一道命令，命刘牢之先杀桓谦。刘牢之二话没说，真就把桓谦脑袋给送来了。这个事儿让桓玄知道了，听完是勃然大怒啊，其实早在他意料之中。

你的带兵征讨朝廷了，你可不就不顾及朝中还家官员的生死了吗？他马上命人发了一道檄文，列举了司马元显的罪状，举兵东下。司马元显害怕，迟迟没敢做回应。刘牢之呢，估计桓玄仗着楚地兵多势众，朝廷难以制服，自己即使平定桓玄，这功名可了不得了。到那会儿，功名过盛，天下第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他们爷俩能容下我吗？他心里边七上八下，犹豫不决，饭也不想吃了，这觉也睡不踏实了。不打不行，打了也不行，输了不行，赢了不行，你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会儿，有人给回禀，大将军，您舅舅要见您。刘牢之一听，我舅舅好面跑大营干嘛来呀？赶快请。他舅舅来到大帐中，并退左右，刘牢之也没客气，舅父大人是受谁委派吧？不假呀，是桓玄让我来的。刘牢之一激灵，心想，我刚把他哥杀了，他派我舅舅来吓唬我，他怎么没杀我舅舅呢？一看舅舅不像带伤的样。桓玄让你来干嘛呀？让我给您带几句话。还舅舅您就别您的了，有什么见教您就当面说吧。自古乱世君臣相互信任的只有战国时的燕昭王跟乐毅，三国时的刘备与诸葛孔明啊。由于二杰早死，才使二臣免祸。就说燕昭王跟刘备都死得比较早，所以乐毅跟诸葛亮倒没受什么罪。言外之意，这二位要长寿呢，那诸葛亮跟乐毅倒是怎样一个结局还两说呢。你别忘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犬烹啊！越王勾践诛杀文种，汉主刘邦斩杀韩信，这英雄霸主尚且如此，不敢相信功臣，何况兄与完庸之辈呀？就差写出来司马那爷俩行吗？自古功高震主，有大功而能保全自己的又有谁呀？今日之事，君战败则轻松啊，你一失败，刘家全家这家族都完了；战胜则灭族，你打赢了一个也活不了。这点刘牢之点头，我也这么想的。那么依舅父之意呢？不如改图还君，可以长保富贵，避免身首异处，身名俱灭啊！唉，刘牢之叹了口气呀。可是我刚杀了他的兄长，唉，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再说，当时是逼迫你所为，人家桓玄将军知道你并非本意，只要你能知时务，做俊杰，他岂能跟你斤斤计较啊？好，那我先走了，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他舅舅转身走了。刘牢之想到半夜，越想越觉得他舅舅说的对，越想越觉得这司马道子跟司马元显这爷俩俩加一块不够一个整人，你想这人品混什么样吧，我还不如投奔桓玄呢。刘牢之连夜带领兵马投降桓玄了。桓玄大军这回再无阻拦，长驱直入，够奔健康，把司马道子给流放了。司马元显，司马道子的儿子，现在掌大权呢，被桓玄下令给斩了。桓玄自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桓玄从一个在野之人成为当朝一品呢。他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刘牢之接到命令之后，脸刷的一下白了。怎么？他告诉亲近谋士，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呢、啊、
恐怕我刘牢之祸不远矣。老丁，您这是不是太紧张了？嗨，我要到会稽郡做内史，军队就不会给我了。我应该占据长江以北，以防桓玄呢。他手下有一个参军叫刘袭，哎呀，说处事罪不可者，莫大于反。这才多长时间呢？将军去岁反王公，那不去年的事儿吗？今年您又反了司马元显，这刚几天呢，又要再反桓玄，一人一岁而三反，岂得利呀？您这样能站得住脚，谁会支持您吗？说的刘牢之面红耳赤，想来想去，他觉得最不该反的就是王公啊。可现在怎么办呢？刘牢之只剩害怕了。现在倒是可以反这桓玄，跟谁呀？要跟桓玄对着干，自己实力还真没人桓玄大。他连忙派儿子刘敬轩去京口去接家属，打算逃到江北，我就逃之夭夭了。约定时间到了，儿子没回来，难道说事情败露了吗？这刘牢之一紧张上吊的。您说这员北府名将活得多冤呢、啊、死得多不值得呀。原本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就是因为那份贪婪的心，这个私心过重，毁了他的前程，也伤及了自己的全家，无辜的性命全都被桓玄所追杀。刘牢之一死，朝廷之中谁也不能再跟桓玄对抗了，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去让桓玄别扭了。所有的北府兵著名将领都被桓玄收为麾下，朝廷中呢，司马氏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的皇帝那位晋安帝司马德宗，他智商低下，对桓玄那客气着呢。是怎么一种客气？应酬吗？那倒不会，反正知道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嘛。桓玄需要下什么圣旨，司马德宗抱着那玉玺真就给盖戳啊。这倒不错，是真听话。您看这傀儡皇帝都当到这份了，桓玄还是不满意。桓玄在想，当年我爹那么大的功劳，怎么就不能给加九锡？像你们司马家族的就一个个都这样的皇帝，怎么就不能取代？我爹在危急之中那被你们给逼死了，今天我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我自己要取代这腐败的司马家族啊。桓玄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从在野的一个权臣之后到今天要凌驾于皇帝之上，这说来容易，其实他费尽了心机呀。现在要称帝了，他也不愿意像普通人那样逼宫啊，过于明目张胆。他认为他老子当年走那条道是正确的，请求禅让。可当年他老子碰见那皇帝能听懂中国话，今儿他遇到这个晋安帝司马德宗，这位说什么他听不明白，你这怎么办呢？把手下的亲近谋士找一块儿，大伙都看出桓玄的野心了，您甭等着那皇帝主动禅让，那活我们去干。现在您得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皇天厚土，降恩于您呢。桓玄没听明白，怎么能显现呢？嗨，说白了，大将军，您得让大伙见着祥瑞呀。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他桓玄想，对呀，那历史上好些人当皇帝之前，是这儿下雨了，是那儿下雹子了，这儿种着地，挖出块石碑，碑上写的字某某某当皇帝，我怎么这茬都忘了？小时候，哎呀，桓玄这后悔，小时候好好学习多好，多看点这个，那会儿也没想当皇帝，这不是吗？那你们看看，咱们哪找祥瑞去？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到，这祥瑞是找的吗？都能找着祥瑞，那不就不值钱了吗？可是咱们也得安排安排吧。祥瑞现在在挖石碑嘛的，
再从河里边钓鱼，钓出鱼肚子里边再有刺儿。

恐怕老百姓不信。哎，现在不是名士风流的时代吗？自打魏晋之后，很多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您要是找两个名士，请当今陛下下圣旨请他为官，他不出来，回来您再一接受禅让封官，他们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嗯，桓玄一想，这是好主意，现在再玩那些老把戏难以服众了。再说了，像刻字了，找地儿黑灯瞎火把那碑埋在土里，再雇一帮人挖，这得劳师动众的啊，也不值得，也不见得取得效果，就找隐士。对，找隐士，手下谋士去找去。哪儿找去？您想，有隐士不假，那隐士之所以称之为隐，他就是因为他不跟人联系呀。有那个隐士吗？住哪条街哪条巷，门牌号多少，哪个山哪个洞，你们有事找我，那就甭隐，那就乱糟糟的，跟闹市没区别了。几位把附近的山山水水转了个遍，老百姓当地都纳闷，怎么着，看这些人都是富贵之人，这大概是哪位名人要死了吧，这瞅着意思转风水也就这样啊，山水都被他们转遍了，还在那找呢，他们哪知道这在找隐士呢，没找着。桓玄手下这帮谋臣一商量，实在找不着，要不咱给派一个。大伙一听，隐士怎么派呀？有辙呀，哎，得找那名门之后找吧。还真找着一合适人选。同时代有一位名人叫黄甫羲之，这位是名人，但可不是隐士，名声很大。查查他祖宗是谁呀、啊？好，西晋初年，他们家祖上有一个大名士叫黄甫谧，这是名门之后。这黄甫羲之，他想不想当隐士？肯定是不想啊！天天在家里待着，足吃足喝，做学问，他当什么隐士？咱劝劝他。这几位提着好些点心，带着土特产，也没说谁派来的，登门造访，把黄甫羲之吓一跳，都是生面孔，你们是打哪来呀、啊？意欲何为啊？您是黄甫先生吗？啊、哦，不敢不敢，正是黄甫羲之啊！哎呀，可找对了，我们九牧大名，早听说您想归隐山林，什么时候动身呐？黄甫羲之这气呀、啊，谁给我造谣我归隐山林呢？他四周看了看，心想我这房子不算豪宅也差不离了，我在这不缺喝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用，我跑深山老林干嘛去？没等做反应呢，这几位就站起身来了，纷纷亮出身份。哦，黄甫羲之一看，感情是当朝权贵桓玄的亲信，到底有何公干吧？我们就觉得吧，黄甫先生一世英名，才高八斗啊，满腹经纶，可以治国安邦。可是您呢，一直也是不愿意出来为官。哦，不，我您听我们说完了，您肯定是不想出来做官，可是在这闹市之中呢，人来车往，喧嚣不止，您又不愿意在闹市里住，对吧？您听我说完了，您肯定不想在这常住，当然了，家小在这住不要紧，您可以到深山密林之中，找一个泉水相伴依山傍岭所在。黄甫羲之脸都白了，那要把我埋了是怎么着？不是啊，找那一个仙人都喜爱的地方，您可以清静清静心性，在那儿做一做大学问，那多好啊！难道就不让我再回家？不是，您乐意回来，我们派车接您去。您现在别在家待着就行。哦，黄甫羲之都明白了，这是挤了我当隐士呢，必有所从。他微微一笑，几位，我可以到山中去畅游山水，可是何时出来呢？嘿，大伙一竖大拇指，这真是不用点这窗户纸就透了，您太机灵了。那您等着吧，自有吉时啊。黄甫羲之一听，好吧，我收拾收拾，什么时候动身，车马备齐。

提了，跟家人就说您出门访友不就完了吗？好办好办。黄甫西之找个借口出门转一转，那会儿没旅游这词儿，但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文人们都知道这句啊，家人也理解，多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啊。黄甫西之心想，嘿，早去容易，早回这玩意儿我说了可不算。上得车马被人运至山中啊，那草棚子都给搭好了，旁边不远还有山洞，草棚边有小溪，走不了多远林子里边有野果，您看这环境怎么样？好好好。黄甫西之正式隐居了，这刚住没三天，皇帝圣旨就下来，司马德宗刷一道旨意，要请这黄甫西之入朝拜相。黄甫西之大笔一挥啊，多谢陛下，草民难以从命。他不答应多新鲜呢，他要答应脑袋就完了。黄甫西之心想，这位绝不是真龙天子，我得等着他们来信儿，我才能出去呢。这一拒绝，当今皇帝司马德宗又下一道旨意，如是者三。黄甫西之拒绝了三回，哎，桓玄一看这差不离他，这位挺听话，高守见人告诉他等我信儿啊，等回来我请他，他可得出来，不能老这么驳斥我。桓玄吩咐手下人赶忙准备禅位大典吧。这司马德宗他最大特点就是听话呀，让写什么反正他不会写，盖戳他明白，拿他手抱着玉玺帮这么一盖章子，禅让了。桓玄废掉司马德宗，自己立国为楚啊，他在荆州那是发家的大本营，曾经被封过楚王啊，所以啊以王号为国号，他要当楚国的开国之君。就在登基大典上，桓玄狠狠的重重的砰坐那龙座上啊，哎，双手抓着那龙椅的扶手，他在找一种感觉，这就是皇帝的感觉吗？啊，看看高高在上，瞅瞅满朝文武匍匐在下，我爹当年奋斗一生没找着这感觉呀，我可得坐牢靠喽。这文武从大殿跪到大殿外边，密密匝匝叽叽喳喳一望无边呐，不知就要封多少高官。桓玄正这高兴着呢，突然就听大殿外边的空地上呼啦一声巨响啊，当间掉下一块，好嘛，大地露出一坑来。桓玄吓得好悬没在那椅子上蹦下来，心想我长这么大一直听人说掉坑里掉坑里，今儿总算见着了，这么大坑啊。那坑有多大？您想跪那一片人当间露出一黑窟窿，上面这些讨封的官员得多惨呢，直接掉地沟里边了。这是天塌地陷，文武都紧张，这皇帝当的这叫顺天意吗？桓玄沉着脸问那些亲信谋士，这是何意呀？这几位谋士反应还真快啊，陛下洪福齐天呐。哎，气得桓玄简直，这要不是登基大典，他能上去把这俩谋士掐死，还洪福齐天呢？服从何来呀？这叫皇恩厚德，大帝难在呀。这是您的品德太厚重了，这大帝承受不了了，所以掉那么一块。哎，桓玄一听这话说得很中听啊，啊，如此说来倒是祥瑞。这古时候这人就是迷信，真应那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尽管那些文武大臣都听出来这话假的都出了大圈了，但是桓玄自个儿听着很顺耳，他也需要这种吉利话来暗示自己，要不他自己都没信心了。封官照旧，那些坑边上那些都往边躲躲，吩咐手下把底下那能救着的就救上来，底下说好些都摔死摔死回再说吧。好，这登基大典多热闹啊，天塌地陷，奉完了百官，桓玄觉得天下应该就是他的了，有朝一日我北伐一统中华呀，还想北伐呢。

0: 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就在这一年的12月，东晋权臣桓玄篡位称帝，立楚国，他当君王了。这么一来，他是大封文武，先要昭告天下，善待百姓，欢迎人才。他没忘了安排好的那位隐士皇甫羲之，下旨相请。这旨意还没等下呢，就听说那北府兵造反了，这把桓玄吓一跳。为什么北府兵曾经听命于自己，现在举起了反对的大旗呢？史书记载，这桓玄当了楚帝之后，他是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是日以继夜那么折腾。这打猎不要紧，喝点酒不碍事儿，你得分出黑夜跟白天啊。这日以继夜要是办公，还落一个勤政的美名，日以继夜喝酒打猎，这可讨厌了。他及时行乐，思谋不远呢。这个姿态让文武很失望，给北府兵很多有志向的兵丁将领们带来了重新大干一番的信心。你桓玄不也是个普通将领吗？你能称帝，我们怎么就不能取代呀？所以以刘裕为首的北府旧将共同发难。刘裕是谁呀？刘裕字德兴，小时候有一名字叫季奴，寄养之季，奴隶之奴。这就说明这孩子小时候挺可怜的，祖籍彭城，在永嘉之乱的时候，他的祖父带着家族过江，把家就安在京口，自幼家贫，一落生那天他妈妈就去世了。哎呦，这孩子打一生起来就没母亲，本身就够可怜的，偏偏又赶上碰见了一个不爱惜孩子的爹，他爹把他寄存在别人的家中，据说去游走四方创立大业去了。正因为寄养在别人家，所以才有季奴这个名字，算一小名吧。刘裕刘季奴从小是被别人的母亲带大的，长大之后史书记载他是勇健而有大志，最早在刘牢之麾下帮着刘牢之南征北战立过很大的功劳，后来桓玄率兵东下，

刘牢之受命御敌而准备倒戈的时候，刘裕还拦过这刘牢之呢，您不能再背叛朝廷了，您投靠桓玄没什么好处。可是因为人轻而言危，刘牢之不听啊，投降桓玄之后也没得到好的结果。但毕竟刘牢之是他的旧主啊，刘牢之一死，刘裕就怀恨在心了。虽然是自杀，那不也是被桓玄逼的吗？你要不夺他兵权，他能第三次叛变吗？刘牢之的外甥叫何无忌，何无忌跟刘裕不错，他们俩一商量，咱们甭跟着桓玄干了，走吧。俩人一起回到老家京口，准备找机会屠灭桓玄，纠集人马等待时机，全准备好了，举起大旗。刘季奴跟何无忌率兵造了反了。桓玄还真就有点嘀咕，心想当初称帝之前，我曾经派人暗示过这刘裕啊，刘裕当时说支持我，这怎么改主意改这么快啊？去看看都有多少人跟着呀。少先生哭丧着脸就进来了，陛下，整个北府兵都跟着了啊。桓玄一听，最能打的军队就是北府兵，全听刘裕的了，他们拜刘裕为逃，他逃你怎么了？不敢说，说赦你无罪，拜他为讨玄盟主。讨玄盟，桓玄一听，讨我呀，那咱们就逃吧，没人了，带着皇帝。桓玄挟天子而西行啊，你别看那皇帝傻，啥也得带着，挟持晋安帝，他往西边就败下来了。刘裕作为北府兵大将里的盟主，他派刘毅率军紧追啊。这刘毅将军带队追到了江陵，终于追上桓玄了。桓玄跑得也慢点，刘毅追得也急点，击斩桓玄，迎回安帝。您说这桓玄折腾半天何苦来的呢？被人斩首示众，把那位弱智皇帝又给接回来了。晋安帝司马德宗重回建康，任命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刘裕还坚决辞让，不行，我还得回我的驻地呀。真客气，也真没接受，他就真回到自己的驻地京口呢。到那儿仍然被朝廷授予都督京司十六州诸军事，大权也不小啊。最可怜的就是那隐士黄甫羲之，黄甫羲之在那山洞里边茅草屋外边简直都快转晕了，没什么地儿可去啊。心想除了门前这小溪，这也不能投水自尽呢，再就旁边那林子，天越来越冷也不结果了，那树叶都落得差不离了，我们那陛下什么时候降旨让我出事啊？等着等着消息断绝，那会儿也没有手机通信说您出来吧，陛下都没了，还傻等着呢。终于有一天碰见迷路的了，这么一打听，合着您多少日子没下山了，有日子了，天下都变了，现在皇帝又复位了，当朝大将军叫刘裕，那桓哎呦，您说那叛贼桓玄呐啊？黄甫羲之一听，怎么改叛贼了？被人家刘毅大将军追在江陵给斩了啊！那你等等吧。黄甫羲之骂着街就回那茅草房了，把那书本裹了裹，卷了卷，带着东西回家了，跟家里还没法解释，您这跑哪儿去了？就算行万里路，您这行了有十万里路，怎么跟要饭的一样，差不离了，苦不堪言呢。对于黄甫羲之这样的人，在东晋末期有一批呢，有学者专门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冲隐，隐是隐士的隐，冲是冒冲之冲，这样的人成为历史的笑谈呢。放下黄甫羲之不表，单说北府旧将刘裕呀、刘毅呀、何无忌呀，起先这些人还是比较团结的，后来彼此之间都发生了矛盾。您就拿击斩桓玄那位刘毅将军来说吧，刘毅不想让这刘

0: 由玉刘继奴入朝辅政。刘裕不是回到京口了吗？你就掌管军队，负责你那个驻地的兵权就完了。朝中的事情，刘毅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让这中领军谢混任扬州刺史，或者呢让刘裕在丹徒兼任扬州刺史，朝中的事你们都甭管。他派尚书右丞叫皮臣带着这两条意见去问问刘裕，你选一条吧。这位皮先生去找刘裕来了，刘裕没直接露面，让自己的机要秘书，那时候叫记事录事参军，叫刘牧之，先会会这皮臣，看看他要说些什么。
1: 这可是心腹谋臣呐、
0: 啊！刘牧之见着皮臣，两个人一番客套，先生远路而来，有什么高论呐、啊？皮臣就把自己的主人刘毅的那两条意见拿出来了。哦，刘牧之听着频频点头，好说好说。哎呦，哎呦嚯！说说怎么我这肚子疼，哎呦，实在不公啊！我得方便方便。他假装上厕所，他出来了，实际呢找刘裕来了。您可千万不能听皮臣的话，哪条您都不能答应。为什么呀？刘先生给我讲讲。哎呀，大将军，你想想，晋朝失去朝政大权已经很久了，天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座，恢复国运，是勋高位重您夺得的功劳。今天的形势您不能总谦让啊，上一次让您入主朝政您坚持不受，这一回再客气的话，首藩的边关大将了、什么刘毅呀、孟昶啊，他们跟您都是一样由平民起事而有今天，一同建立大义，应该共取富贵呀、事情有前有后，所以一时相推不是唯体心服。老早定下臣主名分的，势均力敌，终生后患，难免要互相吞噬啊。这扬州乃是维系根本的地方，绝不可以借给别人，一旦扬州易主，您就会受制于人，一失权柄再难得到，将来的危险难以预料。现在朝廷这番议论，你应该加以酬答，一定要说非我镇扬州而莫属，绝不能做一个什么兼职扬州牧。那会儿你还在京口待着，那扬州不跟没给您一样吗？这一回您可不能推辞啊，应该说扬州是神州治所之根本，宰府重重之要地，这事情很重要，不可以远乡讨论。这光靠着书信往来，光靠着一个人带话不行，您要求入朝当面商谈，这样博采一同，才能最终定夺呀。
2: 刘裕听明白了，刘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进得京城。
0: 对呀，您到京城之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扬州的职位交给别人，他们得顾忌您的面子跟您的分量。
2: 好，刘裕答应了。果然跟这皮臣一见面，客气归客气，热情归热情，这事儿这儿啊定不下来，等我进京再说吧。朝廷没有办法征召刘裕作为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刘裕入京为官了，他位居宰府，掌握枢要，为此后他剪除异己创造了条件。刘裕、刘继奴如愿以偿的在朝堂之上手握大权了，他还怕北府旧将们都不佩服自己，就像自己的谋士刘牧之说的那样，现在你们平起平坐，功劳相等，要想压住群雄必须再创奇功啊。就在公元409年2月，刘裕下令进行北伐，目标直指南燕。这会儿谁是南燕君主啊？上回咱们提过， 就是那位金刀。

归燕的金刀太子慕容超。慕容超是继承他叔叔慕容德的地位，结果这慕容超继位之后啊，按说他出身这么悲苦，经历这么曲折，他应该知道励精图治，艰难创业，好吧，整拧着他是不管政事，整天的游猎，跟那所有的昏君都特别的像，喝醉了打猎，打猎累了回来吃饭听歌看舞睡的觉，第二天接着出去折腾，有时候为了显摆显摆自己的武功，还带队进攻东晋，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还敢在人家门前找这份不自在，这不找抽吗？尤其是最近他刚刚攻陷济南，俘虏了好几千人，吓得东晋的老百姓都自建物堡用以自守啊，就有钱有势的人聚到一块儿，盖起小城楼来防着他们。刘裕可逮着借口了，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他兴兵北伐南燕，大队点齐，从建康出发，自淮河入泗水，进至到琅琊，所过之处都留兵守卫。刘裕会打仗，他生怕燕军的骑兵快，再把自己后路断了，所以沿途都布下据点，有人严加防范。这有个一个是运粮方便，二一个进退自由啊。有人给刘裕出主意，说这燕人自古狡猾呀，如果他要堵住大险关这险要地带，或者是坚壁清野，咱们的大军就不宜深入啊。大险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沂水以北的穆陵关，这是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进不去那可麻烦了，被困在这大险关外边，他来个坚壁清野，你就一点吃的都没有，那不就单等着被动挨打了吗？到时不但无功，只恐难以回归呀。刘裕点点头，你说的很对啊，难得有你这样的幕僚替本将想的这么深远，不过我也考虑过，燕人贪婪没有远见，他们怜惜禾苗，绝没有坚壁清野的决心呐。那点粮食好容易种出来，他舍不得毁掉，至于大险关嘛，他们也没那个智谋，你就跟我们走吧。大队依旧向前，南燕的国君慕容超听说刘裕进军了，他连忙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呀。有征虏将军公孙武楼提出自己的见解，陛下，吴兵勇猛，这吴兵指的是谁呀？就是东晋的士兵啊，东晋坐都在建康，那不东吴之地吗？所以被称为吴兵，吴兵勇猛，不宜与之对阵呐、啊，应占据大县险要地位，使他们不能进入，拖延时间，丧其锐气，然后再派兵从海路向南断其粮道，派兵沿梁山东下，前后夹击，这是上策。或者呢，命地方官据险固守，除了自己口粮外，全部都烧掉，坚壁清野，使敌人无粮可食，这样他们求战不得，又无可食之粮，用不了一个月必然败北，这是中策。那么下策呢？如果让他们越过大险关，我军出城作战，此为下策呀。人家公孙武楼这话说的太明白了，分析的太到位了，可惜这位骄傲狂妄的慕容超啊，一点也听不进去，公孙将军多虑了吧。吴兵远路而来，是疲惫之师，焉能持久啊？我燕国具有并幽徐兖青五州之地，铁骑上万，就让他进了大险关，我以骑兵击其步兵，定操胜券，我燕国铁骑天下谁与争锋啊？现在禾苗马上就要熟了，麦禾正熟自行烧毁，岂不费了农夫一年的辛劳？你呀、啊，

说的不对，要依我看，就让他过了大限关，咱们出城，让他们无有退守之路，全部剿灭，此为上策呀。他愣说这公孙将军的下策是上策，旁边有太尉慕容振拦阻啊。陛下，您要认为咱们燕国的铁骑在平地作战可以取胜的话，何不在大限关外作战呢？到那时战而不胜，咱们还可以退守雄关，千万不能让吴兵过了大限关呐。慕容超摆摆手，行了，这个事儿不必再争议，朕意已决。好讨厌的这句朕意已决呀，有多少顽固的人听不进良言相劝，甭管是君臣还是朋友，你但凡替他想的再多，他来一句我想明白，你甭说了，能伤了大伙的心呐、啊、听人劝吃饱饭吗？这慕容超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啊、就这样，他看着刘裕带着大兵往前行，刘裕率军终于来到了大县关呢、啊、到这的时候刘裕还真有点紧张，这要埋伏下人马那就麻烦了，派先锋部队在前面调查调查，去了老半天回来怎么样啊？大将军，你找着了好些小动物，没找着人，只要没人就好办。刘裕大喜过吧，他举手指天，喜形于色，什么意思呀？天意呀。有人问说，将军未遇敌人这么高兴，哪儿这么美呀？嗨，你们哪知兵过大限关，我就无忧矣，士气高涨，一战则胜。现在你看看两边禾苗已熟，即便打仗要拖延时间，军粮不愁，我何忧之有？迟早我要灭掉南燕呐！刘裕一看有了吃的了，那后方供给都可以放松了。来到了今天的山东沂水境内之后，慕容超派兵是据守临渠啊。刘裕一看小小的临渠城，城中空虚，这还禁得住打吗？他发骑兵从小路攻城，结果是大获全胜。你看那大路宽敞没人走，小路出其不意，一下把这临渠给拿下了。慕容超率队退回广固，又退守广固城啊。刘裕这一仗在临渠城里边，什么叫玉玺呀、啊、怎么叫战车呀、啊、皇上坐那龙驹辇得了一大堆战利品吧。他继续包围广固城，攻下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刘裕接着又围住了小城。那城分好几层呢，是层层包围。在被围困的紧急情况下，有人主张应该向后秦求救。慕容超一想，是啊，早知不让敌人过了大限关了，这会儿慕容超全明白了，只能向秦国的姚兴去求救了。秦王姚兴曾经跟我两国缔交盟好，会不会见死不救啊？不会的，那赶快派人冒死杀出重围送信儿吧，派人去向姚兴求救。这会儿秦王姚兴也是焦头烂额呀，忙的现在后秦也不太平，有北魏拓跋圭的势力打得他是一路后退，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也让他十分的劳神，现在按说都没有精力头去救这南燕了，但是情面难却，得说句话呀。姚兴派人来找刘裕啊，说慕容氏是我秦国的邻国，你若再不撤兵，我必将派十万铁骑屯兵洛阳，晋军如若顽固不撤，我即长驱而进。这姚兴这话是真的假的呀？他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东晋的兵马，他吓唬刘裕刘季奴呢。你要不服，咱俩打打。刘裕听完微微一笑，他告诉秦国的使者，回去跟你们家大王通禀一声，本来本将军是想灭了燕国之后休养三年再去灭秦，既然你家国君急急可可要赶来送死也罢，就让他带着十万人马赶快来吧。
你家大将军攒足精力，一鼓作气，是一臂。

0: 灭之。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

0: 滨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

0: 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 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 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

0: 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

统佩德西基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

0: 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0: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镇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嘛，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一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3: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4: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 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3: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4: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3: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5: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察，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6: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

0: 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谷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色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短塌，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3: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4: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5: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6: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3: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6: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3: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 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

0: 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1: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3: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3: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4: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3: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5: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4: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5: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 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3: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8: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9: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
14: 的声音FM
13: 化电活力调频。
1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8: 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6: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8: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7: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8: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7: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 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8: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6: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8: 吴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17: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3: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4: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8: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19: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 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楼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19: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4: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18: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4: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9: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4: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2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21: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 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3: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21: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3: 好的，张绵绵。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3: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安大略湖是北美5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 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

0: 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

0: 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签署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